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的蟹黄黄金自一周低位冲高回落，一度呢突破4500美元关口。因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目前呢正处在结束伊朗战争的最后谈判阶段，地缘紧张情绪获得短暂缓解。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现货黄金4469.66每盎司。下面为您播报一下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348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350元。感恩70载，菜百与您同行。六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六月珍珠主题月，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线下开棒体验等活动惊喜连连，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关注菜百公众号获得更多精彩。
1: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3: 北京时间上午的8点03分，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2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0: 大家好，我是高燕。
3: 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如果能预知未来的一件事儿啊，您最想知道什么事儿？
0: 是
3: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这样的话题。
0: 是的啊，大家也可以把您的早餐发送过来，我们给大家来进行加精啊。
3: 是的，刚才我们在第一时段的结尾，高燕同学给我出了一道题，然后我在露露和毛毛姐的帮助下啊，拿到了这一分，非常感谢。那么接下来到了第二时段的开头了，那我觉得有必要把这道题也出给我身边的高燕同学。
0: 好的，
3: 好不好？就是因为我觉得高燕同学在我心目当中一直是一个特别雅的人啊，高雅的雅。
0: 哎呀，这评价。
3: 所以呢，就是他也非常喜欢宋代，是不是？那其实在宋代呢有那么几大雅事儿。对不对？我来给你

0: 啊，全年无休的向大家去邀约，而且呢是不限设备一键参与的，每天、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以后呢，首页可以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啊，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啦，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现在起呢，一直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你来。
0: 然后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比如说你去拍照片也好，还是说你要参加我们的这个大赛也罢啊，你的状态是一定要好的。
1: 这个确实是，
0: 对吧？因为你看咱们学习这个，咱在传媒大学学习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专门老师就会提到，哎，你的状态是不是积极，是你的状态好不好，
1: 饱满。

0: 说这种兰蔻粉水的质地，它很温润啊，不黏腻，所以上脸轻轻一拍，就嗖就吸收了。
1: 对的，对的，
0: 对吧？所以说夏天，哪怕你多拍两层，它也不闷嘛，而且还带着那种天然的玫瑰香，就感觉每次护肤好像跟做了那个 SPA 似的。这个为什么这个很多这个美容店它都主打是 SPA 之类的？它就是让你各种补水、补水加补水。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而且这个粉水它不光可以往脸上涂，是不是？
0: 嗯
1: 啊，往身上涂也是可以的。
0: 当然可以了，
1: 对，就加到那个身体乳里边，好像是。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呢，就相当于它的用处多嘛，就是你加在身体乳也行，或者说你直接是往身上喷也行，或者你直接去湿敷也行，就反正方法很多。
1: 对
0: 啊，然后另外一个再加上我们今天确确实实这个价格比较合适，229两瓶啊，所以也就一瓶100出头吧。
1: 嗯，
0: 同时呢，比如说你还可以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对吧？因为加客服微信之后还能再减5块钱，
1: 嗯，
0: 就是224吧。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今天的关键词就两个字儿，粉水。
0: 对，粉水。

0: 8、19+、35+、50+ 四个年龄的组别，本土爱好者也可以在职业赛场上同台竞技。
1: 你玩过匹克球吗？
0: 没有。
1: 哎，匹克球我觉得看着简单，其实玩起来也有一定难度。
0: 它是怎么个玩法？
1: 它那个拍子其实就是一个大这么大的一个塑料板，
0: 嗯，
1: 它那个球呢也是有一，就是你说像网球，它也不是网球，就是其实我倒会觉得一开始觉得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是因为我们平

0: 接轨的这种权力的游戏，然后主要是以这个就是王朝的这种更迭啊这种，然后最后他在厮杀中走上了王位，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最后的这个动作也是就是他加冕成功的一个，然后也期待大家可以走进场馆观看我们比赛。
1: 丁馨仪则对比赛充满期待，
2: 第一次我们在主场参赛，就也希望有更多的观众小朋友甚至很多的艺术比赛爱好者过来看看，也是希望他们能更喜欢这个项目。
1: 根据赛程安排，6月19号到20号将会进行个人及集体各项目资格赛，20号将会产生个人全能和集体全能两枚金牌。

收入，为成长履历呢增添一些亮眼的成果。那这个活动呢是面向10到18岁热爱传统文化的青少年，分为小学、初中、高中组这样的一个组别来去参与。报名的截止时间是在6月30号，也是名额有限。这场趣味十足的红楼研学的

算了一下啊，颐和园多种花卉进入了花期啊。本来消息呢，颐和园更之图景区还有美丽月线草、大宾菊、山桃草、玉簪、绣球、鸢尾、新落腹、风铃草等等等等啊，多种花卉已经陆续进入了花期。另外呢，百合也即将盛开啊，桑葚和蛇莓也已经成熟，点缀在景区里面的绿色植被之间。那位于滨丰桥南侧附近的传粉者友好花

0: 晨，京城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资讯。

是吧？而且它已经进入了花期了，预计未来一周呢会迎来盛花期。八达岭森林公园第19届丁香文化节同期呢也是拉开了帷幕，会持续到6月20号。那八达岭森林公园呢是拥有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天然豹马丁香群落，树龄长，密度高，花开的时候呢这个花啊是洁白如絮的啊，香气也是非常的清。

0: 丁香是个什么丁香？
1: 嗯，
0: 有一种解释啊，说它那个、它那个木质的问题，就是以前就是比如说它那个木质啊，就特别容易拿来做，比如说燃料啊，就以前就是拿它去烧，一烧完噼噼啪啪的
1: 啊、
0: 就跟
1: 有点爆竹那种感觉，
0: 对
1: 是吧？
0: 然后呢叫爆马丁香、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说法确不确凿啊、
1: 嗯，
0: 但是确实查到有这么一个叫法原因啊。来吧，继续关注一条展览方面的消息啊，看见。国博馆藏中中国图像展日前开展，那精选了大约有300件套的这个展品，以时间为轴，以图像为镜，通过远观

周报玛雅和安第斯文明大展目前正在首都博物馆面向观众开放，这也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800件文物是集中亮相。中美洲尤其是安第斯文明当中呢，宇宙观是二元的，太阳与月亮、海洋与陆地的元素常常集中在同一件器物之上，造型独特、技艺精巧的金饰当中也包含了章鱼、鲶鱼、飞鸟、美洲豹等。

0: 事儿，我对输赢不在乎。
1: 哎呦，行，
0: 在乎玩的过程。
1: 哎，行，
0: 游戏的过程。
1: 请出题。
0: 哎，说到这个芒种啊，就还是芒种啊。
1: 哎，
0: 芒种有一习俗，煮梅。
1: 煮梅，
0: 哎，
1: 是哪两个字？
0: 就是煮青梅啊。
1: 啊，用青那个
0: 煮
1: 煮梅
0: 梅啊，
1: 青梅煮酒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青梅煮酒论英雄嘛。
1: 哎，
0: 是啊。
1: 哎，
0: 然后古人煮青梅。它最常搭配哪种食材？就去它那个酸涩，因为青梅不是比较酸涩嘛？
1: 哎，
0: 啊，有几个选项，其实很。

0: 你现在实际上把 AI 跟机器人只要融合到一起，基本上就是那种 AI 机器人了。
1: 我今儿早上坐地铁的时候
0: 啊，
1: 我在路上
0: 看见有机器人，
1: 不，机器人没有，就看见有一个大姐，然后就坐在那儿就跟豆包聊天儿。啊，这通聊啊，然后聊完了以后呢，他还得让他说出来，就是他不是看嘛，他得让他说语音嘛，
0: 就是语音跟语音沟通的那
1: 种。对，然后这通聊啊，聊了一路。
0: 我跟你说，现在好多人这么干呢。
1: 我
0: 就之前
1: 有的说、
0: 之前有一个视频，因为有一个小女孩胖胖的，然后呢，她就总是想让豆包劝她别吃饭了，还是怎么着？
1: 嗯，
0: 她就跟豆包在那说，那豆包嘴可毒了，跟淬了毒一样的，真的嘴可毒了。
1: 但我觉得吧，
0: 你都这样，你吃什么呀？
1: 但我觉得她有的时候吧，会根据你的思维，然后来去变。
0: 哎、是。
1: 然后就有时候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说你这怎么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了，跟着我走呢，你有没有自己的主见？
0: 嗯，就有时候你得喂他，他会根据你的语言习惯和生活习惯来变化。
1: 真的是。
0: 行吧，北京时间8:58，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让我们手拉手进入今天节目的第4时段啊！一会儿看看我会给高燕同学在最后一道题出怎样的题呢？
1: 好嘞，
0: 我们拭目以待哈。

0: 他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了啊。
1: 是的，哎，我觉得特别在想，就是因为比如说后天吧，应该就是后天高考第一门哈。
0: 嗯，
1: 我在想后天咱们的节目用不用小声一点？
0: 咋的？哦，人家考试是吧？
1: 对，因为确实说实话，虽然现在远离这个校园生活已经很久了，但其实对于高考这个事情，真的是在心头永远是一个怎么讲呢？一个保留地。
0: 嗯，
1: 所以就是前两天看到我们小区发了一个那个通知，
0: 嗯，
1: 说马上要高考了啊，希望大家呢就最近一段时间装修啊，或者说什么噪音啊，或者
0: 对。
1: 你就会觉得我无理由的我想要去配合他，
0: 嗯，
1: 对不对？就包括自己上节目，虽然刚才是个玩笑啊，
0: 嗯，
1: 但是你就会觉得在潜意识里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0: 是，
1: 就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摩托车就不骑了，
0: 嗯，
1: 对不对？那个什么油车就给他卖了，换成一电车。
0: 咱下边要干嘛？
1: 咱下边要出题。哎，要出题。哎呀，
0: 出题你小点声，别吵着人家。
1: 今儿又不考试。
0: 我给你先打个样儿。
1: 对，就虽然说有点夸张，但是确实想要让这一届的孩子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超常发挥。
0: 是是是，
1: 大家都知道不容易。

0: 奶奶还是姥姥来着，就是那个老太太，
1: 嗯，
0: 对吧，
1: 对，反正就看得哭得我稀里哗啦的，真的是
0: 慢的
1: 是什么来着，
0: 嗯，
1: 百合，
0: 百合，
1: 向日葵，
0: 向日葵
1: 还有什么来着，
0: 还有什么万寿菊、哦

占比从2025年的35%减少到30%。骑行人未佩戴头盔加重伤害致死亡的从2025年的74.7%减少到61.8%。特别是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亡人事故明显减少。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通报。

中学考点设在和平街高中校区，还有的考点这个学校的分也是分高中部和初中部，比如说北京市日坛中学考点设在高中部，北京市陈经纶中学考点设在本部的高中等等等等，所以就是教育考试院提示大家，就一般情况

0: 灵活的调度措施，在大木仓胡同啊、彰化村家里家园一里、龙月苑一区西门，还有北京八中大兴分校、丽园北，还有海子角北口、海子角东口、绿色庄园啊、海子角等十处公交站点，部分时段是采取临时的甩站的措施。那线路临时甩站和绕行期间呢，车内考生要求下车的时候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方便考生就近下车，同时严密监控道路情况和运送速度的变化，采取场站备车、区间车、快车等措施，妥善的处置突发事件，来确保安全平稳运营。
1: 是的，另外呢，在高考期间呢，本市地铁也将继续推行三优绿色。

0: 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脑流我什么呀流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家宝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女朋友拉黑该怎么哄回来，咱们接到胡同里大家都在议论，听听小花大磊家宝怎么说。

0: 着什么急呀？
1: 着什么？你多说点好听的话。
2: 哎，我认为这是一个方法。
0: 慢慢来，甭着急。
1: 问小柱，那小柱，你举些例子，或者拿你的亲身经历说一下，说什么好听的话？
3: 我错了，我不编。

0: 今后还犯不犯同样的错误？
1: 哎，大雷有点经验。
0: 我有什么经验？
1: 所以呢，家宝，你现在已经犯两大忌了啊。
2: 嗯哈哈。
1: 你别瞧老叶不哄不哄，不会哄啊，问题是
2: 对
0: 他也没对象
1: 啊。所以呢，我觉得吧，女朋友生气了怎么办？嗯。

0: 朋友拉黑了，怎么哄？而且啊，这个事例很典型，就是说你跟他不在一个城市里，由于你回他微信回晚了，他产生了怀疑。
1: 怀疑什么？
0: 为什么？你开会呢吗？怎么开这么长时间的会？开会中间回个微信就这么难吗？真的是在开会吗？
1: 你看，
2: 我不信任了。
0: 其实你明明就是在开会，一脑门子官司。
3: 这个女的呀，但分一生气就爱说这话，是不是跟其他女的？
0: 对，
3: 她也不说多大岁数了，她也不说长什么样的。
0: 你是不是？

0: 卡歌也不行了，只好我打开支付宝，默默地送出我的大招，发红包。
1: 嘿，这绝对砸死他了。
0: 宝贝，爱你。消息已发出，但被对方拒收了。
2: 哎呦，
0: 这个在金钱面前都毫不动摇啊。
2: 嗯，
0: 没想到我爱的姑娘如此的啊，视金钱如粪土，
2: 就是不想理你。
0: 哎呀，真是的，怎么这么倔强啊？哎，
2: 那怎么办？
0: 哎，有那么一句话，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
2: 嗯，
0: 说谈恋爱就是一起吃吃吃。好，我怒点一他爱的垃圾食品。
1: 垃圾食品，
0: 就是
1: 渣。

0: 嘿，看来这两个还真是正中下怀了。
1: 嗯，微信响起了提示音，他接收我了。
0: 哎，嘿，骂这个鲜花真管用。
1: 宝贝，你来了，我要警告你。哼，那个蚂蚱，我吃微辣就可以了。
2: 哎呀，
1: 辣死我了！
0: 哎呦呵，
2: 还挑呢，
1: 弄得我那个腿都放不进嘴里。
2: 腿儿放不进，
0: 这是多大个的炸蚂蚱啊？多小的嘴，
2: 这是炸羊
0: 腿都放不进去，
2: 这是炸的羊腿。
1: 辣的，辣的。
0: 像我以为个儿大的呢。
2: 哎。
1: 没事没事没事，你把车上的辣油都给我留着，回来我全部喝下去。
3: 喝。
1: 另外啊，还跟你说一声啊，我不喜欢。呸！
0: 妈的，扎嘴了。
2: 哎呀，这位进点口好不好？
1: 别送黄玫瑰行吗？我喜欢红玫瑰。
2: 嗯，
0: 好，这还送的黄玫瑰。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花儿你别扔，回来我吃了啊。
0: 他怎么逮什么吃什么呀？哎，我发现他俩配合不错啊，他送这东西剩下他全吃了。
2: 对，都不糟
1: 践。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二位，我完美的哄回了我的拉黑的女朋友。

0: 钱往来忙，
1: 李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3: 哪家强。
1: 哎，这儿有一摊儿，就在这儿喝。
4: 哎，小伙子，别这儿喝，这不是喝酒的地方，小伙子。
1: 啊，干爹。

0: 哎呦，他们这些年净坑我讹我了。
1: 哎呀，
0: 我没说什么才混到今天。爹，我让你吃好的喝好的，今后你别出门。
1: 小伙子，
0: 爹，
1: 小伙子，
0: 我跟你说，
1: 哎，
0: 您这岁数了，很快就不行了，也活不了几年。我让您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
1: 我才67，
0: 我明天就喂鸡。
1: 我要66呢。
0: 66，哎，不死掉块肉。
1: 那我要65呢？
0: 65，我和你挨会儿数。哎呀，我跟您说，
1: 我67。
0: 爹，我没东西送您了。
2: 我也欢迎过来了。
0: 那他又欢迎过来。
2: 妈。

0: 怎么个事情？
1: 贵姓？
2: 我姓王。
0: 好，
2: 还好呢。
0: 叫什么？
2: 叫王某。
0: 王某。
2: 毛
0: 毛。
2: 哎呦，这警察耳朵不好。
0: 哦，叫王好。好，
2: 别好了。
1: 你酒后无德，你知道吧？
3: 对不起，我这我当时也是真的不记得了，我下次注意。我
0: 二十多岁多年轻啊！
3: 是，
0: 是不是啊？
3: 是。
4: 哥，我给欢迎过来了。
2: 你又欢迎过来了？
0: 你叫什么？
4: 我叫王。

0: 错过我们的六幺八的特别节目。那么今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六幺八的防晒专场。
1: 没错，因为决定我们皮肤年轻上线的不是面霜和精华，而是我们日常的防晒与隔离。您可以花几千块钱买精华、买抗老面霜，每天认真的敷面膜做护肤。但是如果您敷衍的防晒，一次偷懒不涂防晒霜，就会让所有的努力归零。
0: 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第一款六幺八的专门给您分享的产品是什么呢？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首先来说它的防晒能力啊。

0: 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叫伯朗鸟。
1: 咱们原来说哈，这北京话叫户不喇，伯朗鸟开始叫唤了，
0: 叫唤。然后三后呢是反舌无声，反舌鸟它其实就是说它的舌头很厉害，能反着来，就是它
1: 能扭曲打结儿，
0: 它能够模仿各种的鸟叫声，所以呢它就是一种乌冬。

0: 谨记他那他就是立秋来
1: 啊，
0: 立冬走，
1: 所以就是古人那得就是得盯着哈，
0: 对，他是
1: 观察，
0: 因为古人是很善于关注自然变化的，而且呢他是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对，他一代一代的记录，一代一代的验证，记录验证验证。

0: 就行了，可能更多的笔墨呢放在这儿。
1: 哦，他自己
0: 推测的话，
1: 嗯，
0: 按他那个顺序，因为那个他是黛玉呢是花朝节，
1: 就2月12。
0: 对，
1: 嗯，
0: 是花朝节是他的生日。
1: 对，
0: 然后呢，宝玉呢就等于是一个相对应的，就是这两个节呢是黛玉和宝玉，是暗含的这个、
1: 嗯、
0: 这个意涵。
1: 哦，
0: 嗯，就是表示这么一个概念，
1: 它很有仪式感的。你看原著中哈、啊、就有这样的描绘啊，他说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系锦纱罗
0: 彩色的丝线啊，
1: 用这个纱呀、
0: 嗯、
1: 罗呀弄成彩色的丝线、
0: 嗯、
1: 然后每一棵树上每一个枝花上就绣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让烟度莺
0: 残，
1: 就是燕子啊黄莺啊看到了都会嫉妒都会惭愧，一时也道不尽，这花也好看，姑娘们也好看，
0: 对，打扮的特别的这种是特别的这种盛世哈，
1: 对，
0: 特别的隆重，这种效果、
1: 嗯、
0: 你看《红楼梦》里头有个主题曲
1: 啊，
0: 电视剧
1: 87版电视剧《红楼梦》，
0: 对，有个主题曲，是不是《葬花吟》啊？
1: 葬花吟，黛玉的嘛，
0: 对吧？
1: 啊、
0: 那是不是就是告别花神呢？
1: 这27回啊，他写了几件事儿。这个《红楼梦》淡笔写深情，就零零碎碎的小事儿、啊、哈、
0: 嗯嗯。
1: 他写了什么呢？一个是见花神、
0: 嗯，
1: 还有就是宝钗扑蝶，是在这个时节写的。
0: 嗯，
1: 你宝钗她是个胖子，
0: 嗯，
1: 她这个就是在这园子里溜的时候，正好看见这蝴蝶翩翩飞舞，她、
0: 嗯、
1: 那个时候突然间就起了童心。宝钗的人设是相对于成熟稳重、
0: 是沉稳的哈，
1: 对。
0: 不会，
1: 但是她还是少女嘛，15岁，她就拿着这个扇子去扑这个蝴蝶。

0: 没有错，因为它就这样的一个时令哈，它的繁殖季节呢就是5到7月。
1: 哦，
0: 那就是属于现在这样的一个时段嘛。
1: 哦，好像比如说清晨啊午后啊就来那么两声。
0: 对对对，那正好就是芒种播种的时候。
1: 哦，
0: 对吧，就开始换季，然后开始播种。所以呢要意思呢就是说提醒人家赶紧别务农时。
1: 提醒你。
0: 对，布谷不叫了你就晚了。
1: 布谷鸟都不叫了您才想起种啊。
0: 过去了。
1: 过了过了啊，这就不行了。嗯。还有就是这是说到一种鸟哈，就是比如说早上芒种晚上梅，芒种一过就上梅。

0: 60
1: 是吧？
0: 对。
1: 然后用这60个，比如说甲子这样对，那你10个对12个是吧？你10个就对了6次，12个就对了5次，那么你一个月这个对6次的这个就可以出现3回，对吧？就10日这可以出现3回。
0: 对。
1: 所以说4日，那一个月就是有上巳、中巳、下巳。那么我们用第一个4日就把它规定为叫上巳节，那其他的日期你就是以此类推，所以它会有上中下。
0: 对，就是这是我们说天干地支这个什么呀，用这个天干地支它一个轮回呢是60。
1: 对，
0: 如果算年的话就是60年。
1: 对，
0: 一个轮回，所以呢就是60年一个甲子。甲子是什么？甲子是这个天干地支纪年的第一个年。
1: 对，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0: 对，
1: 底下不是配子吗？
0: 所以它是第一个，
1: 一个甲一个子，
0: 一个甲一个子是第一个。所以60年以后又来一个甲子，
1: 又一个轮回，
0: 又一个轮回。那如果说两个甲子的话，那就是120年。
1: 对，就双甲子。
0: 对，这是算月的话也是60个月一个轮回。那么60个月那应该是整5年。
1: 对，5年，
0: 对吧？整5年，或者因为它有闰月的话，那就有变化。但它因为天干地支的话，它是没有闰月的，所以这是整整的5年。天干地支走的其实是公历，走的是阳历。然后它算日子的话，那么它的组合，它其实也是，如果要这个用这个纪日的话，也是60天一个。重复
1: 一个周期。
0: 但是呢，因为它是如果按那个这个天干算的话，它是一个月不30天，30天里头它是3次，
1: 对，
0: 出现3次。所以说如果是像这个芒种之后的壬日跟芒种这个时间点，最多也就是9天，包括芒种最多就是第9天，最少的话可能就是芒种当天就是那个壬日。
1: 中国人用这套系统，两个系统结合在一起，计时、计日、计月、计年，就都用它，是吧？
0: 都用它，对。其实这个呢是挺科学的，对节气的把握是很准确的。
1: 这个东西我觉得需要不停的理解啊，你多想几次，也许慢慢就会有感觉了啊。听着挺枯燥，哎呀，和咱没啥关系。但有的时候，你当你了解它了，你就

0: 活了，大家也都去帮着干去。对对对，另外我们上大梁的时候，这顶上的时候，那就是好多那种青壮年来帮忙，因为家里的你哪有几个青壮年，不够的。
1: 对，我的阿拉泰他就是也是描绘了就是草原民族哈萨克族，然后游牧民族那种熟人社会的互相帮忙。然后这个女主就马伊琍救了那个挺坏的那个男的哈，因为他马上就要饿死了，这时候女主就给他吃的给他水，然后晚上因为
0: 辽阔无垠，也比较冷，没得住，只能俩人，就是素不相识的男女住在一顶小帔篷里。
1: 啊，对，未免就冻死了。对呀，然后这男的就看着他，就也挺40多岁，还有姿色，然后马伊琍说，你看什么看，然后他说，哎，特别感谢你，你帮了我。他说你不用感谢我，以后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能搭把手就行。
0: 就是他不希望我帮你，你回馈给我，而是这是我们生存的一种准则，你帮我，我帮你，你帮别人，别人再帮别人，对不对？
1: 对，你看，所以呢，就是说一旦我们家说有这些需要重劳力，需要人家来帮忙的时候，去跟人家说，人家在困难，人家也有克服困难来帮你的。对，因为他不会轻易的说拒绝，
0: 你拒绝以后就没有人来帮你了。
1: 对，就相当于就是这个人家要办大事，
0: 相当于说邻居家要办大事，我就是在忙，我自己也要挤一挤，我
1: 再加个班，但是呢我要满足你这个需要，这就是一种人情，
0: 就农耕社会，
1: 或者说熟人社会，
0: 过去传统社会的一种人情。
1: 对，另外一个呢，往往都是相互间都是

0: 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我是主持人苗珊，6月2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暨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春秋旅行社报名电话15201504818。
4: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5: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6: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5: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4: 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6: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5: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4: 假如

0: 366天，
1: 芒种即驴冬至节气
0: 的时间。我们说夏至和冬至之间的时间距离是182天，对吧？夏至和冬至各占半拉，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是一年的一半，
1: 半匹，
0: 二
1: 分啊，
0: 对对、嗯。然后再往前推，往前推时间，就是芒种的一个时间点跟它的距离。我算了一下，如果按平均来算的话，因为端午呢它是波动的，它随着闰的话它是波动的、
1: 嗯、
0: 但是它有一个规定呢，是冬至必须在农历的11月份。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因为冬至你规定了冬至必须在农历的11月份，那么冬至有可能是在农历的初一，也可能在农历的29、30，是吧？11月30。那么如果是平均来算，它是在农历的11月15，
1: 中间
0: 吧，平均来算就是中间。那么如果从11月15到这个端午，

0: 就是麦子，这个不打是打场的意思，就是你不是麦穗嘛，割完以后放在场子里，场子里晒的，场院里晒的捂着，然后呢，如果你不打的话，它等于虫子就给你吃了。
1: 您所谓的打是把它从麦穗上
0: 穗打下来。

0: 然后要把融为泥浆，融为泥浆，然后你还去拔秧，然后再去插秧。
1: 对，因为稻子这时候你已经培育出稻苗了，
0: 稻苗了，对对对，你要去拔秧，然后插秧，这个整个不能超过芒种。
1: 所以这十五天是非常累的。
0: 对，这是非常辛苦。这个时候，所以他会有放麦架。其实麦架呢，就是说你回去割麦子，同时你还要种稻子的。
1: 我们在很多电视剧里都表现了，就是说到这个时间，家里儿子你要在县城工作，你也得回到
0: 都回来了，当
1: 农忙时间你得回来呀、
0: 啊。他必须放给人放假，否则你就不人道了。就必须
1: 就家里的活干不完，我这时候需要壮劳力，
0: 需要壮劳力回来啊，出去务工的，出去这种经商的，都回来，都回来，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把田荒拿了，那就损失了。
1: 民以食为天，而且我们上次说到这个小满的时候，那时候回娘家，就那时候你还有功夫串个门子，回娘家，你到芒种时节，就是大家就是早起。

0: 县呢还号称是中国红杏第一村，这个北寨村的红杏啊，它是由那个野生的杏芽变，就是我们说呀，这个果树的变化呀，变异啊，它是由种变和芽变。芽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一棵是普通的，但是其中有一根芽它发生了变异，然后它长出的这一枝是跟这整棵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往好了变，那它就变成优良性状，然后呢未来嫁接的时候，我就把那个长出的那个剪出一枝去做嫁接，我让别的地方也变成这个好的。就是芽变，
1: 就是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个芽变。
0: 对，
1: 就是它的这种基因突变。
0: 对对对，算它的变异。利用这个变异呢，所以它那个果型很大，单果说有50克，大的有110克，那110克就是2两
1: 啊，
0: 就是
1: 一个杏儿啊，
0: 鸡蛋啊，
1: 哎，就像小的桃一样了，我觉得啊，
0: 对，你看鸡蛋差不多就是一个鸡蛋，
1: 一斤你看六七个吧，
0: 六到八个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差不多小鸡蛋了，那么大的一个杏儿，那是很大的。

0: 这种外遇啊什么什么。
1: 嗯，还有一个地儿啊，就是南口。
0: 嗯，
1: 南口的一种供佛姓，它也有100多年的栽种历史了，而且也是地标农产品。
0: 对，它也是就这个节令，基本上是它会相对是属于晚熟一点，会到了下一个节令的去采收。
1: 嗯，
0: 但是呢，它的果就更大了。它能达到，你看136克，那就是2两半，
1: 对，都快3两了，150克就是3两，
0: 对对对，
1: 这就是鸭蛋了，
0: 属于鸭蛋级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杏儿啊，它为什么讲？

0: 就是总共北京地标农产品不太多，这个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杏呢是咱们中国的原产。
1: 哦，原产，
0: 原产中国。而且呢就是从皇帝内经里头啊就记载了，我皇帝内经记载的五果，五果为助，这里头呢就是枣、李、杏、栗、桃。
1: 哦，你看它有这种栗子这种果哈，
0: 对，
1: 有枣，嗯，
0: 对，这种五种果，对对对，皇帝内经记载，我们知道是应该是战国时期的。
1: 哦，
0: 那2000多年了，就是一直就是我们传统保留下来，然后培育下来了。这个杏呢就会留下很多这种有意思的一个故事了。
1: 对，不是说这个就是桃保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就说的还挺吓人的。
0: 对，因为就是说明那个杏的药用价值很大，都药大了。

0: 有一棵杏树，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他一直种，一直种，天天给人看病，一直种，最后呢，变成一个杏林。
1: 所以杏林后来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是吧？
0: 对，就是所以杏林呢，就变成就是医术高明，然后救人的治病救人。

0: 种这个夏收的。
1: 哦，它的生长周期比较短。
0: 短。
1: 春天种，夏天就收了。
0: 对，它有一个谚语说，这个金则算不在家，然后呢夏至算不在外。
1: 这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就是金则的时候啊，蒜已经种好了，就不在家了，在金则之前就要把蒜种上地，
1: 就第三个节气就开始种蒜了。
0: 对，夏至的时候不能在田里待着的。
1: 哦，到六月份。
0: 对，就芒种的时候，小芒芒种的时候就要收回来。可见的，因为如果是在北方来说的话呢，在这个时候还是偏凉的。
1: 哦，
0: 所以它这个它的特点就是喜欢凉的环境，所以在3到5度它就能够萌芽。那金则之前呢，就是这个温度。这个蒜的叶面真生长就12到15度，那就15度左右呗。然后超过26度，它就不行了，就开始枯萎了。所以呢，它就到等于是到了这个夏至不行了，就赶紧收回去了。
1: 就是个大蒜收获之后，它会有2到3个月的休眠期。是吧？
0: 就是大蒜的保存呢，特别有意思，就是它有一个休眠期，然后我们怎么去保存它很重要。有的放不好，它不就干巴了吗？
1: 对呀、
0: 对吧？这就是看这个要掌握这个大蒜的这种保存的这种方法。因为大蒜呢，它有一个休眠期哈、它这个休眠过后呢，它就会又发芽。休眠过后又会发芽，一发芽以后呢，它就等于营养就丧失了嘛，就会干瘪了，营养丧失了。所以大蒜的储存方法有三种：低温是一种，高温也是一种。
1: 那就高温储存大蒜呀、
0: 对，也是一种。
1: 那高到多少啊？
0: 就是温度高的时候，它自己就也是自己进入休眠状态，也可以。所以呢，就是一个呢高温的大蒜在28到32度的环境下，
1: 就是它也不发芽，
0: 它可以不发芽，
1: 它也休眠了。
0: 所以短暂来说呢，它是可以这样
1: 短的，
0: 可以这样存的。那这样的话，这种的话是有利于它的运输过程，因为运输不是路面都很热吗？
1: 对，
0: 所以就
1: 你比如说你夏天这个时间运输，其实这个温度是 OK 的。
0: 对，它正好这一段它可以。
1: 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蒜爱发芽？就冬天的时候，是吧？就是你低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比如说28度以下的时候。
0: 对，那你索性就给它卡到3度以下。
1: 就是那时候，你看你家里有时候放个蒜，它也自己就发芽了。
0: 对，是自己发芽。所以它就有一种三种方法吧，一个是这种低温保管，一种是高温短暂的保存，还有一种是气条。

0: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1: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0: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1: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0: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0: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没受过穷，也没有体验过艺术之路，也是平平稳稳，一辈子就娶了一个老婆，过的是最规矩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是艺术家肯定和普通人还是有不同之处的，比如可能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他干嘛画个人还总挡着脸呀？而且画的事物虽然挺普通，

说起达利，他绝对是超现实主义画派的代表性人物了，估计大家都看过他的画，而他那对高高翘起来的细长胡子则是他的代表性。

最大的丝织企业，二哥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牙刷厂。身为家里最小的儿子，常玉从小就备受宠爱。他老爹本身就很擅长画画，同时还邀请了清末大儒教儿子书法诗文。18岁的时候，常玉跟着在早稻田大学就读的二哥东渡日本，在那里居住了一年多，观摩了

周杰伦的歌词中还唱到，停在康桥上的那只蝴蝶，飞往午夜河畔的翡冷翠，遗憾被偶然藏在了失业，是微笑都透不进的世界。说到康桥、翡冷翠，那必然关联的就是徐志摩。关于他的故事，其实已经被宣传演绎的太多了，但可能很

有封老子李耳为祖先。有了唐朝祖宗这个活动，到了武则天，天下姓武不姓李了，他得给自己找一个姓武的祖宗啊。那他挑了谁呢？他挑了周平王。等等，这周平王不姓武也不姓周啊，他姓姬啊。难道武则天要改名姬则天了？错，区区一个姓氏，难道还会难倒堂堂女皇武则天不成？周平王不姓武，那就给他安排一个姓武的后代。于是武则天也不知道从哪儿找到了几个历史教授，说周平王啊有一儿子叫姬武，姬武的后人不要姬只要武，从此改姓为武，不姓姬了。这样

那他成为国民偶像也就不奇怪了。既然都这么受欢迎了，白居易还有必要去编自己的身世吗？跟您说，当然有必要。既然成了国民偶像，也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人民群众茶余饭后的吃瓜对象，大家对白居易的方方面面都很感兴趣，这其中当然包括他的身世。

来吧。就这样，龟兹第一代国王的命运定下了，他就姓白。从汉朝到唐朝这么长时间，龟兹那些西域群众渐渐进入中原安家落户，移民了，白这个姓氏也跟着走进了中原。这就是白居易祖宗的真实面目。说真的，想跟优秀的人攀亲戚也无可厚非，就像我一直说的，想往自己的简历上增添点光彩嘛。可是白居易这么用力，其实除了这个原因，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故事。这就要从白居易的原生家庭说起了。白居易出生那会儿还没有计划生育，算上白居易，白家这一代一共有四个兄弟，但是白居易的大哥和小弟在史书中基本没什么记载，都很透明，也没留下什么作品。相反，白居易和他另一个兄弟白行俭倒是混出了不小的名头。刚刚白居易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从天分到性格到写诗风格的选择，都注定了这是一个会在史书上留下一笔的大明星。那他那兄弟白行俭又有什么传世佳作呢？白行俭写诗不多，主要是做文章，他的风格跟白居易截然相反。白居易希望自己的文章平实朴素，而白行俭就怎么华丽怎么来，简简单单一个动作都可以写出800字的作文，谁说这不是个本事呢？介绍完白居易的兄弟，咱们就可以开始介绍白居易的父母了。白居易他爹叫白继庚，是明经出身，也就是说是个读书人。白居易的爹只娶了一个老婆，那就是白居易他娘白陈氏，这在古代啊可以称得上是罕见的模范丈夫了。毕竟那时候一辈子只娶一个老婆的人不多，不是吗？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因为白继庚还没来得及做啥，他就去世了。白继庚去世以后，一直就是白陈氏拉扯着这些孩子。白陈氏虽然是个女人，但同样也是受过教育的，通晓诗文。白居易他们能够得到很好的教育，跟白陈氏严厉的教导和监督脱不开关系。就这样，白陈氏把这几个孩子都培养成人了。这样听起来，白居易他们家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古代知识分子家庭。读书人之家在当时也是挺有地位的，那白居易为什么还要嫌弃自己家呢？难道是因为他爹跟他娘差的年纪太大？

通婚的嫌疑。虽然唐太宗给自己认了个汉家祖宗，但是这也不能改变他们曾经口口声声承认说自己是鲜卑族的这个史实。所以近亲通婚在他们的文化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当然了，在儒家文化熏陶下长大的白居易知道自己家里的这点事儿啊，自然有点接受不了。没办法，白居易再接受不了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毕竟人家生米煮成熟饭，儿子都有了还就是自己，所以他只能迫切地为自己认个祖宗。同时别人一旦问到自己家里这点事儿，还可以顾左右而言他。总之家

吃睡睡觉，快快乐乐活到老。甚至可以说呀，白居易已经是唐朝那批著名诗人里生活的最幸福最快乐的一个了。

杨贵妃。 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有诗魔和诗王的称号， 咱们也基本上都是学着他的诗长大的。 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在爱情方面， 他其实也是个苦命人。 白居易小时候， 父亲在徐州做官， 当年藩镇割据，兵祸连年， 为了躲避战乱， 母亲将白居易带到了福里， 也就是今天盛产烧鸡的那个安徽宿州市的福里镇。 在那里， 19岁的白居易喜欢上了15岁的邻家女孩香菱， 为此他可没少给姑娘写诗。 但是白居易的母亲坚决不允许儿子娶一个村姑当老婆。 后来白居易的父亲去襄阳任职， 全家人便一同去了襄阳。 走的那天，这对恋人执手相看泪眼， 白居易还特地写了一首留别诗。 后来父亲离世， 白居易返回府里守孝三年。 孝满之后，白居易终于鼓起勇气， 恳求母亲让他将香菱娶回家，可是母亲还是反对，甚至还不允许他们再继续来往。白居易就想，如果按照母亲的要求考取功名，就应该能够让他点头了吧，可考也考上了，母亲却依然反对。白居易32岁时全家迁往长安，把苦等了他13年的姑娘留在了福离。 临别时，万般无奈的白居易又为香菱写下了一首《前别离》，人人都以为名垂千古的《长恨歌》写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但其实映射的是白居易与香菱的爱而不得的爱情。 好了，短时期就到这里， 我是郭伟。 最后代表制作人程涵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听听FM， 获取更多的节目制作花絮。 听听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贝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贝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您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您有没有发现啊？过去那种就是推着车，然后在那个沙场里面的那种栗子越来越少，而且基本上场栗子都改成什么电动的了啊？
0: 以前吃栗子呀，经常是非常的赶集，火急火燎的吃。就怕凉了不甜了。
1: 是。
0: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栗子，是您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不费事儿，口感糯，没有

特别特别的香甜软糯的。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好处，就是我拿回去以后啊，第一天和第十二个月之后，它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它的保质期达到了一年半，所以说大可以不必担心吃不完。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宽城板栗仁，总共到手4斤39包到40包左右的独立小包装啊，随时可以取用，带出去也很方便。今天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姑妈是这个家庭的润滑剂，她总是在两个齿轮

0: 同时受到了汉、英两种语言的启蒙教育，他对汉语和英语的反应同样灵敏，两三岁就掌握了一些常用的词汇，可以做简单的交谈了。
1: 在家里，韩子琪喜欢和新月用英语对话，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十多年，无疑为新月在高中阶段正式学习英语打下了极好的基础。新月的各门功课都成绩优秀，而英语更为突出，当然是毫不

0: 五四运动的时候还是……
1: 我也没说他不好，我是说……
2: 嗨，你妈你爸横是嫌那地方远。
1: 哎，是是，
2: 你就不能考个近点的？
1: 就是嘛，可以报个别的学校嘛，比如

夜的晴空洒满了无数的星斗，闪烁着清冷的光芒。弯弯的一道新月从西南方向的天际升起，浮在远处的树梢上空，浮在黑黝黝的房舍上空。

再去跟父母谈谈，但走到廊下，听听里面没有声息，便又犹豫地站住了，心想也许父母已经睡着了。新月不敢叫醒妈妈，站了一会儿就悄悄地退去了。回到西厢房，她没有开灯，便浑身无力地合衣躺在床上。屋里很暗，朦胧的月光从窗外反射过来，窗纸是一片淡淡的灰白色，墙边的立柜、梳妆台、写字台都只是幢幢黑影。他像走进一个无人的空谷，感到孤独。

一天天长大了，渐渐的会料理自己的一切。姑妈为了让他清静，就不再陪他睡了，搬到倒座南房里去了。可是仍然主动地为新月缝补浆洗，默默地关心着新月的一切，一直到今天的生日晚餐。而这些似乎妈妈都不大在意。现在新月高中毕业了，面临着激烈竞争的高考，这是她人生中的一大关口，不但需要自己去全力拼搏，也多么需要亲人的支持和鼓励呀。爸爸显然是支持他的，但是爸爸似乎又顾虑重重，没有妈妈的点头，爸爸是很难做出最后决定的。爸爸今天的话越说越无力，还是要看妈妈的脸色。妈妈嘴里说不管，而实际上却是坚决要

0: 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肉不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在哪儿呢？
1: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

可以攻，退可以守，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40个照面没分胜负。岳亭就有点起急了，嘿，心说话，我两次学艺，那意思我要伸伸手几招就把他置于死地，没想到这么难呢，这个老家伙真难对付。可司空亮呢也触头啊，心说这小娃娃小小的年纪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这要再过个10年8载的，他这能耐可以称天下绝伦，谁也比不了啊！老朽我这么卖力量都敌不住他呀，要长此下去，他的气力要比我足的多，我气力

冷不丁一转身，不是铁伞一坠，一摁这崩簧，嘎巴起，一道寒光就射出来。他跟司空亮啊，离着也就不到一丈远，那家那崩簧那么大的劲儿要弹出来，哪儿躲呀？司空亮一看，小月亭冷不丁把这伞一指挥他，好像这个尖上一张嘴，一道寒光扑奔他而来，司空亮就知道坏了，一闭眼睛，心说完了。小畜生还会打暗器，结果正在这么个时候，一件没意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呢？青年的武士磕头那老四在旁边观战，他不了解这内情，他一看一半会儿也难分胜负，他替月亭着急。月亭怎么一转身那么功夫，他认为这月亭要缓口气儿，气力不敌，他怕司空亮使用追魂夺命剑伤害着老三。三哥受伤怎么办呢？他是好意想过来帮帮月亭的忙。你说怎么那么巧，这老四这往前一纵，正好纵到他们俩当中，月亭一转身嘎巴吃这一下，没打着司空亮，这颗毒钉正打在这老四前心上头，前心老四双脚刚落地，手一抬，没等说出话，冷不丁身子往后一摘，一噔噔噔退出几步。啊，月亭这回也看清了，三个，哎呀，四弟嘞，哎呀，要了我的命！老四，谁让你过来的？我从来也不打暗器，这头一回。啊，怎么那么巧？你就好像有人推了一把，把你推过来的，鬼使神差呀，老四嘞！月亭的心都碎了，就见老四双手有千斤，身子里一晃的撒脚就跑，奔身后的树林跑下去。月亭心想，你跑哪儿去？这玩意儿碰破肉皮儿准

0: 什么地方这么眼熟呢？
1: 啊，
0: 看出来了，我来过，来过呀。再往下看，山脚之下有个大院，里头东倒西歪三间马架子，那草房那边堆着不少柴火，就想起来了。哈哈，老四跟我说了，这块住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叫独守婆婆林四姐，一长好学没把我心给我震出来，要不是老四及时赶到把我救了，焉有我的命在呀。哎，就那地方我又转回来了，为了给老四报仇，一腔的愤怒全喷洒在这个小院落了。月平不顾一切，甩大叉就进了院了，到院就喊：“哎，我那个老七婆，你出来，你在不在？”这一喊，柴门开了，稳稳当当，林四姐这老妖婆拄着拐杖在里边出来了。谁呀？鸡毛的喊叫的呀，正是他。老家伙，你不疯装疯，不傻装傻，你没想到吧，我月平又回来了，我要报着一掌之仇。

用铁伞一撑这地，他没躺下。但是想要动狠，势必登天。两条腿就好像长在地上一样，

门儿，你等着，一会儿我怎么收拾你。说着他把这个拐杖戳到门后了，回手瞎翻，他这屋里头乱七八糟的，最后在床底下拽出个铁皮箱子，在眼前一放，月平动不了，但是看得清楚，心里头明白他要干什么。就见这老妖婆一下腰，把铁箱子打开，取出个口袋，把口袋再打开，月平一看，好嘛，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小耙子，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什么形状的都有。另外还别着六把毒刀，锃明耍亮。老妖婆一伸手，

刀苗子都黑色的，叫毒药拿的。年轻人看见没？哎，这里边的东西啊，都是用胡骚粉和其他的毒药喂出来的，其毒最大，扎上就完了。就是我有解药，我要不给治，那是非死不可。年轻人，今儿我叫你开开眼，我一刀一刀的拉了你，我先卸你的胳膊，再卸你的腿和脚巴丫，然后再开了你的膛，摘出你的心肝五脏，小宝贝儿哎，这回你就算玩完了啊！我先卸你的膀扇，先卸你的骨缝，长笨，你看他弯腰驼背的，等要下手这。

哎呀，藏起来，咬着牙关就要下手。月亭别的地方动不了啊，眼睛还能动狠。月亭心里一阵难过呀，刹那之间想起许多事儿来。师父

0: 躺下了，
1: 裤筒弹亮亮亮亮亮亮，毒刀落地，再顺着鼻子嘴往外喷血，噗噗噗，怎么回事这是？月婷大吃一惊，这他怎么自己死了？正在纳闷之时，人影在眼前一闪，随着哥哥的笑声出现了一人。三哥，没想到吧？
2: 哎呦，
1: 正是磕头的青年武士老四。你看咱们前文中说了，老四让月婷给误伤了，打的是五毒化血钉打在心口窝，他跑了，月婷就找他找到这儿来的，认为他准死无疑了。哎，他活得还挺好，而且咯咯咯咯之乐，比过去还活泼了。再看他手里头拿着把刀，滴滴答答全是血。哦，月婷这才明白，他是用刀子暗中下手，这一刀扎进老妖婆的腰犬，再喝了就要了他的狗命。
3: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1: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0: 踏实。
1: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0: 躲远点儿。
1: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

哎呀，这梳着大辫的卖花姑娘，眼神当中充满了委屈。客官，为什么绣不得呀？因为花中有毒，一绣之下，我这条老命可就交代了。话一出口，尹福啪的一掌向着大姑娘脸上就打。其实这卖花姑娘早就留了心眼了，尹福掌势一出，她随即娇喝一声，随着她扬起的头，一片飞云般的灵巧呼的一声就翻了出去。就在这一刹那，竹帘子唰倒卷而起，有两个人影简

声嫩语的姑娘了，这一看这就是个江湖人呢。随着他踏前一步，手势微震，铮铮作响啊，花篮里的秋海棠唰的一下是清出如雨，散至一旁。怎么回事？原来这花篮里边还有东西呢。他伸手从篮子里边拿出了一对两端细而扁平，中间略

按热闹点都躲远一点。尹福听到有一个声音呢，他是心中一动，哎，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但是一时半会儿啊还真没想起来是谁。此时外边就把拥过来的闲人差不多就给驱散的远了一些。另外更多的人一看，这要打大仗啊，我的天，不是口角说着玩闹着玩的，所以胆小的也就结账走了。这一下子就清静不少啊。尹福注视着眼前的黑姑娘，今日情形又是如何呀？姑娘，你奉了什么命，又要做什么？尹寿鹏倒要请教一二。说话之时，尹福是立掌当胸，沉肩坠肘，双臂呈环抱之势，

然也不完全肯定尹福说的是真是假，但是一看他收了掌法，收了兵刃，那是实情啊。他此行早已有万全准备，手下的青翎八刀都已出动。真要喊一声打，就算尹福八卦掌威力再大，未必就能稳操胜券。辫子姑娘微微含笑，转向廖映雪。尹爷这话说的在理，眼下就听姑娘你一言了。我说廖姑娘，我不妨把眼前的情形向你说明一下，此地里里外外都是我们的人，只要我招呼一声，要多少有多少。尹爷嘛，倒可以杀出这间饭馆，那又有何用处呢？

看着也挺吓人的。殷福摆出本来的态度，绅士轻移，就来到廖映雪的跟前，然后把廖映雪往身后一挡，冲着这辫子姑娘一点手：“姑娘，你抱着腕儿吧。”这意思就是让她说出自己的名字。抱腕儿之后，这就得过手了。尹福说这话的时候，右手再次放在判官笔上，森森目光直射向面前三人。哼，辫子姑娘冷哼一声，向后退了一步。看来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姑娘，我问你的名字。俺尹某掌下不打无名之人。这黑姑娘只是冷笑，她身旁手持齐眉棍那个家伙大喊一声：“小子，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啊，昆仑山青灵谷巧手飞燕宋灵雨，宋姑娘的大名你都不知道吗？就敢撒野，你岂不是找死？”好，我确实是在找死。老兄，您的大名，哎，还有这位呢，也亮亮腕儿吧。这两个人此时不再戴帽子了，但是尹福第一眼看见他们已经认出来，这就是刚才他跟廖映雪在路边休息。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

0: 你组合的价格，
1: 我告诉你啊，299块钱，299块钱，你外边基本就买半斤特级茶的价，
0: 那可不摸钱。
1: 我告诉你，这是299，你拿到可不是半斤啊，还不是一斤哦，
0: 多少斤？
1: 也不是二斤哦，
0: 哇，
1: 三斤六罐，还有礼袋，
0: 就光是咱们还是。

0: 当时我老公突然就特别紧张。
1: 像他？哎，等等，你老公说的那个女人特别像谁啊？
0: 怪我没说清楚，他说那个女的是像他的前女友，姓张，我就叫她张小姐吧。
1: 张小姐，你老公

0: 可能再也找不到对自己那么好的男人了。
1: 那他为什么还？
0: 因为，哎，因为他给不了张小姐想要的东西啊。
1: 什么东西？
0: 比如房子、车子、票子。我记得当时张小姐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她说：“我本来不在乎。”

0: 儿子之后，他扭头就走了。母子俩一下子两年多都没见面。
1: 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
0: 哎，其实李先生为张小姐花了多少钱，付出了多少，他自己当然清楚，只不过他不计较。你可能都想不到，明明是他被甩了，可他还在那儿自责呢，说都怪自己能力不足，不能满足张小姐更多的需要什么什么的。所以张小姐跟他摊牌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恨对方，他还真心的祝福张小姐可以飞得更高，还恨不得自己变成一阵风能帮他一把呢。
1: 这也
0: 你是不是觉得他太贱了？哎，他呀其实是太自卑了，他当然也很难受，只不过他不说而已。但这种事憋久了，迟早是要出问题的。果不其然，没多久他就病倒了。我听说以后就上楼去看他。其实我觉得当时我也没做什么，就是做了一些邻里之间互相帮衬的事儿吧，比如帮他打了个急救电话，给他熬了一碗粥，准备了一盘素菜而已。结果没想到，之后我还真是头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1: 好，他做了什么来报答你啊？哎，不会是要以身相许吧？
0: 还真是。
1: 哈哈，
0: 他强烈要求做我的男朋友，虽然我一开始没同意，但是他竟然根本不顾我的意见，直接开始对我进行全方位的照顾。哎呦，照顾的那个戏呀，简直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1: 有这么夸张？
0: 可不嘛，每天晚上他都会来我们家，连牙膏都会帮我挤好，把漱口水倒好。

0: 直没有答应他的追求，而且有一天我也这么问他了，我说你是把不能给他的好都转移给我了吗？
1: 他怎么说？
0: 他说不知道，不过他又说也许他只是一条害怕孤单的小鱼，靠近别人才能温暖自己。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那你会一直对我这么好吗？他说只要你在我身边，我就一直对你这么好，甚至会更好。然后我又问，如果张小姐回来了呢？
1: 嗯。
0: 嘿，这时候他竟然有点为难了。然后他想了很久，又跟我说，一个人离开以后，那个位置不会一直空着，如果别人占了，你就不能要求他还给你，因为那个位置本来也不属于你。你如果真的喜欢这个位置，当初就不要走开。
1: 嗯，说得有理。
0: 然后呢，他就抱住了我，抱得特别紧。
1: 后来你们就在一起了吧？
0: 嗯，就像他说的，我占了张小姐空出来的位置，而且一直没有走开。

0: 阿尔特勒酒，苦橙酒，琥珀之梦。
1: 琥珀之梦，琥珀啊，被你这么一说，这颜色还真的很像琥珀，而且特别有润滑透亮的感觉。嗯，哎，为什么送我这杯酒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琥珀是怎么形成的吧。
1: 嗯，知道啊，好像是说很久以前的树枝滴落下来之后埋在地下变成了很硬的石头，就成了琥珀。
0: 所谓很久以前，你知道有多久吗？
1: 嗯，上万年前。
0: 是距今4500到9000多万年前。
1: 啊，这么久啊。
0: 嗯，经过了这么久，在地下的压力和热力的作用下，大自然才把液体的树枝转换成了坚硬剔透的琥珀。而我送你这杯酒想要表达的意思，正是时间。
1: 时间？
0: 时间可以将很多不确定变为确定，可以将怀疑变为信任，可以将疏远变为亲密。实际上，用长久的时间相依相伴，这本身就是真爱的证明，而且也是幸福的最好证明，不是吗？
1: 看来，咱俩的意见统一了。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张小姐你还回来吗？作者苏州美玲，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杰克堂陈光。

0: 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继续欣赏传统相声名家名作。在1962年呢，天津举办了第一届金门曲会，是由当时的天津市文化局天津曲协筹委会主办的，一共10多天19场的演出，演了上百个节目，真是一场曲艺的盛会。那么在这次系列专场当中呢，郭荣启先生表演一段他整理的杠刀子，也叫烤高眼。传统的版本呢，有一些比较庸俗的内容，郭荣启先生对这个段子做了较大的整理和改编，虽然还是能看出一些整理的痕迹，但是改了以后啊，面貌很新，也很有生活的气息，在金门曲会的相声专场当中表演过，留下了珍贵的录音。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郭荣启整理表演的传统相声《杠刀子》。
1: 您看您乐呀，还有规矩呢。您看各位先生，您乐的时候吧，您脸上有这个乐纹，

这是假乐，做戏吗？我们说相声在舞台要表演，真的把观众您这么逗乐了，就跟这个唱戏小生似的，大家全这么乐，甭说大家，有一位那就受不了。

这理发师经常他也练功夫，您看倒退个二三十年，这理发师啊占多数全是这个宝坻县的老师傅多啊。他们练功怎么练？也是练手腕练手指头。他要练的时候，您看坐在那儿不拿刀子啊，有时候坐着老来这个劲儿的，是理发师。为什么他老这个样呢？一方面是练手腕，一方面这三个手指头他练劲，老掐着这个劲头干嘛呢？您看不忙没关系，只要赶忙的时候一连着就剃个十个八个的头，您这手腕三个手指头要没劲儿，剃着剃着一累极容易出错。老练功夫老这么练着呢没关系，可是倒退二三十年呢，那个背刀子杠刀还跟现在不一样。您看现在呀是一个长皮条拿刀子，它是这么杠这么背。再早年不是，再早年这个推背头分头还不怎么兴呢啊，大多数全是剃头。他要剃着剃着这个刀子钝了，要背的时候怎么背呢？手心这儿有一个鸭蛋圆的皮子，拿着这刀子啪啪啪两下就快了，那个刀子是这么背。这位师傅的手艺不错。有一天我在那串门啊，两位师傅说闲话把我给逗乐了，说着说着闲话出错了，这位师傅手艺好啊，看不起那位。

买卖。他这个男人呢很老实，不卖酒座，干嘛呢？在柜台上看柜台打酒，帮着那儿算账。可是他这女人呢，竟招待酒座，用他

0: 哦，是在谁家买的？
1: 我您的鞋铺。
0: 哦，您是说相声的啊？
1: 这就知道了。
0: 哎，我说大嫂，您怎么知道我是说相声？看您说话多哏儿啊！我问您拿的什么，您告诉我是鞋；我问您在谁家买的，您告诉鞋铺。您想，可不鞋铺卖鞋吗？那没铺当然不卖鞋呀。您是不是说相声的？我是的，对了，是说相声的。我连脸上再挂点相，他再说话那劲儿一看我，可不就漏了吗？结果让人看出来了，走了，走了之后，李二哥一劲埋怨我，你看看，你看看，差不点这顿酒白喝。你买鞋干嘛呢？我说我哪知道啊，我说没关系。

小兄弟，你看出来了，今天你再看看我这二位朋友吧，请坐，请坐，请坐。我们来点这个白干状元红啊，端点菜来。哟，是啊，李先生您常来，您这二位朋友我没见过，您给引进啊，这位姓张，先引进这位。

过来人要敬他酒，您像哪位要是接酒杯，基本上您拿手这么接，即便不接，您要是客气，来来，谢谢您，您搁那儿吧。没有，这吴先生一拉架一接酒杯漏了。哈哈，大嫂何必这么客气嘛？那么我自己来买。您看这件了没有？这手扶着脑袋，这手掐着剃头刀，这意思这叫。

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传统相声《五红图》，由相声名家赵伟洲和张金玉合作表演。这是一个优秀的传统段子，很多名家都整理过文本，比如说赵佩茹、李寿增整理过，马静波、王宝同也有一个。

0: 陀掉了八年了，一回都没想过。
1: 那想不了啊，那秤砣是石咒的，他没法想，石咒的不想，
0: 石咒的不想。
1: 哎，
0: 那炸弹也石咒的，怎么想啊？说说快说，
1: 炸弹里面不是有药吗？还有药就响了。
0: 那药铺这么多药，为什么不响？
1: 药铺的不能响啊，一拉出来叮当，那受得了吗？那个，
0: 那你不说
1: 药铺那个药 啊是入口的，入口的它不响。
0: 哦，入口的不响。
1: 哎，
0: 那泡泡糖入口怎么响呢？那为什么响？
1: 不是，那泡泡糖它不是有胶皮性吗？

0: 谁让你姓宣传迷信的？你得客气客气，鞠躬，
1: 还得客气客气，
0: 鞠躬啊，
1: 啊，鞠躬。
0: 杨登还点头呢，你看这啊，你挺胖的，肉一多死就鞠躬了，这行吗？这个好好鞠躬，你得乐着点，
1: 还得乐着点，
0: 有个谦虚的态度吗？乐点，
1: 乐乐
0: 点。要咬人是怎么着？有你这么乐的吗？你这么乐不行。
1: 怎么乐？
0: 你得似乐似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可又乐不出来，那个乐纹在肉皮里这么横着。
1: 我还不会。
0: 干脆鞠躬得了。
1: 干脆给您鞠躬吧。
0: 嗯嗯，好。你求我来了？
1: 我求您来了。
0: 嗯，你知道我有能耐？
1: 知道你有能耐。
0: 我有什么能耐？
1: 你吃的多。
0: 哎，你这怎么说？什么叫吃的多呀？
1: 我知你有什么能耐。

0: 土，
1: 你看金木水火土啊，这就是能耐啊！好好学吧啊！
0: 真不坏，
1: 真不坏吧？啊，
0: 我再问点别的成吗？
1: 啊，可以啊，
0: 问什么都成。
1: 啊，问什么都成啊！
0: 我呀，临来的时候，买了个大苹果，
1: 买了个苹果。
0: 哎，那苹果呀，一面是红的，一面是绿的。
1: 哦，
0: 您说这苹果哪儿为阴哪儿？

0: 过去的。
1: 我不是拿那个竹签捅过去的吗？竹签你捅就过去了。
0: 竹签捅过去的，这个竹签它那个它得有尖儿啊。
1: 哎呀，没尖那是筷子，
0: 是吧？那个尖儿你是拿什么修的呀？
1: 我不是拿那玻璃碴咔嚓的吗？
0: 拿玻璃碴咔嚓，咔嚓的不尖呢？
1: 不尖呢？
0: 啊，
1: 我在水泥地上蹭啊，一蹭就尖了，
0: 一蹭就尖了，这能笑话？哎，对，也有卖这个糖葫芦的，哎，
1: 天津叫糖墩。

0: 发笑就是乐的意思啊。
1: 嗯，
0: 不是听完相声就起化学作用
1: 啊？
0: 不是，
1: 这就是乐，
0: 是吧？
1: 嗯，
0: 这一乐呀，对人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
1: 那有什么好处？
0: 有什么好处
1: 啊？
0: 人这一乐呀，可以使你的清气上升，浊气下降
1: 啊。
0: 食归大肠，水归膀胱。
1: 对，
0: 消化食水，不生疾病。
1: 嗯，
0: 妙难尽数，用当通神，屡试屡验，百发百中。不信者，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妙也。

0: 不知道吗？
1: 不懂。
0: 人这么一笑就可以显得年轻一点
1: 啊，
0: 人要总发愁总苦闷，慢慢就苍老下去了
1: 啊，
0: 知道吗？
1: 对，
0: 你看有时候你走在街上，你看很年轻的人
1: 啊，
0: 满脑袋头发都白了
1: 啊，
0: 那是怎么意思？
1: 少白头啊。
0: 嗯，那是不常听相声。
1: 是啊，
0: 嘿，所以说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1: 嗨，
0: 这意思
1: 您说这也不对
0: 啊。
1: 我听人说呀，
0: 嗯，
1: 是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0: 我们说一笑显得年轻一点儿。
1: 不，
0: 嗯，
1: 一笑年轻十岁。
0: 哦，你这是定期的
1: 啊。
0: 嗯，我那是活期的。
1: 咱们这儿储蓄呢。
0: 你这没有道理啊。
1: 怎么没有道理呢？
0: 啊，人这么一笑可以年轻十岁。
1: 哎，
0: 那谁还听相声啊？
1: 怎么着，
0: 来一个30岁的观众，
1: 嗯，
0: 往那一坐，哈哈哈哈，一笑上20了
1: 啊，
0: 20再一笑剩10岁了。
1: 是
0: 10岁那个你说什么他也不敢笑了。
1: 怎么着，
0: 再一笑没了。
1: 没了。
0: 嗯，
1: 挺大的人给说没了。
0: 不能没吧，也成出生小孩了。
1: 嗯，
0: 来的时候人都骑自行车来的，走的时候让保育员给抱走了。
1: 嗨，
0: 照你这么说，哪个剧场也不敢演相声
1: 啊？
0: 演完相声，剧场转业改托儿所了？
1: 没听说过。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和于世友合说的小段笑一笑。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传统佳作继续为您奉上，明天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6: 各位好，我是李红。
5: 嗯，我们说呀，有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呀，对于米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那吃到这个米呢，有的朋友就爱吃这个绵软口感一点的，有的朋友爱吃 Q 弹一点的。
6: 嗯，
5: 其实我们在这个挑选米还有挑选这个米的品牌的时候呢，大家现在还是非常注意的哈。
6: 嗯，
5: 那很多人呢就认准了咱们东北黑土地的5常大米。
6: 嗯，那么小麦，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啊。你去挑5常大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惑，或者说你知不知道如何在市面上挑真的5常大米呢？
5: 我还真的

啊，因为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都必须印这个标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必须有五常的这个鹰标。什么叫鹰标？就是它那个标志上有一个鹰，而且呢有五常两个字儿，这个是保证它是不是真正的五常当地生产的。还有一点就是它背后是不是执行了 GPT 19266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这个执行标准是控制这个米的米是种植在五常市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啊。所以说这样我们去挑选五常米的时候，有这几个标准能够保证我们花了每分钱都是值得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真正的五常稻花香二号的这样一款米，它的牌子叫做龙源，它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来自于五常当地的好大米。而且跟大家说啊，它的原产地的这个地址在五常市的龙

0: 斤，也就一共是40斤啊，都是给您密封真空包装的。那么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了，总共也就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也就是和美金是7块多钱啊，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每一袋是5斤的量，一共是8袋，40斤，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40斤来自于五常的米。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能够跟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粒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米都是真正的稻花香二号，它在包装上都写了是原粮稻花香二号。意味着什么？您吃的时候是能够真正吃到它的米香，吃到它的米油。这个米油呢，其实跟大家再强调一点，就是这个米的油性非常非常大，您回家蒸饭的时候

0: 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关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妈，
3: 我去上学了。
4: 哎，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3: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5: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6: 爸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7: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别放太多，水杯
6: 算了，我不洗了。
5: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0: 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0: 自己尊严了，
1: 跪地求饶了，什么我错了，要什么我都给，明儿就结婚，千万不能这样。
0: 哎呦，可这方法只能限于婚前，
1: 千万不能这么着啊。
0: 但婚后这事儿还不能老这么说，明儿咱就结婚，结果了。
2: 但人家这个态度还是好的。
1: 这会儿老爷又出来了，累不累？
0: 他又来，
1: 哎，要我说分。
0: 我发现呢，这但分是出主意，这么横的都是闲人。
2: 没有
0: 这会儿，这会儿都明白着呢
2: 了。
0: 家宝，你说你赶上这事儿，你怎么办？
2: 哎呦，怎么办呀？咱们一块儿探讨探讨呗。
0: 咱们一会儿，你赶上了
2: 啊？我赶上了
0: 啊！
2: 我赶上了，那我必须得理直气壮
1: 哦。
2: 咱必须得把这事儿给说明白了。
0: 一拍胸脯
1: 哦，你要讲道理，就是说
2: 这个对了，是人就得讲道理，
0: 错了吧？
2: 对不对？咱就得把这事儿掰扯清楚了，对吧？
1: 掰扯，
2: 这就是不行。
1: 你等着吧，吵完的架
2: 啊！
0: 我祝你成功吧。
2: 你祝我成功干嘛？
0: 我祝一个找你跟着你掰扯清楚的那么一女朋友。
2: 哎，你还别说，你要真赶上一个他听道理，是不是？你就给他讲。
1: 不知道
2: 坐一块儿，
1: 有一本书说了吗？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2: 那怎么了？金星
1: 怎么了？就是说男女对同一问题，女人偏感性，男人偏理性。一般来讲啊，
0: 他并不是一个来自水星，一个来自火星，还一个来自金星，一个来自火星。
2: 我管那么多外星人的事儿干嘛？
1: 不是外星人，
0: 这我都不挨着。
1: 这思维方式跟你有维度上的不同。
0: 哎
2: 啊，还有
0: 金星转得快。
1: 可是呢，你要想，现在他已经跟你吵架了，这一生气呢，憋个三天不理你啊，翻旧账。啊，把你之前办的那些错事一一给你讲来说，你现在为什么还不改？从过去现在谈到未来，
0: 哎，谈到远大的理想，远大的抱负。

0: 聊天，这位美女，
1: 大雷又走偏了。
0: 哎，怎么不对了？你不就这意思吧？
1: 就是你抓住他爱听的那些话
0: 啊、
1: 哦。哎，你最近很瘦了啊。瘦了怎么还不高兴啊？
0: 俩人正嚷呢。哎，你最近好像瘦了。
2: 哎，这突然让我想起那个周星驰那电影了。哎，要不我给你下碗面吃。
0: 这当时确实是很跳跃，
2: 但是女人喜欢这个，是不是？
1: 哎，说不准、哦、就跟挠脚心似的，咯咯咯就乐。
2: 哎，那你不如直接挠的脚心多好。
1: 张无忌是不是挠过赵敏的脚心啊？
0: 行，
2: 怎么还有张无忌？
0: 这挠脚心这方法不是通用
2: 啊！
0: 他万一俩人在大街上吵起来呢？你把他摁倒呀，扒起脱了吧，挠脚心。警察就当时就给摁那儿。
2: 对，
0: 你跟他说我劝我媳妇别生气，谁信呢？
1: 好，那我给你们讲一个我网上看到一个真实的鲜活的事例。你们可以试一下，如果被女朋友拉黑了怎么哄。而且啊，这个事例很典型，就是说你跟他不在一个城市里，由于你回他微信回晚了，他产生了怀疑。
0: 怀疑什么？
1: 为什么？你开会呢吗？怎么开这么长时间的会？开会中间回个微信就这么难吗？真的是在开会吗？
0: 你看
2: 我不信任了。
1: 其实你明明就是在开会，一脑门子官司。
0: 这个女的呀，但分一生气就爱说这话，是不是跟其他女的？
1: 对，
0: 她也不说多大岁数了，她也不说长什么样的。
1: 你是不是外头？
0: 对，
1: 有
0: 外卖，
2: 有外卖拿呀，
0: 有外心了。
1: 男的也是工作感情急火攻心，可能会说一句重话。
2: 对，
1: 你要非这么想，我没办法。
0: 你这俩小时我来得及有外心吗？
1: 关键是一句，你要非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
0: 这确实是因为没法证实啊，
1: 点了炸药了。我劝二位啊，能不说就不说。
0: 哦。

0: 是我错
1: 了，不是谢霆锋错了，是我错啦，
2: 是你错了啊。
1: 他分享了一个邓紫棋的《再见》，
0: 哎呀，真干脆。
1: 我分一个草蜢的《回来吧》，他分那个《好心分手》。
2: 我怎么觉得像上下联儿？
1: 看来是没有办法呀，改歌也不行了，只好我打开支付宝，默默地送出我的大招发红包。
2: 嘿，这绝对砸死他了。
1: 宝贝，爱你。消息发出，但被对方拒收了。
0: 哎呦，
1: 这个在金钱面前都毫不动摇啊。
0: 嗯，
1: 没想到我爱的姑娘如此的啊，视金钱如粪土，
0: 就是不想理你。
1: 哎呀，真是的，怎么这么倔？

0: 汤咱就在这儿喝。
1: 哎，小伙子，别这儿喝，别这儿喝，这不是喝酒的地方，小伙子。
0: 啊，干爹，
1: 小伙子，
0: 我认识你。
1: 小伙子，
0: 您是我干爹。
1: 来，坐这儿。
0: 我跟您说呀，打今儿起，我不虚。
1: 喝多了吧，别喝太多酒。家里头啊，老的，
0: 我照顾，
1: 有老有
0: 我管了，交给我。
1: 哎，他全
0: 还有谁？爹，你知道你儿子有本事，可是不容易呀、啊。
1: 哎呦，
0: 他们这些年净坑我讹我了。
1: 哎呀，
0: 我没说什么才混到今天。爹，我让你吃好的喝好的，今后你别出门。
1: 小伙子，
0: 我跟你说，您这岁数了，很快就不行了、也活不了几年。我让您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
1: 我才六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以往我们平台啊，给大家介绍过肉松饼，大家呢还这个卖的特别的好啊，也定制非常的多。
3: 我们的听众呢反馈也比较多。
2: 是的，是的。那么最近呢，我们在听众朋友的反馈当中呢，又做了进一步的升级。今天这个肉松饼，你好好听听啊，比原来那个又好了。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惠有道的这个山药肉松饼。您看啊，您。

拿这封信走了，面见司马懿。司马懿一看他挺机灵，干什么的？我是中原人，中原人。

到木牛流马，要回到剑阁前去运送粮草，运到岐山大营，就可以战胜司马懿。大家伙儿特高兴啊，就在这里头召这木牛流马。说到木牛流马了，我多说几分钟。这木牛流马到底怎么样啊？不知道，因为研究两千年了，没人得结果。我连李如没那么大能耐，说我就能研究出来这木牛流马了。总而言之，木牛流马在当时很管用。机械化啊，据说咱们中国的第一个航空模型就是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老先生做的，所以他们家可能是发明家。诸葛亮受他媳妇的亲自教育，是吧？这个在家里边，我上回说过。

派魏延他们去交战，司马懿不出战了。司马懿要坚守，为什么坚守？因为他从这运动战上来决定是打不过诸葛亮的，所以司马懿坚守不出，传下命令深沟高垒。诸葛亮呢不能闲着，带着手下的卫兵，坐着自己的四轮车，到渭水河边来巡查地理。诸葛亮走着走着发现一个好地方，这地方叫子午谷，马上叫来两个心腹的战将，一个叫杜瑞，一个叫胡忠，让他们两个人从军工营里调了1000多名工匠，就到这子午谷来了，而且密授给他们办法，让他们两个人带着这些工匠做木

大家伙放心了，有粮食吃就好办了。咱们消息呢就传到司马懿的耳朵里，了不得了，都懂。诸葛亮不走了，你怎么知道诸葛亮不走了？他造出来木牛流马，从剑阁这儿来回运粮食，我们看见了，可了不得了。司马懿傻了，我在这儿坚守不出，就盼着诸葛亮粮食进了。主要诸葛亮粮食一进，他必须撤回去。我就这办法，所以我才坚守不出。他要有人运粮食，有。

张辽的儿子张虎了，往这边一看，看见跃进的儿子跃琛了，张虎跃琛在，你们两个人各带500人，夜间翻过北原，奔岐山路。只要看见高翔，压着木牛流马运粮食，你们咋呼一下，甭多抢，给我抢个3个5个来就行。这两个人遵令，大家伙都盼着能抢咱们瞧这木牛粮啊，怎么回事啊？两个人暗中各带500兵走了，咱们恕不说废话。高翔运粮食来了，两个人一声喝喊，呔，擦出去了。吓得这些当兵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么一跑，抢回几个来，完成任务，回来交给司马懿。司马懿一看也愣了，嘎噔嘎噔往前走，嘎噔嘎噔往回走，在木牛流马身上驮着不少的粮食。

0: 把这尺寸厚薄用的木头什么地方应该什么地方连上都记下来了，就照这样造。他这人多呀，有的是木头啊，一造就造了好几百只，再造又造了好几百只。嘿，大家伙一看高兴，陈威在压着这些木牛流马给你一千兵，到陇西给我运粮食去。这陈威压着木牛流马就奔这陇西了，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粮食运来了。司马懿高兴啊，你会做我会偷，偷完了我会拆，拆完了我会照样做。这种贼呢就比偷那个石头像石头佛强多了，是吧？哎，这拆完了呢挺活动。高翔呢丢了好几匹木牛流马回来禀报诸葛亮，丞相了不得了，我没想到我压着粮食走，结果呢让北魏的人马抢走了好几匹木牛流马。好啊好，高翔你没罪，你放心吧，他抢走几匹用不了多少天我会得了很多的战利品。丞相您说这怎么回事啊？你想想啊，司马懿肯定把我这木牛流马拆了，一活了画瓢他得坐去，他来回也运粮食，他运粮食呢我就有办法了。没过几天报何氏禀报，现在司马懿派大将陈威带着一千兵奔陇西运粮，两千多只木牛流马，呵，造得真快。诸葛亮看了看高翔，你照样运你的没事儿。现在呢咱们马上升帐，我派兵遣将，咱们制止司马懿。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其他外卖也送到，注意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对。

0: 没听过，你哪有韵味呀、
1: 京剧尚且莫乐，何况我乎？
0: 哦，合着您不是唱京剧的？
1: 呸！
2: 不许这么吹自己。
1: 我们能唱那个？
0: 那您唱什么的呀？
1: 河北梆子。
0: 河北梆子。
1: 对了，
0: 我没听错，您是想说河北梆子吧？
1: 上戏的。
0: 你上炕吧你！上炕上炕。
1: 你们
0: 怎么让撸签子的时候被烫着了？
1: 你们演出管这叫什么？
0: 我们演出
1: 使活，
0: 使活
1: 是不是有专业词儿？
0: 对，
1: 我们那叫上戏。
0: 上戏。
1: 对，
0: 这跟上海戏曲学院有什么关系？
1: 那没关系，虽然我一直想去，他们不要我。
0: 本来就不要您呢。
1: 我们这上戏
0: 哦，您不是叫演出吗？
1: 上哪个出？今儿在这儿算了。
0: 别算了，咱在这儿唱一回啊。
1: 唱一回
0: 好不好啊？好不好？
1: 来
0: 一回，咱来的一回分河湾。
1: 好，分河湾，我来分河，你来湾。
0: 他还是说相声的嘴，您瞧，我都没说咱怎么拆，你给我拆这戏名干嘛呀？
1: 那我怕你不懂。
0: 我懂，对不对啊？分河湾是个大戏，咱不能唱全了。
1: 怎么办？
0: 咱们掐去两头，
1: 不唱当间。
0: 您就是个混子呀，就唱当间啊。
1: 东北话叫混儿是吧？打麻将混儿啊。
0: 咱是唱戏的嘛，咱别说您的业余生活好不好啊？

0: 五一我想送送你了，在这
1: 你我穿这个制服什么呢？
0: 没有，咱们就这事儿。
1: 那谁知道我是柳银环？
0: 哟，那您这没办法呀，就这样啊，太贵，花不起。
1: 我自己
0: 啊，您自己
1: 捯饬我的服装。
0: 哟，那您受累了，
1: 让人能看出来这个女性角色。
0: 他能说出这话来，就证明确实是个专业唱戏，对吧？他自己捯饬，因陋就简嘛。相声舞台的这个台上边没有太多的道具啊、油彩啊，所以化起妆来确实。您不怕磕死吗？把眼睛都遮住了。哎，对，您往上拽拽。
1: 我的妈，这手这太味儿了，好几天没洗了吧？
0: 那就不知道了。
1: 哎呀，好了，这就是我的小辫儿。
0: 哦，您这还不是，您这是发型是吧？
1: 对了。
0: 哦，留的小辫儿。
1: 柳银环的。
0: 行。
1: 村里有个姑娘。
0: 柳银环上哪儿？
1: 叫小花儿。
0: 叫柳银环啊，行。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可以开唱了吧？
1: 好啊，哎，有请乐队老师。
0: 没有乐队，
1: 没有乐队，我给你唱个六啊。
0: 咱们就拿嘴学，
1: 就拿嘴学。
0: 对对对，
1: 好嘞，
0: 好吧，
1: 好吧。
0: 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
1: 行，
0: 没问题，咱们都后台。来，您叫吧。唱我干嘛呀？
2: 你叫我。
1: 批发白酒农。
0: 你有没有点正儿当经的行业呀？
1: 我叫什么？

0: 我喜欢这样的家，我喜欢，我跟你穷到底，我看看你还能怎么穷。
1: 寒窑嘛，对不对？
0: 穷死你得了。

0: 生的您美
1: 吗？他们取笑我，
0: 你这好看人家才照相的，您这带着这个掌声，您这四句唱呢？
1: 四句什么唱？
0: 问谁呢？
1: 不是你这什么词儿？
0: 不是您的词儿。
1: 我先听听你这，
0: 咱们一样啊。

0: 就别拉了。
1: 我拉的时候你别张嘴啊。
0: 不是你，
2: 你们有点讨厌了啊。
0: 不是我那意思，我不给您手势了吗？
1: 干嘛呀？
0: 这过门可以掐住了。
1: 这是掐住啊？啊，我也让我拉七回呢。哎，
0: 你看看病去吧。
1: 你饭量足啊？
0: 没听说过，掐住了啊。

0: 汾河湾
1: 冷不冷？
0: 不冷。拉弦还蹦字儿呢，这含羞带愧是心呐，是剪断学人贵族是太短见，表里说外头别人话，就嘴巴唱，又不建议大嫂做妖精。我唱完了，我唱完了，你再拉四个节拍，我就该上菜了。大嫂，请来见礼。
2: 讨厌。
0: 大嫂，请来见礼。大嫂，请来见礼。
2: 讨厌！
0: 你讨厌，你讨厌！俩僵尸唱戏呢，跟着。
2: 干嘛呀？
0: 我这向您行礼呢。我向您行礼，您说词儿啊？
2: 说什么词儿？
0: 戏词儿啊？
2: 我这不粗
0: 啊，粗戏的戏呀、啊？
2: 那什么？
0: 唱戏的词儿啊？
2: 怎么讲？
0: 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呀？
2: 还礼还礼，
0: 坐下。
2: 还礼了，
0: 别忙啊！大嫂，请来见礼。
2: 还礼了，还礼了，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哩？
0: 我媳妇哪儿人呢？这是。敢问大嫂，此是什么所在？
2: 太原。
0: 太原啊！
2: 太原。
0: 龙门郡。
2: 浪漫。
0: 坐下。
2: 浪漫。
0: 别忙啊！大嫂，请来见礼。
2: 还礼了，还礼了，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0: 敢问大嫂，此是什么所在？
2: 龙门郡，
0: 自装你
2: 大王，
0: 坐下。
2: 大王，
0: 别忙，
3: 离婚，离婚，离婚了！我告你家暴，
0: 干嘛呀？
2: 打我，
3: 打我多少下了？
0: 你唱错了，你还急了？
3: 疼着呢。
0: 就这么几句词儿，您都没说对呀。龙门郡大王庄，
3: 知道了。
0: 大嫂，请来见礼。
3: 还礼了，还礼了，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0: 我媳妇是唐山的。敢问大嫂，此是什么所在？
2: 龙门庄。
0: 此庄呢？
2: 大王庄。
0: 大王庄打听一任大嫂，可曾知晓？
2: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那我就别打听了。
2: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0: 你又全知道啊？
2: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晓便。
0: 这是词儿吗？
2: 有名的无名的，我统统都不知道。
0: 您呐，您难死我了！您这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2: 听起此人大大有名，
0: 但不知君爷问怎么换过来了？
2: 什么？
0: 你来！
2: 哎，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听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2: 敢问君爷，你问你是谁？
0: 你哆嗦什么呀？就是那薛仁贵之妻刘世英呐！换。
2: 你问那刘银欢吗？
0: 正是
2: 他去卖白酒呢。
4: 老纪，
5: 哎，
4: 京平帮三段腿子活听完了，张鹤伦、郎鹤炎二位这三场打炮戏算告一段落了。
5: 哎，别告一段落呀，您安排的挺好，您接着来呀。
4: 我没说不安排呀。打炮戏是为了闯牌子，站稳了脚跟，后面更精彩呀！
5: 嚯，还有更精彩的？
4: 当然了，裤衩
5: 去，赶紧回去准备您的精彩作品去吧。
4: 不用准备，翻手就来。我想。

快点跑，我骑着小毛驴，身后背着弯月刀，降龙十八掌只练会了第一招，打得过就打，打不过我就跑，武林争斗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何时了，在辈分比较小，昨天刚报名上道，各路英雄好汉没事你就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4: 我是主持人苗山，6月2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暨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春秋旅行社报名电话15201504818。
5: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6: 启动全包员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5: 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6: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5: 小包，怎么联系？

1: 交通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2: 你们常字，跟我来，连长。这是四位，给这儿训人，这是囊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来，面包点心，看玻璃，看玻璃，当天的西单，
3: 一会儿啥呀？我在这儿呢。

0: 我父亲就希望我长大之后啊，除暴安良，利国利民，所以给我起个名字叫张除暴。
1: 你叫张除暴？
0: 对。
1: 你爸爸叫张晚暴？
0: 跟我爸爸什么关系？
1: 太没文化了，这除暴安良，利国利。
0: 怎么了？打仗义，本来要管我叫张行侠的。
1: 哦，
0: 好来一想算了啊，张除暴好一点一点。
1: 不是，那您这除您能干点什么？
0: 干点什么？你了解什么叫江湖知的吗？
1: 江湖我们理解就是血雨腥风，打打杀。
0: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微博吃瓜。干嘛呀？
1: 好好说话。

0: 干粮。
1: 对了，
0: 哦，
1: 好，老话怎么说呀？
0: 老话说什么了？
1: 别怕呀！
0: 啊，
1: 嗯，
0: 谁跟谁说别怕呢？自己给自己鼓劲儿呢。
1: 威武不能屈。
0: 哦哦哦，
1: 嗯，
0: 你是看到威猛些？

0: 我还知道驴打滚儿呢。
1: 跟驴打滚有个毛关系啊？
0: 那都是点心呢。
1: 你是哪儿的口音啊？
0: 你管的是汤山的。
1: 你不北京人吗？
0: 你管吗？离着很近呢。
1: 你是个串客。
0: 哎，定了，他老盗用我的名词，应该是。
1: 你是个串客啊？
0: 你有版权的啊 ，copyright 有版权的。
1: 我知道你爸是北京人，你妈是唐山的。
0: 我妈是河北的。
1: 河北唐山的吧？
0: 不是唐山的，我妈是望都的。你管着吗？干嘛呀？
1: 噗！
0: 这有什么毛病？
1: 这不知道。
0: 哎呀！
1: 这才符合情理。

0: 尿穴、
1: 笑穴、
0: 哑穴、
1: 哑穴、
0: 尿穴、
1: 尿穴，那是肾结石犯了，那是
0: 不是一点你大小便失禁、
1: 哦？还有这个功能呢？
0: 有。
1: 哎呦呵，那您给我们来一个吧。
0: 真来一个是吧？行，露一手。今天我不整你个，
1: 你点穴，你提裤子干嘛呀？
0: 得运功啊。
1: 哦，往下运功。
0: 哎呀，思密达。
1: 兄弟，你是不是都没经过实战呢？你跟敌人点穴，人家还跟那等着你运气呢，你这还人家有病啊，人家这笔杆条直站着，来点我点我呀，点我哑穴，点我尿穴呀。
0: 那有主动申请点我尿穴的吗？

0: 花拳绣腿，
1: 对，
0: 那可不叫花拳绣腿，那拳有拳术，有套路，腿有腿法和脚法。
1: 哎呀，都是些花拳绣腿，在你们这帮外行来觉得，哎呦，那玩意儿有什么也无所谓，花就是好有好厉害。在我们内行人觉得，那玩意儿皮毛，
0: 不叫玩意儿。
1: 对了，
0: 那行啊，那花拳，您会什么花拳呢？拳术
1: 多了，
0: 多了，您会什么呀？
1: 好多呢，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火家拳、赵家拳、彩家拳、墨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功力拳、金刚拳、步摸拳、自摸拳、白眉拳、投稿拳、市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劈拳挂拳、别拳跳拳、弹拳快拳、崩拳暂拳、长拳短拳、横拳断拳、南拳太拳、软拳花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武当太乙、五行拳。
0: 好。没想到您这拳术会的真不少，
1: 多新鲜呢！
0: 在这儿给我们练练，
1: 练这个，
0: 练练，
1: 练不了，
0: 练嗯，怎么练不了？
1: 我这袋儿开了，
0: 你不是你什么袋儿开了？
1: 绷带，
0: 好么音儿的弄什么绷带呀？
1: 这两天胳膊受风了。

0: 这个后备工作，后勤工作，孩子就是可能这个时候你的理智相对来说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对，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做客直播间，给我们的所有的考生家长以及这个所有可能在这个夏天的饮食上有相对困惑的朋友来奉上一堂不一样的营养课。
1: 是的，是的，来赶紧欢迎我们田博士，好不好？好久没见了。
2: 啊，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是，就是田博士刚才听我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一直在微笑。您是不是也听过很多类似这样的这个情况？
2: 嗯、真的是这样。嗯，因为可以理解家长的心情啊，因为可能考试的时候也帮不上什么忙，家长就想着咱一定要把后勤做好啊，要把后勤的补给啊充分的做好，充分且必要的做好，然后让我们考生来一个超常发挥。那家长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哈，我觉得啊，但是确实应该就是考虑一下，在科学合理的范畴之内，咱把这个后勤做好哈，不要过于用尽过猛了哈，过犹不及了就容易。
0: 对，但您说到这个，我感觉每年很多我身边的这个家长朋友很容易好心办坏事的，就是临近考试给孩子大补。
2: 嗯，
0: 说这个江湖传言，就吃什么补什么。
2: 对，所以这时候那个江湖人士就变得特别多。各种江湖人士说吃了我这个能考上211985是吧？
0: 是是，而且每年到这个时候，就是你会觉得网上会突然出现好多这个菜谱，就比如说它有些是适合高考这个时候去食用的，或者这个东西只能这个时候吃，或者这个东西坚决不要吃。
2: 嗯，
0: 对，
2: 对，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自媒体也会站出来

0: 就是
1: 确实是
2: 吃凉皮，
0: 尽量不要吃外食。
1: 哦，
2: 吓我一跳，外食不能吃凉皮，重点。
1: 哎，第二点，第二点就像小丹说的一样，就是首先你就不要吃路边摊。
0: 对，
1: 这个。我们不说路边摊不好啊，就是你看在什么时间内
0: 呢，万一呢，对不对？
1: 万一呢，对吧？
2: 对对对，
1: 我们就是把这个概率变小一点，即便你要就是吃外面的餐的话，你也去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给他一定的这个级别，比如说他是 A 级的这种的，那他的安全性包括他的这个生

0: 我在担心你说考着考着流鼻血呢。补的有点过了。
1: 对，而且其实我感觉十四五或者是十六七的这个少年，他正是火力相对来说比较旺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就你稍稍补一点儿，他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我现在还记得之前我好像在节目里面也说过，我大学室友他当时有段时间可能熬夜打游戏比较累，说想给自己补一下，然后就在网上买了这个鹿茸，
0: 哎呀，
1: 类似这个东西，然后他不是泡水喝，他直接拿嘴嚼。
0: 真棒，
1: 对，
0: 用唾液来萃取，
1: 然后结果好像见效速度特别快，他好像当天就流鼻血，所以这个大家还是不要尝试。
0: 对，所以刚刚韵生说的这个同学，我们就是特别想提示啊，包括最近我们可能也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包括一些就是比较极端的一些案例，就是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他说这个小伙呢，就是他因为工作的原因，他总是熬夜熬到两三点，那么他就觉得很亏欠自己，第二天刚好周末呢，他就能睡十二个小时甚至更长，结果这个小伙已经接连两次发生了这个心梗，住到医院，医生就特别提示他，就是说你这个睡眠，你的这个生物节律不规律的话，你想通过什么补觉或者饿，
2: 真的现在很多这种感觉以前是老年人得的疾病，越来越年轻高发，
0: 那以前老年人他年轻的时候他没有这么大压力，他生活很规律的，他到点上班到点下班，他是吧，你现在这年轻人是吧，我们也是提示，
1: 而且以前他们那个时候外卖也没那么发达，
0: 对对对，所以特别想提示大家，就是不管你是这个从营养上的补还是从知识上的补，咱都有一颗平常心，到这个点咱就是按照正常的这个生物的节律，该什么时间吃饭，该什么时间休息，我们

0: 热量也比较丰富啊，也有一些这个碳水化合物，但是你能不能在佐餐的时候给他一些新鲜的这个凉拌的啊，当然你是在家里在非常安全的这个条件，或者你把菜这个焯一下，因为我姐家那个孩子高考的时候我就怕嘛，我就跟他说你把菜焯一下然后再给他凉拌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给孩子，如果他胃口比较小没有吃下的话，你给孩子带一个水果比较容易包的，像香蕉，然后再给他带一袋，就是像丹丹刚刚说的带一袋那个小坚果，或者你怕他考试的过程中因为他高度集中呀，他可能就会饿了呀什么的，你再给他带一个牛肉棒，我觉得都可以。
1: 然后还有一些家长他可能会焦虑就因为有一些孩子早晨就是起床吃不下，
0: 对，他没胃口，
1: 对，
2: 而且我感觉作为考生来说这三天他肯定也很紧张，
1: 是你看有一些就是你看我们家孩子就是早晨每次起来吃饭痛苦的要死
0: 我感觉我在就是你们家孩子那么大的时候上小学的那段时间也是家长变了方的做早餐一口都不吃的，
1: 对，
0: 没有胃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头一天晚上吃的过多了，或者头一天晚上零食吃多了，他的胃一晚上没有得到有效休息，他就会早上没有胃口，
1: 对
0: 的，会有这样情况，所以你就是一日三餐你要把它均衡一下。我们经常给大家说，就是我们早上其实你需要的能量和你晚上的能量是基本一致的，大概占整个全天能量30%左右，中午你需要多一点，大概40%，如果你胃容量没有那么大，吃的没有那么多的话，那你可以加个早点或者午点再移过去一点，
1: 明白。所以如果真的孩子早晨起床他因为紧张也好因为前天晚上吃的多了也好他就是吃不下，
0: 这时候有一些就是补救措施，比如说你可以给他先喝一点这个温热的这个牛奶然后再给他带一个能量棒或者两个能量棒带到考场去。
2: 我就想问您能量棒这个行不行，因为这两年好多这个像越野跑徒步跑的都会带这个东西，它又很精致又很小，
0: 对，因为它蛋白质含量很高，然后能量也能保存，但是我说了这是补救措施啊，就是能好好吃饭咱就好好吃饭，
1: 是你不能说哇能量棒可以孩子吃不下饭来妈妈让你塞三根儿，也不太行。
2: 玩吃多也糊嘴，主要是。
1: 而且那玩意儿挺甜的。
0: 对，而且能量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以前没有吃过能量棒，我们也是不建议你吃的，因为你对这种蛋白质会不会过敏，或者说你吃的这种蛋白质。

0: 来说，他会比孩子还
1: 紧张。
2: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个事。
2: 对，
1: 会让孩子无形中感受到。
2: 对，你看这个孩子，他还至少他是身处于这个事情当中，
1: 对，
2: 他还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家长有的时候手忙脚乱，他不知道该怎么帮，
1: 关心则乱。
2: 对他反而是更紧张，然后他说也没地儿说，他也没地儿发泄。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
0: 是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1: 对，我们给您减减压。
2: 是的，
0: 看到五幺五五说这个高考前一天晚上，现在还记得看完。中央电视台放电影是虎口脱险，
1: 哎呀，
0: 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真的太棒了，
1: 一定是考试超常发挥的，
2: 是的，
1: 这个心态没得说了。
2: 对，
0: 大家如果还记得高考期间的菜单或者你的高考印象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给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再来进一首歌曲，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1: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2: 没问题。
3: 我是七七，
4: 我是卢迪，
5: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3: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间来到了17:32，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的那些高考印象，尤其是高考期间大家都吃了些什么。我们今天邀请到了非常专业的嘉宾，北京食品学会理事、食品科学博士田维娜，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田博士呢，将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来给我们进行答疑解惑。无论是您身边有正在马上参加高考的学生，还是说您自己在这个夏天啊，营养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1: 哎呀，我跟你说，今天我算。

0: 基本上什么都有啊、哦，营养很全面。最关键的是，他把每一道菜都命名了，
1: 取了个好彩头。
0: 你看这个炒西兰花叫做妙笔生花，清蒸鲈鱼叫做鱼跃龙门，酸甜猪蹄儿叫金榜题名，蒜蓉秋葵叫一举夺魁，五彩虾仁叫前程似锦，红烧鸡翅叫展翅高飞，
2: 特别棒。
0: 厉害哇！行，这菜谱可以的啊，朋友们。
1: 对，所以说以上这些菜品适合孩子们去吃吗？
2: 还挺适合的，
0: 我也觉得还可以，
2: 非常好啊，荤素搭配啊，
0: 是
2: 把握好。

0: 吃着不敢说特别喜欢，但起码不是
1: 特别很可口，
0: 对，很可口，
1: 不排斥，
0: 对、
1: 啊，
0: 这个其实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1: 挺羡慕的，嗯，我特别喜欢问韵生，您是当时高考是住家还是住校？
0: 我是住家。
1: 啊、哦，那也就是中午你在外面凑合了凉皮，那找个碗还是在家吃的，对吧？
0: 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记得凉皮了，
1: 记忆深刻啊！
0: 那凉皮太好吃了
1: 啊！你
0: 十二年过去我都没有吃。
1: 不是，那你高考是六月还是七月啊？
0: 六月。
1: 啊、哦，那不一样，我和丹丹应该是七月的高考，我们那时候
2: 想不起来了、
1: 哦、啊，七月啊，
0: 以前高考是在
1: 七八九。

0: 还夹着豆腐乳啊，就吃饱了就去高考了这种。
1: 对，也是高考之前您也经常这样吃。
0: 对，高考之前我们肯定早上也是这样吃，那会儿就没有太多的就是关于什么碳水化合物呀、蛋白质的这样的概念了。
2: 对，而且西北说实话它就是面食
0: 、对啊，我们中午回去要么就是那个炒面片儿，要么就是拌面，你想想啊，而且中午我还不在我们学校这个考区考，因为我们所有整个地区全部都是打乱的，就是你就很绝大多数90%多的孩子
2: 都在其他的学校考，
0: 都到其他学校考。
2: 我也是
0: 去其他学校考，然后还打车回到那个学校食堂吃了饭歇会儿，然后就赶紧去。而且新疆跟北京就是内地它还有时差
1: 是，
0: 当时为了调这个时差，我们还
1: 在新疆考试的时候其实
0: 对啊
1: 天就有可能是黑，
0: 不是，是很亮很亮的时候，
1: 哦，
0: 然后就是夏天嘛，因为它那个就是白天时间也比较长，昼夜温差也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你下午考完试了以后，你就觉得怎么还不天黑，但是老师说要调整一下时差，早点睡觉，因为第二天起来很早
2: 啊。对，我查了一下，我那年是六月份了。
0: 啊，
2: 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已经是六月份了，因为好像之前就是因为太热了。
0: 对，特别热，
2: 已经调到六月份了。
1: 但是其实现在中考是
0: 也是六月份，
1: 六月份。
0: 对，咱们高考完，紧接着没多久就中考了。
2: 是，你看那个名字不萌不好混就说了，他是02年高考的
0: 啊，
2: 然后当时住校，晚上呢宿舍特别安静，连三。

0: 明确，就是蔬菜和水果之间相互不能替代，你必须要有蔬菜的摄入，也要有水果。那么丹丹刚才的问题是，那我们选择水果的时候怎么样来选？
1: 嗯
0: 啊，我们其实是根据你每天的这个食谱或者你的膳食的这个喜好啊来选择的。比如说比较热的天，你就是想吃西瓜，那西瓜能不能吃？可以吃，但是我们想调教第一点，一定要是新鲜的，因为你我就建议大家最好就是买那个一整个的西瓜回去，然后现场吃，切开吃，哪怕你吃不完，你放到冰箱里给其他人吃，不要给烤生吃，也可以吧？
2: 对
0: 啊，如果你不想浪费的话，但是给烤生吃的一定是保证是新鲜的现切的，千万不要说我从超市买回来半拉的，它在超市放了多久你不知道。
3: 对对 对, 对, 对，
0: 还有就是你放在冰箱里，如果太凉了的话，它肠胃一受刺激的话，再一紧张的话，有一些应激反应的话也很麻烦。
2: 对，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您来上节目的时候好像也说过这个西瓜
0: 的问题。对，
2: 我记得您说您
0: 西瓜很成问题。
2: 对，您现在的这个饮食习惯都是可能买一整只瓜，然后买回来之后就跟左邻右舍分享掉，
0: 对对对，
2: 不会说剩掉。
0: 是的，我们真的是我们每年都在感叹，说小的时候真的是，你像我们西北就是半喇瓜那样抱着吃，现在你要让我们再吃半喇瓜吃不下去了，而且血糖那都没法控制了，所以就想跟那个想。

0: 众一些吧。
1: 对，
0: 这样一些咱过了几天吃。
1: 是我前两天看一个什么新闻，说一个女性吃荔枝吃多了得了低血糖
0: 啊，会的，会的。
1: 我说啊，荔枝那么甜，还能低血糖？
0: 它就是，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低血糖，它就是让你的血糖忽高忽低的这样一个状态。哦、嗯，这里我们也要特别提示一下哈，就是。我们考生家长在准备餐食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哈、啊，就是一方面我们让考生吃个八九分饱，不要过于饱啊。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准备食物的这个搭配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刚刚丹丹说的，不要吃过于甜的，或者是GI值就是血糖生成指数过于高的。那这样的一些比较过于甜的或者血糖生成指数过于高的食物，会让我们的考生的血糖一下子升起来，然后又一下落下去，这样的忽升忽。忽高忽低的这样的一个血糖也是不利于他的一些这个发挥的。
1: 别喝粥
0: 啊，
2: 嗯
0: 啊，
3: 升糖特别快，
0: 因为粥它确实。即便说你说你喝一个五谷杂粮粥，它有蛋白质互补的作用，但是就是它的营养素密度没有那么高。
1: 嗯，
0: 其实这几天这三天或者这四天，它需要的一个是一个高强度的一个调动，它所有的这个天文地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这样一些知识的这样一个系统，它其实是挺耗神儿，
1: 嗯，
0: 挺那个挺需要能量的，所以我们尽可能给它能量营养素密度高一点的食物、嗯、啊。
2: 对，您一说补充能量，我突然想起来，之前我在网上看到部分的这个家长他。会想给孩子补充一点像什么咖啡呀、啊、奶茶呀、啊、这种、
0: 嗯、
2: 就是怕孩子这两天太累给他提提神儿。
0: 嗯，如果孩子以前就没有喝咖啡或者饮茶的这样的一些习惯的话，真的不建议大家突然给孩子喝咖啡或者是茶，因为不管是咖啡还是茶里面都含有咖啡因、
1: 嗯、
0: 有些人对咖啡因是超级敏感的，你比如说我喝咖啡

那种功能性饮料喝多的话也有很重要一点，可能会让孩子一下他没有接触到过，比如说牛磺酸这样的一类物质，他会变异常兴奋，他可能晚上睡不着觉。

0: 分文理了300份、哦、
1: 300份
0: 就一下就没掉了、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
1: 重视，
2: 是
1: 重视，对、
2: 我个人的经验啊，仅代表我个人的经验、嗯、就是疼的时候是可以吃布洛芬的，嗯、大家不要害怕，就说是这个疼了之后我就不敢吃，当然这是我个人经验，我建议大家如果有这个问题、嗯、去问一下医生啊、能不能服用，因为这个疼起来确实是还挺要命的，
1: 是的、
2: 对于女孩子来说这个很不公平，但是也确实是没办法啊、
0: 对，
1: 是。
0: 感觉除了这个考场现场紧张之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大家可能、在回到家里之后、或者说考试前一天、非常紧张，因为刚刚我们这个名字不蒙不好混也说出现了这个彻夜难眠的情况、对，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去吃一些比如说调节睡眠的一些药物之类的，
1: 不建议。

0: 这个神从哪里来？其实你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只要平躺着，只要闭着眼睛，只要放一些舒缓的音乐，只要你舒服就好。
1: 对，
2: 是，
1: 它也会起到一个休息的一个效果。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哎，我前两天因为有点失眠，我就学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挺管用的。
0: 数羊吗？
2: 不是，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像瑜伽的一种方法，它就是告诉你
0: 调整你的呼吸。
2: 哎，对，它说调整呼吸，然后你要感觉。

0: 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失眠，你不要去太 care 它。你就像那个我们丹丹说的一样，你慢慢闭目养神，慢慢让自己放松下来，就睡着了。
1: 是的，
2: 对，
1: 因为你越焦虑，有的时候你越睡不着。
3: 是
0: 跟你一样的人特别多，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3: 是的，我觉得这个田博士这个话还真的是很给人以信心，因为很多你面临的问题，同样你的同学或者说你的这个小伙伴也是一样的。
0: 我回顾起来，我20多年前高考，我们也是这样。你想，我们同学，我们宿舍8个同学非常照顾别人的情绪，可能他也没睡着，他确实他也不敢翻身。
3: 对，
0: 他不愿意，就是因为床上铺下铺影响别人，都是这样的。
3: 更有甚者，我还记得大学期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

0: 物馆启幕了。展览呢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大多数是第一次来中国哈。展览呢是以万平米的全域沉浸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了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 taco 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能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1: 那么除了观展之外呢，还可以跟我们的主持人苗山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6月27号啊，爱达地中海号全家免签游韩国，6月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展盛大启幕，共同领略地中海的古典文明，畅享环球甄选美食，观赏盛大歌舞演出，体验热情四射的狂欢派对，一站式嗨购全球名品。还在等什么？马上拨打春秋旅行社的抢位热线1520150481815201504818，跟主持人苗山一起出发，来解锁地中海的穿越之旅。加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游轮或者大海，可以看到主持人苗山的宣传海报，来了解相关的详情。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我们一直在跟大家介绍的北京美人人拍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在启动中，从今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一整年，要大家用镜头来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庄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来，现在就用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快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6月30日前绑定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餐饮美食，单笔满200元随机至高减66元；文创门票单笔满66元随机至高减26元；甜品饮品类满36元随机至高减6.6元。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95533。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5: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6: OK, action。

0: 甜蜜。来吧，咱们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式开启。今天带着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跟高考有关的那些事情。
1: 是的，
0: 一起来说一说你当年的高考印象，以及高考期间你的菜谱都有什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有三种互动方式，可以在听听 FM 中来搜索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中，在微信群中还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以及可以关注一下丹丹的
1: 哎，咱换账号了啊
2: 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好像是
1: 大家可以在小红书上去搜一下丹丹六娃记啊，也能关注我啊，一样的一样的都一样啊，都一样。
0: 这个跟电台丹丹有什么区别？
1: 没有的，
0: 加了个六娃记，
1: 没有任何区别，因为小红书他不让我叫电台丹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0: 我还以为这是会变成了一个切换模式的丹姐
1: 那没有，就还是一样的内容啊，就还是可以看到我
3: 变成一个中考高考的妈妈。

0: 解答一下，如果您在高考期间有什么关于这个饮食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询问，好不好？或者我觉得哪怕您在饮食方面或者营养学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沟通。
1: 对，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北京食品学会理事、食品科学博士田维娜，再次欢迎田老师。
2: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我们也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
0: 是的，
1: 这个用户8336说，还记得高考期间的菜单就是家常便饭。但其实家常便饭就是非常好的安排，
2: 对，吃的非常可口，非常舒服啊，发挥的也会非常好，
1: 对，不会给你的肠胃带来特别多的
2: 负担。
0: 对啊，然后7443说他实在想不起来了，好像早餐吃了个面包，肉松的
2: 啊。这讲到这里，我们就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确实可能有些考生他平时的胃口他就爱吃面包，
0: 对，
2: 那咱们可以给他吃一些面包，但是不建议是肉松面包哈，还是从这个安全性的角度说，咱这两天忍住点馋，咱不吃肉松面包，不要吃果酱面包。
1: 肉松是相对来说会更容易腐败吗？
2: 相对来说安全性没有，就是我们的纯的这种面包或者是果酱面包也不是那么安全，咱们就是吃一些松软的面包就好。
0: 对，
2: 但是面包和蛋糕比起来，我们想提示大家一定是面包更安全一些，
0: 是的。
2: 然后家长在采购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就是采购新鲜的面包哈。
1: 也就是其实能不出去买，尽量还是不要吃外带的食物。
2: 面包还好，面包还好，
0: 面包还得自己做，
2: 但是一定要新鲜一些，
0: 太费劲了。
2: 是，
1: 孩子高考特意买了一个面包机。
2: 对，关键是这个平时没做，突然发挥了一下，这个麻烦更大，是吧？
0: 小朋友说：“妈妈，你不要这样，我压力太大了。”
2: 对，
1: 妈妈，你不要再灵机一动了。
2: 是的，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0: 是
2: 啊，就是日常家常可口的。刚刚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特别好，我听完以后我觉得很舒心，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让人觉得特别舒服。
0: 那不要搞得太隆重了，朋友们啊，就是你就把它当成平常当中很相对重要的一天。
2: 对，每个周末，
0: 孩子的压力也会小一点。
2: 对，
0: 你这天天康康整一堆，孩子说：“妈妈，这考不好了可咋整？”
1: 其实孩子在家里，他也是能感受到这个家庭的氛围是会有所变化的。
2: 对，
1: 7443个孩子说的，我当年太幸运了，我吃的就是肉松面包。最幸运的点是吃了没有问题，就像我说，我第一天考试吃的是外面的凉皮。
2: 是的，就是，但是可能会有那个听众朋友就会觉得，老师你刚刚不是说了，就是我们早餐一定要注重就是少一点碳水，要把蛋白质加入进来，那你又说让我吃白面包，不让我吃那个肉松面包怎么办？那我就想说，其实蛋白质来源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我们前面有说到的鸡蛋，有说到的牛奶，有说到的坚果，都是非常好的这个蛋白质来源。如果你早上你是觉得你非常有胃口，然后你也希望能量营养素密度要高一点的话，可以考虑家里就是

0: 鲜的，就是来源是比较有好的这种渠道，比如说我们大型的一些商超里面新鲜的这样的一些虾。那第二天早上你就把虾给它稍微蒸一下吃，也非常好。
1: 对，
2: 既然您说到虾，我也想问一下，那考试期间的海鲜是可以吃的吗？
0: 这个真的是要一分为二的来看。首先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第一个时段给大家说的原则，如果你对海鲜不过敏，你平时也爱吃这几种海鲜，那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吃海鲜，因为确实它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但是我们到这个时段，我们还强调一点，就是家长在采购的时候一定去采购新鲜的，不要去采购那些冻货，因为它风险系数不一样。不是说冻货不能吃，但是就是这几天你要关注嘛，你要科学嘛，你就采购一些比较新鲜的。然后在做法方面还有特别提示的，就一定是煮熟煮透。就是你不要说我来一个什么对，我来一个什么刺身呀，或者是我来一个什么醉蟹啊 ，no， 不要，风险系数还是比较高。
2: 平时你都不敢吃生鱼，
0: 对，现在你敢吃了，对，
1: 为了让孩子吃到很新鲜
0: 的
1: 活蹦乱跳的，我给你来个醉虾
0: ，no， 还是需要大家来煮熟煮透，
1: 对
0: 这点也非常重要。刚刚讲到了就是。

是不是啊？啊，这种平常我们能见到的或者花菇等等的，那关于这个蘑菇的这个提示，我也看了，就是在5月25号，就是咱们国家卫健委专门开了个新闻发布会，来关注到我们就是中考考的考生的这样问题，也有人提到了关于这个菌菇类的，然后那个我觉得这个专家讲得特别好，他说。

0: 非常严重的呕吐腹泻啊，而且我们家三个人，我和我爸爸都过敏，对这个，我妈妈不过敏。
1: 哦，
0: 啊、嗯哎，所以我在外面吃饭很注意，有因为这种他老是就是把它做到汤里面，
2: 对他经常会用这种菌菇，就这您刚。

0: 里，
1: 对对对，
0: 过敏其实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就是说的严重点，过敏甚至会致命的，
2: 是，
0: 所以大家要关注，
2: 对，
0: 尤其是你的食物过敏源，
1: 对，
2: 推荐你去这个北京协和医院以及这个世纪坛医院的变态反应科，这两个这个医院的变态反应科非常厉害，可以帮助你解决过敏问题。
1: 好，这就去挂一个。
2: 对对对，哎，不过说到这儿，我就得这个老生常谈了，就每年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拿我自己做例子，因为当时我就是不是在高考的时候，但是在艺考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吃豆角食物中毒
0: 啊，这个一定要说一说，确实确实
2: 这个真的还挺重要的。
0: 就是我们确实有一些食物它会

0: 啊，豆角以外，在这个季节还有一个食物，就是南方在这个季节会吃的，就是鲜黄花菜。嗯，
1: 哦，这个也需要注意啊。
0: 嗯，大家吃鲜黄花菜，因为我也有一次食物中毒经历，就是因为在南方吃鲜黄花菜。
1: 嗯，
0: 那这个鲜黄花菜一定要记着把里面那个芯儿，那个它里面有个坛儿，像芯儿一样给去除，它是含有天然毒素的。
1: 哦，
2: 它这个是对所有人都会有反应。
0: 嗯，是的，是的，它本来就含有毒素，就跟我们的那个未煮熟的豆角一样。
1: 明白了。
0: 嗯，但是你说你吃干黄花菜有没有事儿？没事儿，它已经就是晒干了，已经灭霉了，就没有关系。
1: 哦，
0: 还有一说起这个，我又想起一个点，就是可能有一些考生会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
2: 哦，对对对对。
0: 那大家就不要在这个时候非得让他喝牛奶了。嗯，你给他喝一点这种无糖的品质比较高的一些酸奶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家长说，哎，我以前听过说那个牛奶蛋白质含量很高，如果不能喝牛奶乳糖不耐受的话，考虑豆浆，可以考虑豆浆，但是一定给大家说

0: 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刚儿，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

0: 洗车指数为四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一级，处于较低级别，重点敏感人群要适当的来进行防护。代表预报编辑思思，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什么 DHA 鸡蛋
1: 啊、
0: 哦？对，还有什么高钙牛奶？
1: 嗯，
0: 对，这些它是不是适合在这个考试前再去补充加强一下？嗯
1: 啊、那得看你加强了多久，加强了多少。嗯，如果你就这两天需要加强的话，我都建议你别加强啊。嗯，确实就是刚刚运生说到的什么高钙啊、DHA 啊，这个确实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尤其是我们处于初高中阶段的这样的一些。

0: 会比男生要提早，
1: 嗯，
0: 就是但是个体还有差异呢。
1: 对，
0: 你就比如说我，嗯，我从小学到初二，基本上我都坐第一排。
1: 就是
0: 那我们不是按成绩做，只是老师就按
1: 高
0: 矮个，我就那么矮，我就坐第一排。我到初三一年，我长了8厘米，我才后来不坐第一排的。后来是因为我住校了，我爸妈就经常说，就是因为我住校，可能当时也不懂，营养也没

0: 一个方面是它接受维生素 D， 它和钙有协同作用，帮助它长高。另外一方面，从视力储备的方面而言也特别好。
1: 对，现在都要大户外，大户外其实就是多晒太阳。
0: 是的，你看现在小学它不是治理三小吗？哪三小？小眼镜儿。这跟你不户外有关吧？小胖墩儿是不是也跟你不户外有关？小心眼儿跟你不晒太阳更有关了，是吧？
2: 万万没想到，
0: 所以要多户外是吧？啊，三小啊。

0: 这个刚刚问的这个问题，一个是代表了我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很多家长的焦虑，二一个确实是我觉得也适用于很多的这个高中的初中的孩子们，
1: 是的是的是的，包括咱们这个坐办公室经常伏案的人也挺适用的。
0: 哎，对，嗯，包括
1: 户外吧，
0: 对。

0: 鸡蛋如果就是
1: 在超市就已经放了一段时间。
0: 对呀、啊，你得看清楚呀。而且它从这个生产的地方运到超市，它的这个温度控制怎么样，你不知道的呀。
2: 你养只鸡啊。
1: 有道理，
2: 随下随吃。
0: 不是，就真的就是，不管是我们的这种，就是新鲜的这种生鲜的，真的不建议大家买多都堆到冰箱里。
2: 是的，
0: 就是现买现吃啊。
1: 对，而且好多东西，我们光靠用就是嗅觉去闻，你是判断不出来的。
0: 对，你的肉眼和你的嗅觉，你的感官是判断不出来的，但实际上它已经变质了。
1: 对，我还记得，
0: 这很麻烦。
1: 在我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因为东北它夏天相对来说温度没那么高。
0: 对
1: 对，然后那时候家里也不是家家户户都有冰箱的，那可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放窖里或者说放一个比较阴凉的地方。
0: 对，我们在西北也是这样的，小的时候。
3: 所以我记得我姥姥小的时候，她判断食物是否
0: 她也闻，
3: 标准就是没酸能吃，只要没酸就可以吃。或者微微酸一点点也可以吃、
2: 真的那天我还看呢，说我要吐槽一下我妈，说为什么，我妈说这个东西我尝了一下有点酸了、我就给它剁了剁，然后跟其他的拌到一块没啥酸味
0: 了、我的天哪，
2: 这孩子就疯了。
1: 所以田博士，是不是这个东西它一旦酸了其实就已经非常危险？
0: 是的，当然，尤其是夏天。
2: 因为夏天你放在外面，其实它可能都放不了多长时间，这个东西就已经不行了。
0: 是的，
1: 对。而且我平时之前可能我自己买面包，单位有。

0: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真的没有说我到哪都坐飞机啊，我很多时候我们是坐火车的，坐个什么两天三天的火车，那都太正常了。那当时就是也没有那么多就是即食的那些食品，加上就特别爱买那种就是那种蛋糕，
1: 对，
0: 那种其实挺危险的。
1: 哎，现在想一想，就是现在因为我们可能更注意这些事情，
0: 对，
1: 包括我们大家也
0: 没有条件
1: 去说这些事情，所以既然已经听了，大家就要注意这些方面，
0: 是的，是的，
1: 不能咱们听归听，做归做，这是两码事儿。
0: 就是你别把自己当小白鼠。
1: 是的啊，
2: 对。
1: 然后今天我觉得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么多，还是希望大家从心态上面啊，然后
0: 平常心，
1: 对，平常心。但是吃的上面确实这两天还是要稍微注意。
0: 对，你就过一下脑子就好了。
2: 对，就是所以说，其实虽然时代是在变化，第一时段的时候我们6337还在说，感觉现在孩子很不容易，但是那个时候他可能大家对高考的注意程度跟现在还是有或多或少的区别，
0: 而
1: 且现在调有的可注意了，
0: 也希望就是考生们考出更优异的成绩。
1: 是的，
2: 是的，其实无论这个高考的政策和时代怎么去迭代，但是我们经历的这个高考岁月啊，我们当时为。

0: 所有的参加高考的孩子们考的都会，蒙的都对，
1: 都对，
0: 心想事成，朋友们，
2: 没有问题的，一定会成功的啊！
1: 对，祝福大家金榜题名，
0: 金榜题名，
1: 谢谢田博士，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好啦，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这样啦，我们明天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1: 春天花开盛宴，夏季烈日炎炎，秋景天高云淡，冬夜繁星漫天，四季变幻，总有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采摘各地的风景与文化。环球旅行家，
0: 2026每周四、五、六晚7点， 我是袁一，即刻出发。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0: 今天我们继续奔赴远方，但是呢不聊海外异国，把镜头和脚步收回祖国大地。其实今天这位嘉宾呢，他向来都是在国内自驾游设计和落实执行方面是一把好手。在五一节假日期间呢，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一期自己这些年近些年走过的印象比较深的自驾线路。而在经历了一整个五一假期之后，他又一次去践行了一条新的自驾线路。我们欢迎到的是自驾达人陆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到这次节目了，大家这个很高兴又能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的旅程。
0: 这趟行程我给他总结八个字，算是四个字吧，就一路向北，是去到了祖国最北端。
1: 没错。这次也是环 G331 国道，从最北端到最东端这个一圈下来。
0: 我觉得自驾达人很牛的一件事情是在说到什么样的线路的时候，总是可以把那个道路的名称很准确的说出来。但是对于我这种开车纯要靠导航，如果没有导航我就寸步难行的人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你们是怎么就在你们的脑海当中，祖国的这些可以自驾的，不管是国道还是高速，在你们脑海当中是一个网线，对吗？很清晰，走向啊等等各种。
1: 是的，和这个基本上也就是横纵两条道，然后连上几个城市，再搜一搜哪些这个大道啊，景观大道更漂亮一些，所以我们直接就是串这个连珠成串吧，基本上就串成一条线了。
0: 你看，就是他们说起来就是很轻而易举、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能明白的是，为什么我们记不下来这些路，是因为祖国的山川大河实在是错综复杂的，想要把这些所谓串珠连线串在一起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但是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陆健就把一张手绘的路线图分享给了我，也是这一趟他刚刚说到的 G331。
1: 对，
0: 以 G331 作为主干线，
1: 没错，
0: 串起的一条自驾线路的一些走法。我也把这张图呢分享到了环球旅行家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大家可以一边看这张手绘的路线图，一边来听陆健分享他刚刚完成的这趟一路向北的自驾路线。其实在我看来，我会更在意说那个终点是哪里，就那终点可能说出来大家也会比较能够带入，是去到北极村。
1: 没错。
0: 这一路是怎么开过去的？
1: 这一路啊，这个因为我之前很少往北去走，之前这个分享过咱们往广西，包括之前交流过往新疆的几次的自驾，但是我一直认为中国的这个最北边的一些城市啊，主要是这个新疆的北部北疆地区，阿勒泰啊、布尔津啊，这个很远很难触达的这些地方。但是没想到从北京一路向北，尤其我工作的地方又在怀柔，北京的最北，所以呢在我们今年怀柔区，我们一些旅游的口号叫北京最北，怀柔最美，所以我就想，那既然北京的北极村在我们怀柔的喇叭沟门，那我不如直接从京嘉路，从北京的北极村一直向这个中国的北极村进发，所以我们就一路向北，有了这个想法，
0: 从北京最北一路去到了中国最北。这是你最初想要去设计这样一条自驾的算是边境路线的一个初衷吧。
1: 没错。
0: 然后在这张手绘地图里面，你们大家是能看到啊，首先路线在我看来那叫一个密密麻麻，然后包括里程数啊、时间节点啊、途经的城市，你几乎都做了手写的标注了。
1: 是的，
0: 算是一次完全送给自己的一个定制的旅行路线了。那以前是每一次出发的时候去走自驾路线，你都会有一张类似这样的手绘图吗？
1: 每次都有，因为临时的突发的一些情况啊，路况

0: 度地图、高德地图的话，每次耗费的时间都比较长，所以我会每次把途经的节点的一些城市，基本上就是3到5小时，每顿饭之间的一个路程，或者每天晚上过夜的城市，我都会打上标点。然后到临时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其他的增加景点，或者说拐弯去其他的城市，我能够临时做一个选择。
1: 先给没有办法进入到聊天室看到这张手绘路线图的朋友们也大概讲解一下，来自路建的这张手绘地图的路线范围其实是很广的，远远不止他刚才开场说啊，其实就是一条主干线啊，怎么不是的，除了我们的主干线从北京出发经阿尔山到根河到漠河的这条主线以外，旁生了很多支线。能不能也请路建跟大家拆解一下咱们这张手绘地图，你的构思的框架是什么样的？
0: 其实最起初的这个起点北京，终点就是漠河北极村，但是中间呢，这个也途经了一些地方，比如说当时我头五一就要出发，所以半天的时间，那往内蒙去在什么位置呢？那如果走 G331 国道的话，其实离我们最近就是途经张家口之后的锡林浩特，后面呢一直沿着边境线走，当然了，满洲里是在我们这个祖国地图这个攻击头脑的这个最后边了，所以满洲里是略微绕一些路的，所以我当时只是做了这个点，但是没有往上走，所以途经一直北上阿尔山，包括呼伦贝尔的海拉尔区，一直到根河、漠河到北极村，所以我当时是从这个张家口北边的锡林浩特一直拉了一条线到漠河市，所以这一趟线大概在1700公里吧，就是从锡林浩特到漠河，当然锡林浩特到北京啊，还有北极村，整体从头到尾，这个到顶到北极村是2400公里。后来这个其实我是想从北极村继续返程，因为也是我跟我的爱人两个人去自驾，我是想法是十天的时间走完这趟线，但是他的工作不允许，所以当时是想着从北极村继续返回海拉尔，他从海拉尔飞回北京。
1: 对，海拉尔因为有机场，
0: 是的，
1: 方便一些。
0: 到北边就没有，虽然有机场，但是是需要转机的，很奔波，所以后来这个手绘地图形成了一个环线，其实是我回来增加的一个环线。我去的时候就是北京到北极村和下面5月5号漠河往回返，满归、阿龙山、冷极村、根河，其实我只有这两条线，但是后来

0: 时我就想，那五月五号结束了这个，五月四号、五月五号在北极村漠河结束了这个行程，两天的时间，我能到哪个有直飞北京的机场呢？
1: 给媳妇送回去。
0: 对，所以就想到了哈尔滨。所以我们想两天的时间到哈尔滨，那又有 G331 这个国道，我又不想留有遗憾，所以从北极村开到了黑河，又从黑河开到了哈尔滨，后来把他送回之后，我又从哈尔滨当天开到了佳木斯，第二天开到了黑瞎子岛，到了这个中国。

0: 山八个小时，这是你之前走过呀，还是说当然现在导航是非常的便捷的，你一搜起点终点它能给你出一个大概预估的时间，然后包括漠河到北极村50分钟，阿尔山到呼伦贝尔有4个小时，都算是提前把自己这个线路已经给它切分好拆解好了。
1: 是的，我每次提前不光有路途的，包括一些时间，因为每一段路的路况不一样，像高速啊，我们能跑到110、120，每个小时

0: 方案的话，就像刚才出现的那种航班延期的情况，你就可以随时进行更多的方案的选择和替换嘛。
1: 是，
0: 这样也会让你在路上更游刃有余一些。
1: 没错。
0: 但是往

是关于文化内容的方面的，因为这个从我们明清时期，包括再往前元朝时期，都是从跟中国内陆地区和这个满蒙地区都是有一些交通往来的，所以我当时也搜了这条路，从锡林浩特啊，包括满洲里啊，呼伦贝尔，一直往北上。其实我一直也都是在这个追溯着，包括蒙族、满族、鄂伦春族，一直到北极村，所以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满蒙地区的文化，所以其实更多的除了风光之外，我也会沿途搜索一些重要城市节点和这个外蒙啊，包括俄罗斯。

0: 景色，以及又是刚出发的第二天第三天的时间，对于我们的新鲜感和情绪啊，包括这个未知啊，其实是我们最好的一天。因为我们从阿尔山直接向东，这就是我们临时调换的路线，穿过它的大景区，临时向东往扎兰屯和柴河地区，这我图里面没有画到，到扎兰屯柴河地区这一段，我们其实是穿越了整个阿尔山的五 A 级的这个大景区，它也是一条国道。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我也想跟观众朋友分享小小的一个旅游的一个这个穿越景区的一个技巧吧。因为每年的十一之后到每年的五一之前是整个阿尔山市的这个旅游淡季，其实进入到这个景区是可以自己开车进去的，而五一到十一之间进入旅游旺季之后，是需要把自己的自驾车停在景区外面，换景区的大巴车进入到景区的。
1: 那你正好卡在了旺季的时间
0: 段里。对，其实实际上只能换成他的大巴车。但是因为这条道呢是国道，所以这个景区其实并不能够完全的把过往过境的车辆拦在外面，所以呢这个过往会出一个，你进入景区之前，如果这个不是去景区游览，他会给你一个条，这个你目标目的地

到了北方，在五月份慢慢复苏的，草原返青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可能很多听友会跟我一样好奇的是，根河作为中国的冷极，虽然在五月份已经不能算是很冷了，但是冷极的五六月份

0: 刚才我们已经一路从北京开到了二山了，接下来要往根河走了。根河的五月份虽然已经体会不到冷极的那个冰冷感了，但是我想知道那儿的初春吧，是什么样子的？
1: 这儿的初春还是一片辽寂啊，去早了
0: 还是有点孤寂感是吗？

这个韩式烧烤到了漠河已经是真的确实是吃的铁锅炖，而且很便宜，价格也很便宜。然后漠河是这座城市其实跟我们的阿尔山城市基本上差不多，一眼就能看到头，而且

0: 点折返回了北极村，因为我们在北极村订了当地最美的这个和价格也是价格最贵的一家民宿，所以这个北红村呢，可能它的接待条件啊，旅游住宿条件相对还是比较差，但是它的原貌还是保持得非常好的，
1: 保持得很好。
0: 对，所以我们就这个

0: 路，然后还有一些农场啊，都在它的外面，所以这个就像住在了整个大兴安岭腹地林场里面的一个这个木屋民宿里面。
1: 嗯，
0: 然后跟民宿主的老板也聊过，他其实就是我提到的，他在早年间，他是一个90后，91年的，然后早年间在疫情之前，他

0: 黑瞎子岛的回归，到珍宝岛一战，到其实后面还要提到的虎头要塞二战的最后的这个结束的地点，我们其实到这块虽然我还没体会到那时候的这个地理特点，或者说那后面的一些心理的感触，但是到了中国的最北点，作为我们这个中国人还是有一些荣誉感的。
1: 那就赶紧说一说你刚才说到去到往东的这个延伸方向去走支线的时候所经历的一些你觉得印象很深的。
0: 印象深刻呢，就从北极村啊，我们临时改了路线往哈尔滨去，但是中间从北极村到哈尔滨需要19个小时，肯定还是需要2天的时间。那当时我就是在想，是往大兴安岭中间的嫩江市走呢，还是就是这个加格达奇齐齐哈尔地区这个嫩江市，

也这个其实如果这样，所以但是好在就是这个土既当时没有下雨，然后土又比较宣，又不至于陷车下去，所以当时走了160公里的这种道路，当时出来之后从胡马县出来60公里开始进入修路的路段，基本上就是从晚上的6:30天还没有黑进入修路，我从修路路段走了160公里出来是11点的时候，7点、8点、9点。

我又可以借道行驶了，都是水泥路面了，所以我们在晚上一点左右的时候，那您想从六点不到六点半一直到晚上一点，这六个多小时我才走了200多公里的道路，这实际上是我自驾路线上这全程当中始料未及、条件最差、对自己和车辆挑战最强的一段。我爱人在后面本来六七点钟说躺下休息会儿，说晚上困了累了再陪我聊会儿天，结果一路给颠的都自己都不敢在后面躺着了，所以这一路其实对我们两个来说还是

0: 会很吸引人的一点。
1: 对，现在到回去想一想，这其实就是旅途上的路线呀。
0: 对，
1: 自己的这些
0: 自己的真实的经历，会给你增加更多的记忆度。
1: 对，
0: 如果说要让你给大家想复刻这条类似线路的朋友给一些提示，尤其是在接下来的日期当中，比如六月份还在暑期没有到来之前，还算是一个旅行的，算是低谷吧。您会给。

分享的纯手搓中国极北的自驾路线，相信是很多愿意逃离城市奔赴山海的朋友很想列入自己人生清单当中的一条线路。那手搓版的手绘地图已经给大家放在聊天室里面了，大家可以直接拿走用。但至于这条线路你是需不需要往东延，需不需要往西扩，这都是根据各自的情况来决定的。但总之这样一

0: 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

0: 弹琴图，它是南宋的画家画的，他就在比喻自己的国家南渡之后大宋江山孤寒的这种情绪。而且他为什么要画个伯劳鸟？因为伯劳鸟啊，它是赵氏民族的鸟图腾，伯赵氏就是伯劳氏啊，伯劳鸟是东夷少昊鸟部的一个部族，和他们赵氏是有关系的，所以他这幅画是有隐喻在里头的。
1: 对，在上古时期啊，这个伯劳鸟它就是夏候鸟，就是说它当时呢制定了五种候鸟来判断四季。那么在庄虚，我们说呢庄虚历庄虚

0: 春啊，
1: 迎春啊，
0: 迎春啊，
1: 它们都是
0: 也是随着这个季节和节气。
1: 节
0: 然后呢，就是这个芒种为什么它下这么大的笔墨？有的人呢就推测，可能是这个

0: 就是农历四月二十六，同时呢，这一个时候呢
1: 还是芒种，
0: 交芒种。首先就是说芒种节日跟四月二十六日重叠的日子呢，百年内就不多
1: 啊。
0: 同时呢，他还写的这个未时，
1: 就时辰也告诉你，
0: 时辰也告诉你，
1: 准确时间，
0: 人家一推。

0: 对，
1: 嗯，
0: 它那个红花，它就指的是那个，就是中药材的那个红花
1: 啊、嗯，红花。
0: 对，
1: 嗯，
0: 对，它就是红花成。红花那个成熟了，这个时候呢，你既要收小麦，又要收红花。

0: 沾上点，
1: 两方也能沾点的。
0: 嗯，
1: 那你结婚的时候要请吃饭的，要请喝喜酒的。
0: 你如果按照城市的生存法则，在农村你就活不下去了。
1: 对，
0: 你以为你能一世独立哈？我不靠谁，我都能活挺好。
1: 对，那这样的话呢，他会有一个。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

0: 你比如说刚才讲的这句话，满种端午前处处有荒田，满种端午后处处有酒肉，那么就说芒种这个节气发生在端午这个节气之后，它就有酒肉，有酒肉的意思是它丰衣足食，对吧？
1: 收成好，
0: 收成好，它能有酒肉，有拿的粮食去换酒。那为什么芒种端午在芒种之前，那么它就会有酒肉，就会丰收，怎么理解？

0: 时候的这种暴雨。暴雨的话，麦子在暴雨的时候它是会发芽的。
1: 哦，暴雨它会发芽。
0: 暴雨就是阴连阴雨。
1: 嗯，
0: 它没发，不像现在我们有烘干设备。
1: 哦哦，
0: 在田里它直接就长芽了。
1: 麦子是

0: 它在时间又短，交接时间又短，嗯，另外一个气温高，
1: 对，
0: 高。另外你想人在这个时候不是人家怕湿吗？
1: 嗯，
0: 湿又上来，你必须在水田里待着。
1: 对呀，你插秧，
0: 你必须插秧，
1: 你不得在水里待着，
0: 你必须水田待着，
1: 弯着腰，
0: 然后烈日又烤着。
1: 我们有一句农谚叫“芒种麦上场，垄口夺粮
0: 芒”。
1: 嗯，
0: 那就是那垄口，垄口不就是雨吗？就下垄口，垄口不是
1: 龙王不是吐水吗？
0: 吐水了吗？
1: 哦，
0: 那就是在就是抢晴，就是抢晴收割收晒。收和晒嘛，
1: 所以这白居易写的《观义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是吧？就是说这时候
0: 就是这个
1: 足蒸暑土气，背着炎无光，就是你这个脚在土地上蒸着这个暑气，嗯，然后后背被太阳灼射着，特别的晒，是吧？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富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一岁，左手悬臂筐。

0: 对对对
1: 啊，差不多小一个杏儿，那是很大的红杏，它那个它这个红杏呢还是很有特色的。
0: 嗯，
1: 人家呢我们说杏，这是。

0: 桃。
1: 哦，你看它有这种粒，有枣，嗯，
0: 对，这种五种果，对对对，《黄帝内经》记得我们知道是应该是战国时期的，
1: 哦，
0: 那2000多年了，就是一直就是我们传统保留下来，然后培育下来了，这个杏呢就会留下很多这种有意思的一个故事了。
1: 对，不是说这个就是桃保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就说的还挺吓人的。
0: 对， 对，因为就是说明那个杏的药用价值很大，药大了以后，它如果你使劲无节制的吃呢，它就是
1: 对，因为它有药用价值嘛，
0: 变成伤人了、
1: 哦、
0: 它就是这种润肺定喘，养肺润燥，治咳喘，
1: 嗯，
0: 是很有用的一个药，
1: 嗯，
0: 所以它是药食同源的。讲的三国的时期啊，有一个医生叫董奉，他医术特别高明，但是他给人治病呢是不收取钱财的。但是这个病人呢，因为治病好了以后啊，不给他点什么呢又过不去，心里过不去，所以呢他后来呢就说，那你要是心里过不去啊，你

0: 他自己就也是自己进入休眠状态也可以。所以呢就是一个呢高温呢大蒜在28到32度的环境下，
1: 就是它也不发芽，
0: 不发芽，
1: 嗯，它也休眠了。
0: 短暂来说呢它是可以这样

0: 温度是 OK 的。
1: 啊，对，它这正好这一段它可以。
0: 对，你说咱们什么时候算爱发芽？就冬天的时候，是吧？就是你低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比如说28度以下的时候。
1: 对，那你索性就给它卡到3度以下。
0: 就是那时候，你看你家里有时候放个蒜，它也自己就发芽了。
1: 对，是自己发芽。
0: 嗯，
1: 所以它就有一种三种方法吧，一个是这种低温保管，一种是高温短暂的保存，还有一种是气条。气条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说的很高大上，其实就是拿一个袋。
0: 嗯，
1: 其实就是拿个袋给它闷住，闷住它自己产生的二氧化碳呢，就对它进行抑制，呼吸抑制。
0: 嗯，自己把自己窒息了。
1: 对，它就休眠了。
0: 哦，把自己晕过去了。
1: 闷住了，给它闷、哦、闷住，就跟我们土豆保存似的，土豆保存你就要用黑袋子，不让它见光。
0: 嗯。

祛湿，关键是祛湿。这个饮食炎症就是说你湿气，因为它你想，一个是空中的湿气大，湿气大，人的超过人的忍耐，人正常的话是在六十

0: 另外一个呢吃一些排湿的这些食物，
1: 什么红豆薏米啊，
0: 酸梅汤啊，然后烤点那个烤馍馍，
1: 馍馍
0: 啊、嗯、啊这样的。烤一烤那种干的馒头片之类的东西，它也是一种祛湿的一种办法。
1: 哦，
0: 嗯，就是一定要注意这种饮食进行调理，把湿气去掉，因为湿气对人体呢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1: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地标农产品，还有我们芒种的一些文化故事啊，希望大家能够芒种快乐，顺送下棋，希望大家都健康都平安。我是米夏，
0: 我是唐志强，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打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脚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3: Showtime。
2: 被女朋友拉黑该怎么哄回来？咱们街道胡同里大家都在议论，听听小花、大磊、家宝怎么说。怎么说？
4: 没法说。

0: 道理的还治道理。
1: 对，
2: 以道理之身还治这个道理之道。
1: 哎，我就应该不理他，我跟你说。
2: 哎，你不理他
1: 啊？我不理他，
0: 我
1: 全
0: 部。你放第二大忌。
2: 第二大忌，你把这个。

0: 平台，
1: 它有一个功能，我可以提出一个问题，邀请你来回答。
0: 这样劝他相当于。
1: 我就说，谁陈大发小姐，你愿不愿意原谅我，邀请他回答。
2: 这姑娘名字叫陈大发。
0: 这名字。
1: 两分钟之后，陈大发很干脆的回答，谢邀，不愿意。
0: 你看，
2: 这下是没辙了，连这个也回绝了。
1: 没关系，
2: 换。
1: 没关系，我还有一个第三方。
0: 有
2: 好几个第三方。
1: 有听音乐的，网易云音乐，你们知道吧？我跟他隔空尬歌，我发一首歌给他，分享，原谅我。
2: 有这歌，对，这借机会说心里话。
1: 他又分我一首歌，
3: 哎呦，
1: 你休想。
2: 可以，
1: 我再分一首，谢霆锋的，我错了。
0: 不是谢霆锋的。

0: 逗你玩，逗你玩，记着吗？
1: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2: 你家短了张家长，
3: 街里街坊亲帮衬，
1: 吐槽技术。

0: 能在这儿喝。
1: 哎，小伙子，别这儿喝，别这儿喝，这不是喝酒的地方，小伙子。
0: 啊，干爹，干爹，
1: 小伙子，
0: 我认识你。

0: 我给欢迎过来了。
1: 你又欢迎过来了？
2: 你叫什么？
0: 我叫王恒。
2: 王恒，王恒，好重的鼻音，王恒和王母。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物做到了非常非常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清润面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
1: 带给您的老妹儿海蓝之谜精粹清润面膜一盒是六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市场价六片装就要7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一盒130，两盒更便宜225元。
0: 如果你之前使过的话，如果你经常用面膜的话，直接囤两盒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膜，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1: 是
0: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老妹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1: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摁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接下这个面膜

0: 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吗？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他

0: 愿意用全部身心去研究它，掌握它，从中得到乐趣，并且永远也不舍得丢弃它。这就是事业心，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1: 嗯，就像爸爸对玉那么着迷，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哎呀，太好了，爸爸坚定了我的信念。爸，那我就填这个志愿了啊。明儿啊，这个表还得交呢。
0: 哎，心月啊，
1: 嗯，
0: 你的志愿谁也不能阻拦你。
1: 哼，
0: 你已经长大了，17岁了啊。啊，那你的第二志愿是什么？
1: 没有，我没有第二志愿。
0: 嗯，没有。嗯，那万一第一志愿考不上，总得有个退路啊。
1: 我不给自己留退路，根本不相信我会考不上。
0: 韩子琪感到震惊，虽然他知道新月的能力，但没有想到女儿的自信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好像已经把未来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使他十分欣慰，似乎心头的重负已经解脱了。嗯，新月啊，爸爸欣赏你敢于破釜沉舟的胆量。不要退路，退路从来都是留给懦夫的。
1: 谢谢爸爸，我一定要考上北大，才对得起您的鼓励。哟，你们说的这个北大在哪儿啊？远不远呐？
0: 老半天没敢插嘴的姑妈忽然问，虽然她听不大懂，可是上心着呢。
2: 韩子琪吃着面，这打卤面吃到这会儿，韩子琪才吃出点滋味来。
0: 远倒不远，就在沙滩红楼那儿。
1: 哪儿啊？您这是老黄历了吧？北大呀，早就不在沙滩了，在西郊，远着呢。
0: 啊，那是不是在原来的燕京大学啊？
1: 嗯，是，就是那儿。啊？
0: 吃面的韩太太突然停住了筷子，吃惊地问新月：“
2: 真是在那地方啊？
1: 怎么了，妈？你干嘛非上那儿上学去啊？北大不好吗？我们老师说那是全国最好的重点大学，历史最悠久，五四运动的时候还是……”
0: 我也没说它不好，我是说……
2: 嗨，你妈你爸横是嫌那地方远。
0: 哎，是是，
2: 你就不能考个近点的？
0: 就是嘛，可以报个别的学校嘛，比如外国语学院、外贸学院。
1: 不，我就要考北大。
2: 为什么？你跟那儿有缘是怎么着啊？
1: 妈，因为北大的录取分数最高，最难考，我想用高标准来考验自己的能力。妈，我能考上，愿。

0: 越大之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1: 新月在姑妈的房里坐了很久，才回去睡觉。父母的争吵，高考志愿的悬而未决，都使她不安，而又无处诉说。只有姑妈最疼她，最宠她，最能安慰她。遇到不愉快的事儿，她总是首先在姑妈那儿寻求安慰。姑妈就把话正着说，反着说，掰开揉碎地说，直到把新月哄笑了，娘俩才算完。
2: 但是这一次，姑妈的法宝失灵了。报考大学这件事儿太大了，超过了姑妈的权限，她可做不了主，只是反复地说，
1: 甭着急啊，再跟你妈商量商量，甭着急，你妈疼你，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什么事儿还不紧着你呀？她是不放心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上学啊，再跟你妈好好说说。我寻思着

长长的路，也怕接。这样一直延续了好几年，直到新月上了初中，姑妈确信新月已经有了自卫能力，才停止了迎送。但是每当放学的时候，总是眼巴巴地等着他回来。如果他回来晚了，姑妈一定焦急地在大门外瞭望。记得12岁那年，新月第一次因为床单上的血痕而惊慌失措，掩饰不及而遭了妈妈的白眼。这么大的丫头了，连这也不懂。是姑妈赶忙拿去洗，还悄悄地对她说：“新月呀，你是大姑娘了，别怕，这不是病，也不是伤，姑妈告诉你。”从那时起，已经5年了，新月觉得自己真的一天天长大了。

0: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1: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由当时的天津市文化局天津曲协筹委会主办的，一共10多天19场的演出，演了100个节目，真是一场曲艺的盛会。那么在这次系列专场当中呢，郭荣启先生表演一段他整理的杠刀子，也叫烤高眼。传统的版本呢有一些比较庸俗的内容，郭荣启先生对这个段子做了较大的整理和改编，虽然还是能看出一些整理的痕迹，但是改了以后啊，面貌很新，也很有生活的气息，在金门曲会的相声专场当中表演过，留下了珍贵的录音。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郭荣启整理表演的传统相声《杠刀子》。
1: 您看您乐呀，还有规矩呢。您看各位先生，您乐的时候吧，您脸上有这个乐纹，这个乐纹呢，它来得快，可下去的慢，这是乐的规矩。你呀、哪位您乐全是这么样的都啊，郭荣启说笑话，哎，有意思，逗哏的啊，您脸上这乐纹来得快。

那个走丹田啊，神哪问哪，王景龙这一来，我哪啊啊他打这儿抖丹田往前提气这么乐，这是假乐，做戏吗？我们说相声在舞台要表演，真的把观众您这么逗乐了，就跟这个唱戏小生似的，大家全这么乐。

年呢，那个被刀子杠刀还跟现在不一样。您看现在呀，是一个长皮条，拿刀子它是这么杠这么背。再早年不是，再早年这个推背头分头啊还不怎么兴呢，啊，大多数全是剃头。他要剃着剃着这个刀子钝了，要背的时候怎么背呢？手心这儿有一个鸭蛋圆的皮子，拿着这刀子啪啪啪两下就快了。那个刀子是这么背。这位师傅的手艺不错。有一天我在那串门啊，两位师傅说闲话把我给逗乐。

不卖酒座，干嘛呢？在柜台上看柜台打酒，帮着那儿算账。可是他这女人呢，竟招待酒座，因为他打幼小跟他父亲就在酒馆待着，结婚以后20多岁快30了，怎么叫高眼呢？他眼力最好，他就研究他所来的这个酒座是哪行哪界干什么的，他全研究透了。比如说来什么酒座，他们一看你的穿正打扮，他就知你哪行哪界的。比如说看不出来你穿什么衣裳，他跟你说闲话，他拿话套路你，他卸话的后音儿有个3言5句的，不过10句话他能知道你是哪行哪界的人，看得出来。因为这个呢，常去的酒座送他一外号叫高眼。有一天我们街坊啊，李二哥常上那儿喝酒去，他跟我说，荣启，这有个笑话啊，我呀、请你喝酒。说请我喝酒有什么笑话？你啊，南市有一家酒铺，是夫妻两个人干的，他男人看柜台呀、他女人招待酒座，眼力最好，是去那酒座啊，不过3-5句话他就知道干什么的。我跟他那儿打赌了，所有去的酒座他要看不出来你是哪行哪界的，这顿酒呢算白喝。我跟他打赌了，我说有朋友你看不出来，我就把你想起来了。虽然说你是说相声的，平常说话很沉稳，你穿正打扮呢，啊，就像一个买卖铺的跑外柜的，你去到得留神。我说好吧，我也好奇，我就跟着去了。在南市哪儿大舞台那儿，大舞台对过，走到哪儿就走到南市牌坊那儿。我买了双鞋，那儿有一汇利鞋店。我说李二哥，您等会儿，我买鞋。买了双鞋，拿着这鞋就去了。

二位朋友，这是这个吴先生，这位是张先生。你说今天咱同这二位去喝酒，我这里边各扭脸这么一看这位唱戏的张德奎呀、啊，哦，甭去荣琴，甭说到那儿让人这位女掌柜的高眼看，我一看就看出来了，就你姓张这位朋友，甭说准唱戏的，你看这眼睛瞪着，太阳努着。啊，胸脯显着，看那意思，你就走道迈着四方步，就仿佛要上场四季头似的，可不是吗？您看这个是唱武生的，那个差不多肩膀全宽，走道老是啊有点这个端架子似的。这张先生一听，那怎么办呢？我也爱啊逗个笑什么的，看看，是，可是我这端着架，那么我毛着腰装着点行不行？不行啊，即便您毛着腰，您这脸上戴着了，您这瞪着眼睛的意思，那个眉毛全立着，那我闭着点眼，尽力凑合得了，您不行啊，我看看这位理发馆的这位掌柜的吴锡彪，年轻爱捯饬，那阵穿着一身西服，背头金牙，挺漂亮的。人家这位是吴先生，理发馆的理发师掌柜的，剃头的，您看得出来吗？李二哥一看乐了啊，您这就行，今儿去了这酒算白喝了。您看这个吴先生啊，看不出来，准行。感情这位吴先生不经夸，一夸一说话砸词儿了。嘿，我哄你说李先生，到哪儿啊也看我剃头的了呀？哎呀，完了。看您这个外表穿的这身衣裳啊，就仿佛一个银行的先生似的，就您这一说话呀，看我提头的来呀，就砸了。我也发愁了。

0: 啊，太好太好，
1: 吓我一跳啊！第二句一拉音扯琴嘛，那还不漏了吗？那个，我这么一拦给岔乎过去了，什么也怕功夫长，功夫一长。

是郭荣启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杠刀子》，是经过他整理加工的一段节目，去粗取精。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一个幽默的京东大鼓小段《让座》。

0: 意思，我想坐地铁，请问这什么用？
1: 扫这个，扫这个。
0: 该点哪儿？扫哪儿？
1: 我要上班去了，我是来不及了。您问问别人吧。
2: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3: 哎呀，前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传统相声《五红图》，由相声名家赵伟洲和张金玉合作表演。这是一个优秀的传统段子，很多名家都整理过文本，比如说赵佩茹、李寿增整理过啊，马静波、王宝桐也有一个本子，侯宝林大师也常演这个段子，叫做阴阳五行，而且晚年呢还做了示范的演出啊。今天我们请您听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具有怪才的相声艺术家赵伟洲和张金玉合作的这段。
1: 这个节目该您表演了。
2: 哎，该我说了。
1: 我认识您。
2: 是吗？
1: 相声演员张金玉。
2: 哎，是我。
1: 都说您这个人有学问。
2: 哎，也没什么学问，即问之学。
1: 那我有不明的地方可以请教您吗？
2: 哎，谈不上请教，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
1: 我问问您啊，就是今年夏

0: 香炉
1: 那个药啊，是入口的，入口的它不响。
2: 哦，入口的不响。
1: 哎，
2: 那泡泡糖入口怎么响呢？那为什么响？
1: 不，那泡泡糖它不是有胶皮性吗？

0: 你得客气客气，鞠躬，
1: 还得客气客气，
0: 鞠躬啊，
1: 啊，鞠躬。
0: 杨登还点头呢，你看这啊，你挺胖的，肉一多死，鞠躬了，这行吗？这个好好鞠躬，你得乐着点，
1: 还得乐着点，
0: 有个谦虚的态度吗？乐点，
1: 乐乐点。
0: 要咬人是怎么着？有你这么乐的吗？你这么乐不行。
1: 怎么乐？
0: 你得似乐似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可又乐不出来，那个乐纹在肉皮里这么横着。
1: 我还不会。
0: 干脆鞠躬得了。
1: 干脆给您鞠躬吧。
0: 嗯嗯，好。你求我来了。
1: 我求您来了。
0: 嗯，你知道我有能耐。
1: 知道你有能耐。
0: 我有什么能耐？
1: 你吃的多。
0: 哎，你这怎么说？什么叫吃的多呀？
1: 我知你有什么能耐。
0: 你不是问今天怎么回事吗？
1: 对呀。
0: 告诉你，记住了，不要这耳朵听那耳朵冒。
1: 嗯
0: 啊，学好了这是真本领，将来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不论在什么场合，大庭广众之下，有人提出来了这阴天是怎么回事，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了，你站起来梆梆梆梆梆梆梆一说啊，大伙哎呀，张金玉罢了，真是有能耐啊，那个时候得到大家的赞扬。
1: 嗯，
0: 别忘了这能耐是我教给你的，明白了吗？
1: 哈哈，
0: 再鞠个躬，
1: 再给您鞠个躬，
0: 告诉您，
1: 嗯，
0: 记住了，
1: 是是是，
0: 这个阴天呐，
1: 啊，
0: 就是要下雨。

0: 有了。
1: 哦，这就有阴阳了。
0: 阴阳，
1: 那金
0: 金，苹果哪儿长着？
1: 树上，
0: 在树上。它熟了，你得摘它呀。
1: 当然得摘呀。
0: 你拿什么摘呀？
1: 我拿剪子一个个往下搅。
0: 啊，剪子是什么的？
1: 铁的。
0: 铁字怎么写？
1: 一个金字牌。
0: 怎么样？金。
1: 又有金了。
0: 哎，这就有金了。
1: 啊，
0: 金呢？
1: 木
0: 木，苹果树什么的？
1: 木头摘。
0: 怎么样？金木。
1: 你塑料的它不长苹果。
0: 就是啊，金木。
1: 木头的
0: 啊。
1: 水
0: 水啊，你吃苹果拿水洗洗。
1: 洗洗呀，洗洗不行，您呢？
0: 啊，
1: 找本来的水，
0: 本来的水啊。这个苹果你咬开了，里边就有水。
1: 咬开了里边有水。
0: 对，
1: 哎，没水那是核桃。
0: 对，这你不也明白了吗？金木水，
1: 火
0: 火
1: 啊！我把苹果晒干了，点火，转苹果取火。
0: 我说了吗？不是，这个火当然有啊，
1: 火着火，
0: 它肯定苹果它得有火
1: 啊，对呀，
0: 它没有火，这都得有火，
1: 对
0: 呀，你吃苹果为什么呀？
1: 败火呀，
0: 这不火吗？
1: 败火也算呐。
0: 啊，金木水火，
1: 啊，土呢？
0: 土啊，苹果树哪儿长着？
1: 在地上。
0: 什么地？
1: 土地。
0: 你看怎么样？
1: 我替他说了，
0: 金木水火土，
1: 我才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
1: 感情啊，这话全打我这儿出来。
0: 学问就在这儿呢啊！
1: 好好好，
0: 还好吧？
1: 哎，我再问一件东西吧。
0: 啊，再问。
1: 哎，我呀，
0: 啊，
1: 买了点红果。
0: 红果，
1: 哎，就是北京叫山里红
0: 啊，就是那山里红。
1: 哎，
0: 啊，
1: 你说这个红果啊，哪儿为阴哪儿为阳？
0: 啊，这太好说，它这个红的为阳，青的为阴，因为这个太阳照
1: 俩。您等会儿。我买的可是红果，红果它整个。

0: 那馅儿勒的，你勒个，你勒的你个，
1: 拿馅儿勒，你真有功夫你啊！他那壶你是拿什么拨出来的？
0: 我拿那个支盖抠的，你抠都出来了，
1: 那多脏啊那个啊！
0: 我自个儿吃，你管着吗你？
1: 啊，对呀、啊，你自个儿吃啊。他这个，哎，对了，他那个糖葫芦你得蘸糖啊。
0: 那当然了，
1: 那糖你是拿什么熬的呀？
0: 我不是拿那个沙啊沙勺吗？
1: 沙勺。
0: 嗯，我不说那锅呀，说那锅他又来了，对不对？沙勺。
1: 沙勺啊，沙勺啊，他这个有时候的糖葫芦你得卖呀，是不是？你卖多少钱呢？
0: 我卖五毛啊票，五毛票，
1: 太狠了啊！五毛票，他这个票子是哪儿出的呀？
0: 那不是中国人民，你财政部吗？
1: 财政部啊，他这个财政部他不印票子呀，
0: 有印刷厂啊，
1: 印刷厂拿什么印的？
0: 机器呀、啊，
1: 机器什么的？
0: 铁的，
1: 铁字怎么写？

0: 气的，
1: 咱们这儿储蓄呢，
2: 没有道理呢。
0: 啊，人这么一笑可以年轻十岁，
2: 哎，
0: 那谁还听相声啊？
2: 怎么着？
0: 来一个30岁的观众，
2: 嗯，
0: 往那儿一坐，哈哈哈哈，一笑剩20了，
2: 啊，
0: 20再一笑剩10岁了，
2: 十岁
0: 那个你说什么他也不敢笑了，
2: 怎么着？
0: 再一笑没了，
2: 没了，嗯。挺大的人给说没了，
0: 不能没吧，也成出生小孩了、来的时候人都骑自行车来的，走的时候让保育员给抱走了。
2: 嗨，
0: 照你这么说哪个剧场也不敢演相声
2: 啊？
0: 演完相声剧场转业改托儿所了、
2: 没听说过。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和于世游合说的小段笑一笑。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传统佳作继续为您奉上，明天见。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近年来啊，喜欢运动的人可能都知道一个品牌，就叫做昂跑，而且它非常

0: 好了 Surfer 的这么一个主力系列，要知道中产不是智障，你要卖的贵得给客户一个频繁买你的理由，一个让别人看认同的理由，
1: 没错，
0: 要拿技术，要么拿有独家的面料。
1: 哎，
0: 那么昂跑呢，就是在中底技术上和面料上做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他应用了 CloudTech 的中底

大家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就是你在穿上它的时候有稳定的软感，区别于现在很多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屎感或者那种碳板激进的推进。昂跑这双鞋呢，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上，在上台阶的时候。

一种清冷的瑞士质感，就是双白主调配色，再搭配上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依然呢，它也像是一件工艺艺术品。而且呢，我们看到有一个

0: 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都是可以适配的。Cloudsurfer 呢，它的系列就是主打低饱和度莫兰迪色，这类色彩呢自带那种清冷感，不张扬却富有质感，能够轻松的融入商务、休闲、街头多种场景。您可以穿它配什么西装裤啊、浅色牛仔呀、凸显您那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并且这双鞋呢，上脚的感觉就是透气不闷脚，它是那种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材质，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鞋内的空气流通，避免您汗脚的尴尬。
1: 而且呢，我现在是44.5的这个鞋码，我量一下单只鞋的重量不到260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轻了。而且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或者是慢跑的时候呢，它这个因为后面有港宝嘛，对于我们的脚踝，对于我们的跟腱的稳定性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因为它增加了一个趾骨的加强，也就是我们脚尖前部的这个加强，所以说对于脚的疲劳感的积累是减弱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七款配色，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今天北广的全色全款统一售价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哥别愣着了，上吧，咱到时候了。邓禹说，且慢王霸，此事少要多言。邓禹知道这阵稍一疏忽将酿成大错呀。这功夫邓禹见刘秀已经昏倒在马下，邓禹心想，怎么你昏了？刘秀被绑之后

以保圣驾康宁。王莽一听，有道理，得马上问，别抓起一个来，还有一伙都要刺杀孤王。

的一听，哎呀，窦荣啊，你这是给他出点子开方子呢？有这么问的吗？徐世英一拍桌，快说，谁让你见学生上，说得晚了立即斩首。刘秀说，启禀丞相，军师，萧可并未受人差遣。窦荣说，你在考场中摘弓搭箭之时，想射何人呢？窦荣这意思是引刘秀说，我呀，想射苏豹，本来就是他俩比武，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他一说想射苏豹，窦荣再一问，那你怎么没射呢？这就可以说了，我没射好，走了手了，这事就好办多了。可刘秀说了，丞相，我摘弓搭箭是想射当今圣上。窦荣一听完了，有意杀驾，这幼主是吓糊涂了吧？徐世英。

饿了吗？别说真龙出鞘啊，就是真龙出狗你也看不着了。徐志英一听，是王爷，照你这么说，那你就听信他说的这个话了。我看他这是谎言。刀荣说，我看是实言，真龙出现，当主龙体康健，如今大比之年，人才汇集，正是万岁高兴之事啊。既然高兴，难免天门自开，真龙

王八说，你这一被绑啊，我们这几个人呢、啊、连夺状元的心都没了，光琢磨着怎么救你了。这回你回来了，咱都放了心了，到了夺状元的时候了。这小子我看他有点太狂气了，我下去教训教训他。王霸刚要下场，只见已有一个人到报号台上标了名，牌子上面写的是济阳举子陈鹏。王霸一看心想，哎呦，这可是能人，潼关外边占赃宫使三尖两刃刀的那位来了，这个我先别下了。这个时候只见陈鹏陈君然催银鬃马举三尖两刃刀是直奔苏包。这个陈鹏啊，老家是济阳人，父亲

陈鹏陈君然，话到马到兵器到，三尖两刃刀像打了个雷闪一样刷直劈苏豹。苏豹用锤招架，嘿，嘡啷，锤刀相碰，嘡啷。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

0: 一墙之隔。强高氏哭了一夜，第二天便听说杨珠儿离家出走，偶尔有人看到他在北市晃悠，打扮怪异，行为夸张，从不回家。
1: 柳大远远看了看杨家黑乎乎的裁缝铺子，功力惊得一口气提不上来。
0: 你说这杨果看着老实巴交一个人，怎么会做如此禽兽不如的事儿？好好一个闺女就这么给毁了。
2: 刚才杨果的行为确实反常，这事儿八成是真的，真是越想越可恨。那高氏怎么不报官去啊？
0: 怎么报官？要报了官以后闺女怎么嫁人？一家人的脸都没地儿搁去。所以呀、啊、高氏也是个可怜人，嫁了杨谷这么个没本事的不说，好不容易养个聪明伶俐的女儿，还出了这么一档子丑事儿。
2: 这种禽兽留着他祸害人吗？真是个千刀万剐。
0: 哎，我同杨谷十几年邻居，我是了解他的，他其实不是什么坏人，那晚也不知怎么鬼迷心窍动了这个心思，一念之差，你看看他那个样子，自己把自己折磨成什么样了。
2: 呸，他那是活该。
1: 珠儿果然是个守信之人，那天之后他没有再来纠缠碧案。望尘阁恢复了清静，胖头念叨了好几次，说有些不习惯。功力心里空落落的，心里惦记珠儿，却又巴不得杨珠儿不来，因为他一想起杨珠儿那晚的遭遇，便觉心惊肉跳，实在难以想象人世间还存着如此丑恶的一面，甚至觉得无法面对珠儿。
2: 这事非同小可，杨谷的行为已经触犯大唐律例，可是具体如何处理，说是贸然告诉碧安和阿孙，又没什么证据，知道的人越

0: 手指无意识地在米袋上划来划去。
1: 我不配
2: 做他的爹。
3: 这么说大姐是确凿无疑了。
4: 哼，他当然不肯，有这么个禽兽不如的爹，他怎么敢回来？
2: 他恨我，我知道。
0: 功力看着杨谷那张看似老实木讷的脸，只见他嘴唇蠕动，

0: 哎呀，哎，哎，那个谁最近怎么不来了？
1: 谁啊？
0: 哎呦，就那个小妖精啊。
1: 毕掌柜认她做妹妹，正给她找事儿做呢，所以要她回去等着。
0: 有这等好事儿？这丫头真不知道哪辈子烧了高香了。
2: 李婆婆半是嫉妒半是疑惑，瞬间连带着功力和碧案也不待见了，撇嘴走了。
3: 龙兄弟真有给珠儿找事儿的打算？
1: 我就这么一说。
3: 这事儿我也盘算好久了，可是我这里是个酒馆，来的都是不三不四的醉汉，而且我和弟弟两人都是个单身汉，瓜田李下的，他来我这里不合适，否则我倒是宁愿收留他做个干女儿呢。不过我这里也正想招个人，弟弟身体不好，

0: 看到喜欢朱二的那个少年在街口晃悠，便叫胖头跟踪，想多了解下关于朱二的情况。哪知胖头一去不返，直到晚上虚时末才气喘吁吁地回来。
1: 怎么样，他是哪家的少爷，有什么新发现？
2: 跟丢了。
1: 那你还出去了这么久？
2: 我迷路了。哎，
1: 瞧你那副蠢样，不跟着老大你能做什么？
0: 胖头忙不迭地点头，功力顿时优越感暴增，临时决定先去了解下朱儿的生活再做打算。于是简单收拾了一下，带着胖头重新出了门。此时已经亥时一刻，闭门鼓即将敲响。
2: 马上宵禁，不要撞上官爷了。
1: 要是宵禁之后都能撞上官爷，那些盗窃案是怎么发生的？
0: 这句话说得有理有据，功力觉得要是弊案在场，定然会夸自己聪明。嘴里说着，脚步不停，循着上午走过的小巷子拐了进去。
2: 多亏老大你来了，要我一个人肯定又迷路了，这里真难找啊。
1: 你也不想想老大我靠什么吃饭。
0: 说着功力在阴影中将分叉的舌头飞快一探，胖头并未看到。
2: 难道你父辈是猎户？
0: 功力对他的迟钝十分不屑，但对他的各种恭维崇拜却十分受用。闭门鼓敲过，城内很快一片沉寂。两人趁着月光来到了朱儿租住的仓库前，只见灯火微明，他果然在。
1: 奇怪，空气中有一股熟悉的味道。
2: 大半夜的来一个单身女子的房间似乎不太好啊。
1: 你傻，要明目张胆进去我们还不如白天来。
0: 胖头将耳朵贴在墙壁上。
2: 里面还有一个人。
1: 是一个成年男人的声音。
0: 功力也听到了，不知怎么心里有些小失望，声音很低，似乎在争吵。两人屏住呼吸，可勉强听到。
1: 我要变个戏法，你可别大惊小怪的，我爬上去看，你给我放风躲远些，别被人发现了。
0: 说着功力摇身一变恢复原形，顺着墙面爬上了天窗。当年两人一起在街头卖大力丸的时候，胖头亲眼见功力的脑袋能扭上三五圈而毫发无损，所以这个榆木疙瘩还真以为他在变戏法，毫不怀疑功力的身份，乖乖地去对面墙角处藏了起来。杨朱儿租住的这个地方只是木料仓库的一角，用废旧木板隔出来，里面摆着一张小床，一个绣架，还有一个简单的木台，剩下的位置就足够一人进出。木台床铺上堆满了各种半成的绣品和衣料，显得十分拥挤。朱儿坐在绣架前，背部紧贴着墙壁，冷冷的眼神中显出同年龄不相符的成熟。绣架对面站着一个裹着灰色斗篷的男人，脸隐藏在灯光的阴影处。
3: 你什么时候搬回去住？
1: 难道是杨谷来找女儿？可是看身形和说话的语气又不像啊。
4: 我不会回去的。
0: 杨珠儿今晚素面朝天，放下了发髻，一头乌发垂顺地搭在肩上，恢复了纯净自然的少女模样，比以往那些怪异打扮动人多了。仓库浓重的木料味道呛得功力鼻子发痒，却压不住杨珠儿身上的那股清澈的丁香花味。功力恍然有种错觉，觉得她就是自己一直惦记的丁香花女孩。灰衣人朝四周打量了一下。
3: 这破地方哪有家里住着舒服，回去吧，别吐气了。
0: 功力突然

0: 听出是谁的声音了，心中一喜，若不是化为原形，差一点要跳下去拍他的肩膀打招呼了。
1: 下面那个穿灰色斗篷的人是柳大，看来柳大同我想的一样，来这里劝解珠儿。
2: 哎，这些天我找你找得好苦。
0: 杨珠儿冷冷地看着别处，一言不发。柳大打量着周围堆积如山的活计，翻开一件绣品看了看，

0: 比你娘强多了。
1: 别跟我提我娘。
2: 杨珠儿抓起剪刀，一剪子扎在面前的绣布上，将绣了一半的绣品划得稀烂。柳大后退了半步。

0: 我长辈好好管教一下这个丫头了。
1: 哼，叔叔，你也配人叫叔叔？
2: 你再这样，我可生气了啊！
0: 要不要变回人形，帮着柳达一起劝劝珠儿，商量个对策？
3: 杨珠儿斜了他一眼，厌恶地扭过头。
1: 哼！
3: 功力刚从天窗上往下溜，忽听柳大笑得极其淫荡。这声音功力相当熟悉，他们俩一起去喝花酒时，柳大就爱这么笑，功力还曾嘲笑过他。
0: 你这笑声还真是淫荡的天下无敌。
3: 功力忙折回了脑袋，柳大往前凑了凑，杨珠儿挺直了脊背，

0: 找这么个破地方给你住。我抽空去找找他，和他理论理论，哪有想玩女人还不想花钱的道理。一个月了，我看你天天往望尘阁中跑，听说毕掌柜认你做了干妹妹了。说来听听，睡上了没？估计是没睡上，人家看不上你吧。我知道了，没睡上毕掌柜，勾搭上了那个龙掌柜是吧？怪不得龙掌柜对你的事情如此上心。你看看，我就说了，你细皮嫩肉不做娼妓真是可惜了。你这地方还真是难找，我跟了几次都跟丢了，若不是姓龙的那个傻子，我还找不到这里。
1: 望尘阁之噬魂珠，作者海的温度，制作微生物工作室。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古风仙侠小说噬魂珠，作者海的温度，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肯的，周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1: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

0: 披着白纱，轿前摆放的小台子上放着贡品，燃着油灯，还有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肯定是遗照。麦克斯王终于确信自己是在人家的灵堂里，顿时有些不快，冲着正对遗照作揖的郝依依说：“
1: 哎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郝依依从容地完成了仪式，这才转过身对麦克斯王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麦克斯王有点不耐烦：“
1: 哎呀，可是我现在就想知道。”“
0: 嘘，逝者为大，别在这里造次。”郝依依把食指立于唇上，低声地对麦克斯王这样说。麦克斯王又看了一眼那顶小轿子，不解地问：“
1: 在那里面怎么放得下？”
0: 郝依依摇摇头，轻声说：“放得下，不过这会儿里面是空的。”郝依依转身往屋后走，麦克斯王不想被独自留在这诡异的房间里，只好尾随着郝依依。两个人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听到隐隐的喇嘛诵经的声音。走廊的尽头是后院，郝依依停在走廊出口，让麦克斯王隔着7-8米远观。院子对面有一间门户大开的小屋，屋门外站着几个诵经的喇嘛，还有5-6个上了年纪的男人。

从现在开始，他的证件就都归你了，他就是你，你就是他。你看，你们俩还有点像呢。郝依依指了指身份证上曝光过度的照片，用两根手指挡住杨春山的头发和衬衫，只留下眼睛鼻子。郝依依俏皮地眨了眨眼睛，过些年你把自己弄邋遢点儿，到当地派出所重新照张相，换一张新的身份证，就彻底没有问题了。 Max 王恍然大悟，喜出望外，你的意思是由我自己来代持股，不是用我的真名，而是用这个杨春山。郝依依点了点头，这样是最保险的，你再也不用担心代持股的人在你背后做些什么。这身份证是真的，护照、户口本都是真的，没有户口本的原件，谁也没有办法去派出所补办这一套证件，所以谁也冒充不了你，除了真正的杨春山

0: 让回香港去，我父亲病危了。啊，这么严重？郝依依吃了一惊， Max 王沉默不语，双眉紧蹙。郝依依又说，啊，你先走，我留下来，把一切处理好。有什么要处理的？我得等火化呀。这期间，如果有人惊动了警方，警察过来问，那就麻烦些。等到火化之后，灵堂也拆了，就踏实了。
1: 哦，要等多久？
0: 不一定，按照他们的风俗，10天半个月都有可能。Max 王紧锁眉头，面色凝重。他沉默了片刻，问道：
1: 你付给家属多少钱？
2: 5万。
0: 郝依依善解人意地说，
2: 别担心，我会管你要的。
1: 不，我的意思是再给他们5万。
0: 郝依依惊异地看着 Max 王，
1: 让他们今天就收。
0: Max 王斩钉截铁，
1: 他们如果不同意就再加5万，直到同意为止。
0: 郝依依懂了， Max 王担心夜长梦多，并且他也想亲眼目睹他的前世灰飞烟灭。 Max 王是个多疑的人，对谁都不例外。郝依依自嘲的一笑，却听 Max 王轻声道，
1: 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去香港，我得让我老爸见到你。
0: 郝依依低垂了眉眼，瞬间霞飞双颊。Max 王和郝依依

0: 他并不知道几天才能回来，到底还能不能回来。辉姐故意不去想那些，算是不给自己留后路，一路都铮铮的，横着一条心往前冲。辉姐上了开往国际候机楼的摆渡列车，车身剧烈晃动，这才把心思翻搅起来。想来想去，想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要去香港。为了老李，其实不值得。可既然已经在冲锋了，没有道理再打退堂鼓。辉姐正心乱如麻，朱棣的电话就是在这个时候打进来了。辉姐看到手机上显示的朱棣二字，这才猛地想起来，他本来要告诉朱棣布置的任务暂时不必执行了，可是中途被张小斌和牛千金打了岔，给这事儿忘了。朱棣的声音悻悻的，辉姐。辉姐松了一口气，心想早就知道你做不到，做不到更好。朱棣却说，辉姐，抽屉里都找遍了，整个办公室我也都找遍了，没有你说的文件。辉姐吃了一惊，啊，真找了？怎么得手的？朱棣并没有回答，他反问道，辉姐，你肯定那份文件在弗兰克的办公室里吗？辉姐自然是不能肯定，那都是郝依依说的，可是郝依依并不可靠。辉姐不好意思这么告诉朱棣，哎，管他在不在呢，无所谓了。对不起，辉。朱棣仿佛突然想起什么，哎，不过辉姐，我倒是有另一个发现，啊，还记得你们公司那个被王总炒鱿鱼的孕妇吗？
1: 记得呀，他不是把费肯告了吗？要打官司。
0: 辉姐回答，他知道朱棣在试图弥补，没有找到郝依依所要的东西，找到一些八卦谈资也不错。朱棣平时并不十分八卦，但是他知道辉姐喜欢八卦，若是在平时，辉姐肯定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可是此时，辉姐只是配合朱棣。朱棣神秘兮兮地说，
2: 没打，赔了他好多钱。辉姐，你猜有多少？
1: 多少？
0: 辉姐倒是真的有点兴趣了。
2: 50万。

0: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天空中一根羽毛随风飘舞，飘过树梢，飞向青天，最后它落在了汤姆汉克斯扮演的 Fritz Gann 的脚下。阿甘把它夹进自己最喜欢的书中，他正坐在萨凡纳州的一个长椅上等待去珍妮家的公交，他要和自己多年没见的爱慕了一生的珍妮见面。他思绪万千，为了消磨时间，也是为了抚平浮动的情绪，向同样坐着等公车的路人滔滔不绝地诉说自己的故事。
1: 你好，我叫弗瑞斯刚。
0: 这时阿甘拿出自己的巧克力。
1: 想吃巧克力吗？我一口气能吃80块没问题。我妈常说，人生就像一盒夹心巧克力糖，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你这双鞋肯定很舒服，穿这种鞋就是走上一天路，再长也不会觉得累。

0: 学生橄榄球全明星队。
1: 其实见到总统的最大好处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他们请你到这个小屋子里，里面吃的喝的什么都有。第一，我不太饿，但特别渴。第二，不喝白不喝，所以我喝了差不多有15瓶汽水。
2: 大学毕业后，阿甘去参军了。去军营的第一天，阿甘认识了一个黑人朋友巴布。
1: 一开始我有种感觉，好像我不该参军，怎么报到的头一天就被人呵斥来呵斥去的。
3: 你要愿意就坐这儿吧。
1: 我不知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又会问我什么问题。
3: 你坐过真的虾船吗？
1: 不，可是我坐过大船。
3: 我说的是捕虾的船。我从小就在捕虾船上干活，一开始是在我舅舅的船上干活，那年我大概才9岁，我正打算买条船自己干，就被征兵了。哦，我的名字叫本杰明·布夫的波罗，别人都叫我巴布，意思是在田里干活的白人，你能相信吗？
1: 我叫弗雷斯冈，别人叫我弗雷斯冈。巴布是从阿拉巴马州的拉巴特湖来的，他妈妈会做虾，他妈妈的妈妈也会做虾，他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也会做虾。巴布一

0: 站起来抬小心。
1: 台下的几个无赖不停地拽着珍妮的腿。珍妮只能坐在原地喊人反抗。
2: Billy， 把琴拿开！
3: 对，
4: 快过来！
3: 快点把琴拿开！
2: 快拿开！
1: 阿甘看到这一切，连忙走上舞台。他直接把珍妮抱起来，走向了舞台。
4: 放开我！放开！你干嘛？
1: 珍妮并没有感谢阿甘，而是气哄哄地跑下舞台。换完妆后，珍妮和阿甘走到了一座桥上。
4: 你别老想，
3: 他们刚才想抓你。
4: 很多人都想抓我，可是你不能老是这样做呀。

0: 我打了这么多乒乓球，连睡觉时也在打。
1: 一天晚上，丹中尉爬到阿甘的床上，他把阿甘拽到地上，用仇恨的眼睛看着阿甘。
2: 现在你听我说，我们都有自己的命运，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偶然的，他总有缘故，我应该和我的士兵一起死在那儿，但现在我只是个他妈的残废没腿的怪物。你看看我，看看我，你看见没有？你知不知道一个人没有腿是什么感觉？
0: 是，长官，我知道。
2: 你听清楚我的话没有？你害了我，我有自己的命运，我本该死在战场上，带着荣誉，那才是我的命运，而你是我得不到的。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阿甘？本来不应该是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有自己的命运，我曾经是中尉军官，但拆了。
0: 你仍然是丹中尉。

员要翻看好几个小时的旧片，他们需要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剧本的片段。结果找到肯尼迪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接见橄榄球队员的片段。拍摄时，汤姆汉克斯背后是蓝幕背景，这样可以把它分离出来。现场有很多小白点是参照记号，让演员们知道手往哪里放，眼睛往哪看。导演看着监视器指导汤姆，让他做出相应的表演。汤姆很快适应，但是这可非常难演。不管怎么样，汤姆的手的位置总是不对，他们需要调整汤姆手的位置到完全吻合，二人才能接触。他们还把画面修得模糊斑驳，看起来像是年久的旧胶片，效果很好。于是汤姆和肯尼迪不但站在一起，而且握手有所交流，两个人还谈起话来，是不是很有趣呢？《阿甘正传》是一部关于时光的电影，串起故事的核心部分是音乐，伴随阿甘成长的也是音乐。这些音乐能使人们不断地想起老朋友、老地方、老事情。《阿甘正传》的音乐如同影片当中的人物角色一样，是至关重要的，也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复杂的情感、欢欣的心情、幽默的语言、心碎的故事，这就像是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活，也是影片当中的音乐所要讲述的故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阿甘正传》的插曲，由美国男声双重唱组合西蒙和加芬克尔演唱的《罗宾森太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今晚我们说电影，
2: 我们来继续分享 IMAX 巨献单元展映的影片，美国经典影片《阿甘正传》的下集。在1985年的时候，美国好莱坞著名制片人温迪·芬纳曼发现了《阿甘正传》这本书，他读了开篇第一句：“当白。”

0: 并且改变了成立阿布阿甘养虾公司，最后成为流浪街头的大富翁的结局。更没有提到中间阿甘当太空人落到食人族当中的生活，跟猩猩成为好朋友，成为国际象棋以及摔跤明星的过程。而阿甘的女友珍妮也没有因为绝症艾滋病而死去，而是在怀孕之后当上了护士。在阿甘流浪街头的时候，还见到了他智商超群的儿子小阿甘。阿甘在中间的经历也被大大的简化，完全没有了幽默的剧情。然而影片却增加了一些剧情，比如后来跑遍全美国的事情。阿甘的核心特征和性格也在影片当中被改变。小说中阿甘总是不能如己所愿，却有出人意料的福气，而且大智若愚，才华横溢，视财富如粪土，崇尚自由主义。而电影当中的阿甘更显得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并且终于获得成功，甚至颇有组织能力。有报道称原作者温斯顿·格罗姆曾为此改编而表示厌烦。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分享美国经典影片《阿甘正传》的故事。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

0: 甘的服役期结束了，他离开军营回到自己的家。因为坚守与巴布的承诺，他买了一艘捕虾船，和丹中伟一起成为了百万富翁。后来因为母亲生病，他离开了捕虾船，做了一名园丁。阿甘时常思念珍妮，而这时的珍妮早已误入歧途，陷于绝望之中。妈妈去世后不久，珍妮回来了，阿甘和珍妮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阿甘向珍妮求婚之后，珍妮再次消失。没有了珍妮，阿甘伤心不已。
1: 那天不知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想跑一跑。我跑了路的那一头，等我到了那儿，我觉得也许我应该跑到小镇的那一头。等我到了那儿，我觉得我也许应该横穿格林堡线。而且我在想，既然我已经跑了这么远，也许我应该横穿阿拉巴马州。我说到做到了，我横穿了阿拉巴马州。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这么跑着，一直跑。

0: 我跑步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我回到了阿拉巴马。
1: 阿甘回到家里，电视上正在播送着一则新闻，
2: 遭遇一名凶手的袭击，这名凶手总共开了五六枪，里根总统胸部中弹，凶手被五六名保安当场。
0: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杰尼来的一封信，他问我能不能去萨瓦镇看一看他，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他在电视上看见了我，他让我坐九路车到瑞奇蒙街内站下，然后顺着左边走过一条马路，在亨利1947号单元。这是他写的。
1: 阿甘拿出地址给身边听他故事的老太太看。
3: 你顺着前边那条路就是亨利街，

0: 弗瑞斯的旁边。
1: 你在看什么？
2: 直播机。
0: 过了一会儿，阿甘和珍妮带着小弗瑞斯出去玩，小弗瑞斯在玩荡秋千，珍妮和阿甘坐在长凳上，远远地看着他们的孩子。
3: 弗瑞斯，我有病了。
1: 咳嗽吗？受凉了吧？
3: 我带了一种病毒，大夫也没见过，而且目前他们什么办法也没有。
1: 你可以回家跟我住，杰尼，你小弗瑞斯，我们可以住在格林堡我的家。你病了我会照顾你的。
3: 你会娶我吗，弗瑞斯？
1: 当然。
3: 弗瑞斯，该开始了。
0: 阿甘和珍妮就在他们老家的房子里准备举行自己的婚礼。
3: 嗨，领带。
0: 这时阿甘看到远处有一个人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他们的身边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子。
1: 是丹主位。丹主位。
4: 你好，弗瑞斯。
1: 你装了腿了，是新腿。
4: 对，我装了新腿了，是定做的，钛合金的，是航天飞机上的材料。
1: 是神奇的腿。
4: 这是我未婚妻苏珊。
1: 你真行啊。
3: 嗨，弗瑞斯。
1: 丹中尉，这是我的杰尼。
3: 嗨，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
0: 婚礼开始了，牧师开始说婚礼誓词。
5: 你弗瑞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儿是他的掌上明珠，一天天的盼着他长大，现在终于盼到他高中毕业，要考大学了。这是女儿人生道路上的一大关口，跨过了这个关口，新月就成为大学生了。5年之后，就可以拿到一张大学文凭，走向社会，开始自己独立的人生了。韩子琪没有上过学，更不要说大学，他的中文英文都是为生活所迫，事业所需而刻苦自学的，是环境造就的。天星只上过初中，这个家庭的祖祖辈辈还没有一个人得到过大学毕业的文凭，这是令韩子琪深深遗憾的。弥补这个巨大的遗憾，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新月身上。

0: 在哪儿啊？远不远呢？
1: 老半天没敢插嘴的姑妈忽然问，虽然她听不大懂，可是上心着呢。
0: 韩子琪吃着面，这打卤面吃到这会儿，韩子琪才吃出点滋味来。
1: 远倒不远，就在沙滩红楼那儿。
2: 哪儿啊？您这是老黄历了吧？北大呀，早就不在沙滩了，在西郊远着呢。
1: 啊，那

0: 船，这小船驶向何方呢？
1: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新月在姑妈的房里坐了很久才回去睡觉。父母的争吵，高考志愿的悬而未决，都使她不安而又无处诉说。只有姑妈最疼她，最宠她，最能安慰她。遇到不愉快的事儿，她总是首先在姑妈那儿寻求安慰，姑妈就把话正着说，反着说，掰开揉碎地说，直到把新月哄笑了，娘俩才算完。

0: 灰白色。墙边的立柜、梳妆台、写字台都只是幢幢黑影。他像走进一个无人的空谷，感到孤独和凄凉。新月在床上辗转反侧，这张两头装着漏花栏杆的双人大同床是他从小睡的地方，也是妈妈睡过的地方。姑妈说，妈妈生哥哥的时候和生他的时候都是住在这儿的。岁月太久了，他已经记不起自己在婴儿时期是怎样被妈妈抱在怀中喂奶，母女之间是怎样亲密无间。在他的记忆中，幼时陪着他睡觉，帮着他穿衣服，喂他吃饭，带着他在院子里玩，这一切都是由姑妈来做的。他上小学了，姑妈给他缝了书包，送他到学校门口。放学的时候，姑妈在学校门口等他，唯恐他走迷了那一段长长的路，也怕街上的男孩子欺负他。这样一直延续了好几年，直到新月上了初中，姑妈确信新月已经有了自卫能力，才停止了迎送。但是每当放学的时候，总是眼巴巴地等着他回来。如果他回来晚了，姑妈一定焦急地在大门外瞭望。记得12岁那年，新月第一次因为床单上的血痕而惊慌失措，掩饰不及而遭了妈妈的白眼。这么大的丫头了，连这也不懂。是姑妈赶忙拿去洗，还悄悄地对她说，新月呀，你是大姑娘了，别怕，这不是病也不是伤，姑妈告诉你。从那时起，已经5年了，新月觉得自己真的一天天长大了，渐渐的会料理自己的一切。姑妈为了让她清静，就不再陪她睡了，搬到倒座南房里去了，可是仍然主动地为新月缝补浆洗，默默地关心着新月的一切，一直到今天的生日晚餐。而这些似乎妈妈都不大在意。现在新月高中毕业了，面临着激烈竞争的高考，这是她人生中的一大关口，不但需要自己去全力拼搏，也多么需要亲人的支持和鼓励呀。爸爸显然是支持她的，但是爸爸似乎又顾虑重重，没有妈妈的点头，爸爸是很难做出最后决定的。爸爸今天的话越说越无力，还是要看妈妈的脸色。妈妈嘴里说不管，而实际上却是坚决要管，要阻拦，要在这决定命运的一步改变女儿的道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新月烦乱地从床上坐起来，打开了台灯。台灯下赫然摆着她的报名单，升学志愿那一栏还空着，她不知道明天将怎样交给老师。已经立下破釜沉舟之志的姑娘，面前还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这障碍竟然来自她的生身之母。
1: 泪水洒在那张还没有填写志愿的报名单上，新月掏出手绢，轻轻地拭去泪痕，珍惜地把那张纸夹在英语课本里，两肘支在书桌上，对着一盏孤灯思绪茫然。他的目光落在台灯旁边的那只小巧的硬木雕花镜框上，那里面 镶着一张发黄了的六英寸照片，是他和妈妈的合影。照片上妈妈文静端庄，脸上浮现着温柔慈爱的笑容，纤细优美的手一只揽着他的腰，一只拉着他的手。新月坐在妈妈的膝上，甜甜地依偎着妈妈，两只不谙世事的大眼睛望着镜头微笑，充满了甜蜜。她那时留着长发垂到肩上，穿着白色的纱裙，白色的长袜，白色的小皮鞋，就像是妈妈抱着一个玩具小洋娃娃。那时候她才两岁吧，可是她的脸型、眉毛、眼睛、鼻子、嘴巴都已经看得出很像妈妈了。现在新月长大了，她从镜子里看自己的时候觉得越长越像妈妈了，但是后来妈妈再也没有和她合拍过照片，17年只留下这么一张。新月无限依恋地望着这张照片，真希望自己重新变小，再退回到妈妈的怀抱中去，体味那越来越淡的母女之情。
0: 往日的温柔慈爱到哪里去了呢？是什么力量在母女之间造成了一道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时时可以感觉到的鸿沟呢？妈妈，您怎么让女儿无法理解呀？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阳光下奔跑，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继续欣赏传统相声名家名作。在1962年呢，天津举办了第一届金门曲会，是由当时的天津市文化局天津曲协筹委会主办的，一共10多天19场的演出，演了上百个节目，真是一场曲艺的盛会。那么在这次系列专场当中呢，郭荣启先生表演一段他整理的杠刀子，也叫烤高眼。传统的版本呢，有一些比较庸俗的内容，郭荣启先生对这个段子做了较大的整理和改编，虽然还是能看出一些整理的痕迹，但是改了以后啊，面貌很新，也很有生活的气息，在金门曲会的相声专场当中表演过，留下了珍贵的录音。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郭荣启整理表演的传统相声《杠刀子》。
2: 您看您乐呀，还有规矩呢。您看各位先生，您乐的时候吧，您脸上有这个乐纹，这个乐纹呢，它来得快，可下去的慢，这是乐的规矩。你呀，哪位？您乐全是这么样的都啊，郭荣启说笑话，哎呦意思逗哏呐，您脸上这乐纹来得快，可笑，这有意思。您看脸上这乐纹慢慢舒坦下去，还是

这旁边这位非吓一跳不行，你看乐有规矩，这个乐呀还有真乐有假乐。你说还有真乐假有啊，你看各位您乐这全是真乐啊，那假乐呢，假乐有的舞台演员做的，唱戏，唱戏呢就是假乐。您看这个在戏剧里的乐不同，花脸一种乐法，老生小生青衣啊，尤其最难乐的就是老生跟小生武生这几种乐。这个乐呢完全是走丹田，你看这武生要乐的时候走丹田，老生如此也是一样，小生也是这样啊。您看那个玉堂春在南北二司跟王景龙

表演真的把观众您这么逗乐了，就跟这个唱戏小生似的，大家全这么乐，甭说大家，有一位那就受不了，您就把我逗乐了。我这说着可乐的地方，池子里有一位乐上了，哎，郭荣启的相声真逗哏啊，哗哗哗哗哗，这受不了，没有这么乐的啊。你看这个乐有真乐假乐，说是这个戏剧里的他这个乐，早晨用功必须啊，打丹田这会儿喊嗓啊，练这功夫啊。武生也是这样，您看武生要是练功夫吧，早晨呢什么练练腰腿啊什么是这个啊，折着跟头踢的腿啊，功夫不缺人，必须就得要练，久练久熟啊。舞台演员就是一样，可不单唱的演员要练啊，音乐伴奏弦师也是经常得练啊。您看其他的音乐师我就不知道了，尤其在这个曲艺里头，弹三弦的这位师傅经常的练手啊。所以你看这个手啊，三个手指头啊，有时候拿着钳子他得老得活动，功夫吗？功夫不缺人，可是有时候他不架这弦子，不架弦子拿什么呢啊，他很方便呢，有这么一个小弓子啊，老弦绑的半月牙式，这儿搁着一个老弦，很方便，不管上哪儿去带着，坐在哪儿他这手也不闲着，也是这么练啊，活动这三个手指头。有时候出去啊，光忙啊，这是有什么事儿，把这小弓子忘了，忘哪儿了没关系，走到哪儿他这手

经常他也练功夫。您看倒退个二三十年，这理发师啊占多数全是这个宝坻县的老师傅多啊。他们练功怎么练？也是练手腕练手指头。他要练的时候，您看坐在那儿不拿刀子啊，有时候坐着老来这个劲儿的，是理发师。为什么他老这个样呢？一方面是练手腕，一方面这三个手指头他练劲，老掐着这个劲头干嘛呢？您看不忙没关系，只要赶忙的时候一连着就剃个十个八个的头，您这手腕三个手指头要没劲儿，剃着剃着一累，极容易出错。老练功夫老这么练着呢没关系，可是倒退二三十年呢，那个背刀子杠刀还跟现在不一样。您看现在呀是一个长皮条，拿刀子它是这么杠这么背。再早年不是，再早年这个推背头分头还不怎么兴呢啊，大多数全是剃头。他要剃着剃着这个刀子钝了，要背的时候怎么背呢？手心这儿有一个鸭蛋圆的皮子，拿着这刀子啪啪啪两下就快了，那个刀子是这么背。这位师傅的手艺不错。有一天我在那串门啊，两位师傅说闲话把我给逗乐了，说着说着闲话出错了。这位师傅手艺好啊，看不起那位宝坻县的老师傅吗？我哄你说，老王，你也就是在这屋蒙饭吃，你离个这儿你到哪儿你蒙饭？这个呢正坐着活了，给那位刮着脸呢，一听这话生气。我哄你说了。

哎，我说大嫂，你怎么知道我是说相声？看您说话多哏儿啊！我问您拿的什么，您告诉我是鞋。我问您在谁家买的，您告诉鞋铺。您想可不鞋铺卖鞋吗？那没铺当然不卖鞋呀。您是不是说相声的？我说的对了，是说相声的。我连脸上带挂点相，他在说话那劲儿一看我，可不就漏了吗？结果让人看出来了，走了。走了之后，李二哥一劲埋怨我：“你看看，差不点这顿酒白喝。你”

啊，说说天津话，一会儿又露出来，你看我提头的来呀、啊，那可就坏了。嘛玩意儿，说天津卫话跟你立合同说三年，带他们老家味儿的算我栽。哎呀，行了，高高兴兴的我们就去了。去到那儿，到李金屋这么一坐，这位女掌柜就过，哟呵，李先生您又来了啊？是啊，你眼力好。别看我们这小兄弟，你看出来了。今天，嘿嘿，你再看看我这二位朋友吧。请坐，请坐，请坐。我们来点这个白干状元红啊，端点菜来。哟，是啊，李先生您常来，您这二位朋友我没见过，您给引进啊。这位姓张，先引进这位张德奎唱戏的这位。一引进他是装着，要您请坐吧。拿着扇子，毛着腰啊，大嫂不客气，不客气。要是您贵姓啊？姓张。哦，您喝点什么酒啊？啊，什么酒？全程酒量有限，状元红啊，老白干呐、啊，玫瑰露啊，韭菜凉热，全程啊，大嫂随便的颠吧一点得了啊。坐那儿了。

人这儿有人儿，这时节从后边走过来人一个呀，二十多岁是位大闺女儿啊，这姑娘长得个人带劲儿，

0: 不知道啊？
1: 啊，
0: 那青蛙呀，
1: 青蛙
0: 啊，也叫蛤蟆，
1: 太奇怪了。
0: 这有什么奇怪的？
1: 你说这么点东西，怎么叫出声音这么大呀？
0: 挺大人连这都不懂
1: 啊！
0: 你知道他为什么叫声音大吗？
1: 啊，
0: 他因为他嘴儿大，脖子粗，肚儿大，他叫的声音就大。
1: 哦，因为他嘴儿大，
0: 哎，
1: 脖子粗，肚子大，叫的声音就大。
0: 记住了啊！
1: 啊，
0: 万物是一理儿，凡是嘴儿大、脖子粗、肚儿大的，声音就大。
1: 哦，万物都这一理，
0: 哎。
1: 哎，那不对啊！
0: 怎么了？
1: 那我们办公室那个纸篓子，那也嘴挺大，肚子挺大，脖子挺粗，怎么一回都没叫过呀？啊，
0: 他这纸篓子能叫唤吗？啊，这纸篓子不管不叫唤呢，
1: 啊，
0: 连声都不出。
1: 那为什么不出声？你不说吗？嘴大肚大脖子大，这叫唤声音就大吗？
0: 那纸篓子不是竹子的吗？
1: 哦，
0: 竹子的它不出声，
1: 竹子的不出声。
0: 哎。
1: 那个笙管笛箫也是竹子的，那么一吹，嗡嗡嗡嗡嗡，那怎么出声？
0: 这笙管笛箫它不是有眼儿吗？有眼儿的就响，
1: 有眼儿的就响。
0: 哎，
1: 那竹筛子这么多眼儿，它为什么不响？
0: 它竹筛子响不了
1: 啊，
0: 竹筛子扁的圆的，扁的圆的它不响，
1: 扁的圆的不响。
0: 哎，
1: 那锣那个咚咚咚一敲怎么响？
0: 他那锣他不当中间有旗儿吗？有旗儿的他就响。
1: 有旗儿就响。
0: 哎，
1: 那铁锅这么大，旗儿为什么不响？
0: 他铁锅不是铁的吗？
1: 啊，
0: 铁的他不响啊。
1: 铁的不响、
0: 啊、
1: 那庙里那钟也是铁的，一撞怎么咚咚咚为什么响啊？
0: 不是你，他庙里那钟
1: 啊
0: 他不是吊起来了吗？吊起来就响，铁的吊起来它响，
1: 铁的吊起来就响。
0: 哎，
1: 我们家那秤砣吊了8年了，一回都没响过。
0: 那响不了啊！
1: 啊，
0: 那秤砣是石头的，它没法响，石头的不响，
1: 石头的不响。
0: 哎，
1: 那炸弹也石头的，怎么响啊？说说快说，
0: 炸弹里面不是有药吗？它有药就响了。
1: 那药铺这么多药为什么不响？
0: 药铺的不能响啊，一拉出来叮当，那受得了吗？那个
1: 那你不说
0: 药铺那个药 啊是入口的，入口的它不响。
1: 哦，入口的不响。
0: 哎，
1: 那泡泡糖入口怎么响呢？那为什么响？
0: 不是，那泡泡糖它不是有胶皮性吗？有胶皮性它就响，
1: 有胶皮性响、
0: 哎、
1: 那我买那胶皮鞋为什么不响？
0: 这胶皮鞋不挨着地了吗？挨着地它不响。
1: 那三轮放炮。

0: 基本的知识啊。
1: 嗯，
0: 木水火土，这万物一理，你把这学会了，这太有用了。这个知识最好了
1: 哦，我得打这个阴阳金木水火土开始。
0: 万物都包括这阴阳金木水火土，
1: 万物都包括，
0: 什么都包括。
1: 我随便问点什么都行吗？
0: 随便问呢。
1: 那好，
0: 嗯，
1: 您看了吗？这有个张桌子，嗯、
0: 桌子、啊，
1: 这桌子，
0: 嗯，
1: 哪儿为阴，哪儿为阳？
0: 桌子
1: 啊，
0: 面儿为阳，底儿为阴。
1: 怎么面儿为阳，底为阴呢？
0: 太阳一出来照桌子面，桌子底儿照不着啊。没说太阳啪照桌子底儿的，是不是？面为阳，底儿为阴，阴阳有了，多快！
1: 是，
0: 嗯
1: 啊，这就有了阴阳了
0: 啊。
1: 那金呢？
0: 金呢？
1: 啊，
0: 这肯定有金呢。
1: 金，
0: 这桌子以前是桌子吗？
1: 以前不是说是木头啊？
0: 它怎么变的桌子？
1: 那木匠师傅做的。
0: 拿什么做的？
1: 奔凿斧锯啊。
0: 奔凿斧锯是什么的？
1: 铁的。
0: 铁字怎么写？
1: 一个金字牌。
0: 怎么样？金。
1: 不，我说是金字牌。
0: 对呀、啊，这就有金了。
1: 这就有金了，
0: 沾金就算，这就、
1: 啊、沾金就算
0: 金，
1: 好好好好，
0: 金
1: 有金了啊，
0: 有金了。
1: 木、嗯，
0: 这桌子什么的？
1: 木头的。
0: 怎么样？
1: 木头的，
0: 这就是金木有了。
1: 嗯、啊，水
0: 水
1: 水，
0: 桌子上放满水，
1: 放满水呀、
0: 啊啊，
1: 不成您哎、
0: 啊，
1: 不成不成不成，您找着本来的水，
0: 本来的水。
1: 哎，
0: 这桌子是树啊。
1: 对呀、
0: 啊，树那长你必须拿雨水浇啊，平常也得浇水啊，这就是水，金木水。
1: 好，不浇水它活不了。
0: 对呀、啊，
1: 火
0: 火
1: 嗯
0: 火
1: 火，
0: 这桌子
1: 嗯
0: 你把它劈了生火，

0: 红果这个在哪儿长着？
1: 在树上啊。
0: 在树上啊，它熟了你得往下摘呀。
1: 那当然了。
0: 你是拿什么往下摘？
1: 我不是拿那竹竿蹦下来的，蹦啊，都掉了，蹦下来的，
0: 拿竹竿蹦，哎，蹦烂了。
1: 我爱吃烂红果，你管着吗你？
0: 啊，对，那蹦啊，它蹦它也有不烂的。

0: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1: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刚才您听到的是赵伟洲、张金玉合说的传统相声《五红图》，再请您听一个小段，马季、于世友合说的《笑一笑》。
3: 你看这个说相声好，
2: 怎么着？
3: 能够使大家发笑。
2: 哎，发笑
3: 啊，发笑啊，
2: 嗯，
3: 发笑就是乐的意思啊，
2: 嗯，
3: 不是听完相声就起化学作用
2: 啊，
3: 不是，
2: 对，就是乐，
3: 是吧？
2: 嗯，
3: 这一乐呀，对人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
2: 那有什么好处？
3: 有什么好处
2: 啊？
3: 人这一乐呀，可以使你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小月平跟磕头的兄弟老四二闯生死门，大闹阴阳教，在这儿叫人堵上了。为首的正是绝命大剑老头子司空亮，在这儿指挥手下人的。小月平眼珠子都红了，心里头发誓，这个老东西今天无论如何我非把他整死不可。这个祸害，想到这儿，跟司空亮两个人这一见面，月平就说了，哎，司空亮，今天咱俩打出个名堂来，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分出胜负来绝不收兵，你敢不？小娃娃，好，随便你挑选，老朽奉陪，谁也不行跑，也不行有人替换，你听明白了啊？听明白。来，月平晃铁伞，司空亮晃大宝剑，一老一少站在一处。那个年轻的武士磕头的老四持手空拳，背着手观战。三哥留神呐，这老匹夫可厉害。老四你放心吧，没说的。把铁伞晃动开，叫铁伞流云，8864路，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小月平把浑身的本领全都施展出来，铁伞舞动如飞，是呼呼刮风，

40个照面没分胜负。岳霆就有点起急了，嘿，心说话我两次学艺，那意思我要伸伸手几招就把他置于死地，没想到这么难呢、这个老家伙真难对付。可司空亮呢也触头啊，心说这小娃娃小小的年纪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这要再过个10年8载的，他这能耐可以称天下绝伦，谁也比不了。

阵崩黄，铁嗓张开，他一晃动这手腕子，变成了36把转圈的飞刀，光芒闪。

心说完了，小畜生还会打暗器。结果正在这么个时候，一件没意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呢？青年的武士磕头那老四

哎呀，月平追了一程又一程，后来实在找不着，小月平蹲在地上把脑袋一抱，呜呜的哭开了。

柴门开了，稳稳当当，林四姐这老妖婆拄着拐杖在里边出来了。谁呀？急忙的喊叫：“呀，正是他！老家伙，你不疯装疯，不傻装傻，你没想到吧？我月亭又回来了，我要报着一掌之仇。”年轻人呢，你还活着？你小毛孩子，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哎，你吵吵你的，我还不理你了。说个不理，转身的进屋，把门关上，哗楞，可能里边锁上。月平就到了近前了。月平心说：“你这小门，你还能挡得住我吗？”老妖怪，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我一定得把你整死。把脚抬起来，哗！月亭那脚上多大的劲，一下把门就蹬开了。他也不顾一切，提包伞就冲进屋去了。进屋一看呢，老妖婆不知去向。我这屋里的破东烂西的东西也没人收拾，就跟个花子房差不多。但是月亭等窜进屋之后，就预感到情势不妙。什么原因？他一提着鼻子，什么味儿？怎么这么骚啊？好像掉进了狐狸窝。您到那动物园，您看看那狐狸，哎，那味儿呛死个人，比那味儿还浓烈着10倍，呛得脑仁都疼啊！月平赶紧一堵着鼻子，心说这屋没法待，我赶紧撤出去。再想走，为时已晚了。就叫他头重脚轻，他身子一晃的，靠在墙上的。要没有墙，他就躺下了。

没，哎，这里边的东西啊，都是用胡骚粉和其他的毒药喂出来的，其毒最大，扎上就完了。就是我有解药，我要不给治，那是非死不可。年轻人，今儿我叫你开开眼，我一刀一刀的拉了你，我先卸你的胳膊，再卸你的腿和脚巴丫，然后再开了你的膛，摘出你的心肝五脏，小宝贝儿哎，这回你就算玩完了啊！我先卸你的膀扇，先卸你的骨缝，长辈，你看他弯腰驼背的，等要下手这一刹那，冷不丁腰板也直了，两只眼睛闪着蓝光，哪是人呢，就是个动物，脸也长起来，咬着牙关就要下手。月亭别的地方动不了啊，眼睛还能动狠。月亭心里一阵难过呀，刹那之间想起许多事儿来。师父、师爷、义父、大哥、二哥，各位朋友，咱们永别了。

吃完了羊肉，喝了茉莉花茶，赶上一个卖花姑娘到处来卖海棠花，他呀就到尹福这儿来推销他的秋海棠来了。他就让尹福闻一闻他这朵漂亮的海棠花。尹福一笑，呵呵，这花太香了，怕是嗅不得。

直奔着卖花姑娘的前心。姑娘神色陡然一变，实得厉害，一个旋身踹飞上屋角，紧跟着那两个男子又补上来了，边斩齐眉棍是左右同林，似有雷霆万钧之势。不过在隐伏的门户当中双双后退，制止了前进的势头。辫子姑娘身子一打转，迈向中间，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三面夹击的阵势，把尹福和廖映雪困在当中。这姑娘把大辫一抖，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紧盯着尹福，声音还是那么的清脆，却不失凌厉。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姓尹的，我知道你，给你报个字号。说到这儿，他的眼神微微一眯，口气是非常老练。昆仑山下斜阳低，花自飘零水自流。没吃过猪肉，你总看过猪跑吧？

又要做什么？尹寿鹏倒要请教一二。说话之时，尹福是立掌当胸，沉肩坠肘，双臂呈环抱之势。这个姿势乃是八卦掌当中的狮子掌。人家这练武之人呢，都有一种气势，或者叫气质吧。哎，这股气势已经充斥室内，对面三个人一时都能感受到一种威压。梳着大辫的黑姑娘虽然年纪不大，但已是昆仑山青灵谷中独当一面的人物了，人称叫巧手飞燕。听尹福这么一问呢，他笑了：“尹爷，您恐怕是明知故问吧？好啊，那我就干干脆脆地告诉你，我们青灵谷受插翅金蝎沙弥远的引荐，现在已受聘于直隶总督荣禄大人。”

眼下就听姑娘你一言了。我说廖姑娘，我不妨把眼前的情形向你说明一下，此地里里外外都是我们的人，只要我招呼一声，要多少有多少。尹爷嘛，倒可以杀出这间饭馆，那又有何用处呢？为廖姑娘你的安全着想，我看你还是留下来的好。尹福点头，啊，是是是，你说的对，只是啊，还是那句话，恕我不便为他做主。廖映雪此时身子已经微微颤抖了。有理，有理个屁！得，口不择言。这廖映雪，您别忘了，那是诗书传家呀，父亲是大官啊，怎么能说出这类字眼呢？眼下是着急，脱口而出了。发觉不妥，已经不能改口了，所以为自己说的这句粗话，哎。

0: 辫子姑娘冷哼一声，退了一步。看来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姑娘，我问你的名字。俺尹某掌下不打无名之人。这黑姑娘只是冷笑，她身旁手持齐眉棍那个家伙大喊一声：小子，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啊，昆仑山青灵谷巧手飞燕宋灵羽，宋姑娘的大名你都不知道吗？就敢撒野，你岂不是找死？好，我确实是在找死。老兄，您的大名，哎，还有这位呢，也亮亮腕吧。这两个人此时不再戴帽子了，但是尹福第一眼看见他们已经认出来，这就是刚才他跟廖映雪在路边休息的时候看见那两个经过的人。持棍之人显然非常自信呢、啊，他也不知道这尹福是何许人也，聆听之下傲然一笑：哈哈哈哈，你老子姓马名飞，这位是吴忠，姓尹的，住口。那宋灵羽忽然插口：对尹爷不可无礼。是。马飞眉毛一挑，显然不服，但是又不敢跟这个宋姑娘有什么违逆之处，因此说了声是。好啊，既然自称老子一定武功高强，尹某就先向这位老子请教一二。此时巧手飞燕宋灵羽皱了一下眉：尹爷还请三思，有道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一旦动起手来，尹爷你或将无妨，可这位小姐待着你的吧。廖映雪急了：要打就打，少拿我当挡箭牌，我才不怕你们呢。好，既然如此，那就得罪了。他冲着左右使了个眼色，马飞吴忠已经各晃兵刃，是直奔尹福而来。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相信你还在。
3: 新评书老味道，每天中午一点，精彩故事如约而至。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安谷，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

0: 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1: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季彤和方明啊。
6: 方明是谁呀？
5: 二婶儿啊。
2: 去你的吧。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6: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
5: 哎，
6: 今天张鹤伦、郎鹤炎二位为我们唱哪出戏呀？
5: 今天咱们来段汾河湾吧，你的最爱梆子腔。
6: 这梆子腔怎么就成我的最爱了？
5: 你不闯荡江湖的老梆子吗？
6: 你才老梆子呢。
7: 我本职工作，
8: 您正腔是什么？
7: 之前来这之前唱戏的。
8: 哦，
7: 为什么我这你看看戏，哎呦，唱的那么完美啊，韵味拿捏那么好啊，小味儿嘚就能出来啊。
8: 我们什么都没听过，你哪有韵味呀？
7: 京剧尚且莫乐，何况我乎？
8: 哦，合着您不是唱京剧的？
7: 呸！
9: 不许这么吹自己。
7: 我们能唱那个？
8: 那您唱什么的呀？
7: 河北梆子。
8: 河北梆子。
7: 对了，
8: 我没听错，您是想说河北梆子吧？
7: 上戏的。
8: 你上炕吧你！上炕上炕。
7: 你们
8: 怎么让撸签的时候被烫着了？
7: 你们演出管这叫什么？
8: 我们演出
7: 使活，
8: 使活
7: 是不是有专业词儿？
8: 对，
7: 我们那叫上戏。
8: 上戏。
7: 对，
8: 这跟上海戏曲学院有什么关系？
7: 跟那没关系。虽然我一直想去，他们不要我。
8: 这本来就不要您呢。
7: 我们这上戏。
8: 哦，您不是叫演出吗？
7: 上哪个出？今儿在这儿算了。
8: 别算了，咱在这儿唱一回呀、啊。
7: 唱一回、
8: 啊，好不好啊？好不好？
7: 来
8: 一回，咱来的一回汾河湾。
7: 好，汾河湾，我来汾河，你来湾。
8: 他还是说相声的嘴，您瞧，我都没说咱怎么拆，你给我拆这戏名干嘛呀？
7: 那我怕你不懂。
8: 我懂，对不对啊？汾河湾是个大戏，咱不能唱全了。
7: 怎么办？
8: 咱们掐去两头，
7: 不唱当件。
8: 您就是个混子呀，就唱当件啊。
7: 东北话叫混儿是吧？打麻将混儿啊。
8: 咱是唱戏的嘛，咱别说您的业余生活好不好啊？
7: 那凭什么说我们是混的呀？
8: 废话了，掐去两头不唱当件，咱不跑这混来了？
7: 大戏，
8: 对呀，
7: 唱全了，天都亮了。
8: 是啊，
7: 他们还得补票。
8: 对，就您这艺术，人家买不买票都单说呢。
7: 唱哪儿哈？
8: 哪儿哈？
7: 长话哪儿哈？
8: 咱们就唱这闹窑这一股劲儿。
7: 啊，就那儿哈。
8: 啊，对，就那哈。
7: 闹窑、
8: 啊，对对对，
7: 我知道。哎、啊、呀，那个，啊，别追我，别追我，闹窑。
8: 你是什么职业？嗯、
7: 啊，不是闹窑子吗？
8: 闹什么呢？闹窑破瓦寒窑门前的嬉闹。
7: 那你说闹窑哪有那么简称的呀？
8: 那就是这么简称啊！
7: 一嘴的黑话，你这。
8: 我这是黑话呀！
7: 你这人都快黑化了。
8: 我还黑化回呢，我还
7: 黑化回，废话废发发飞。
8: 哎，好，好说相声的嘴啊，咱们就唱闹窑这一折，
7: 就这哈。
8: 对对，这哈。
7: 行，来吧，
8: 咱分配一下角色呀。
7: 不用分，
8: 啊，
7: 都给你。
8: 俩人唱戏都给我，
7: 都给你。
8: 那您干嘛呀？
7: 我给你点赞。啊、
8: 你点什么赞？你给我刷刷嘉年华呀！
7: 我先把人气给你轰起来，小心心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就看我手速啊。
8: 我看你手速，您就20个粉丝，您跟我刷什么人气呀、啊？
7: 不，我跟你说，我以前我都有脑血栓的底子啊，
8: 确实看着就是没治好啊。回头我给您介绍一下康复中心，好不好？
7: 我给你顶第一名去。
8: 您不用顶，您20多人，我还想给您拖拖呢。
7: 这玩意儿需要人气，你光唱没人听怎么办啊？
8: 您这有点气人了，你知道吗？
7: 那你那意思呢？
8: 不是，咱俩分呢，
7: 还得我跟你唱，
8: 多新鲜！
7: 那谁在这来黑幕点赞呢？
8: 没有黑幕点赞，大伙儿听得好，大伙儿都点赞。
7: 一会儿给我点赞啊！
8: 行，咱分配一下，
7: 你先挑，
8: 哎，
7: 你挑剩下你再挑。
8: 要不我给您点赞吧。
7: 你看你看
8: 我挑剩下我再挑还没您的事儿啊，
7: 让你来。
8: 哎，我先挑。
7: 对，妇女和孩子先挑。
8: 我好，我这都听不懂他这路话。那您是旦角是吧？
7: 对。
8: 那我就唱个老生吧。
7: 青衣花衫
8: 啊，我唱个老生。我来薛仁贵，您来柳银环。
7: 我来柳银环。
8: 哎，对，
7: 等会儿。
8: 嗯，
7: 我先问一下
8: 啊。您问
7: 他们两个什么关系？
8: 哎，他们二人是夫妻两口子。
7: 你是我的
8: 丈夫，
7: 我是你的
8: 妻子。
7: 我可说好了。
8: 说什么呀？
7: 咱俩就台上这么一会儿，下了台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别跟着我。
8: 你要跟着我，我都打死你。咱就这一会儿，
7: 就这儿一喊，
8: 不用喊了，嗓子都快冒烟了啊。好吧，没问题了吧？
7: 行。
8: 哎，对，您受累，跟我搭搭桌子，咱们得分出前后台来。
7: 等会儿，
8: 因为这
7: 刚才说了我是谁。
8: 柳银环呢？
7: 柳银环负责人家。
8: 嗯，
7: 搭不动，我们只负责生孩子。
8: 这老师您太入戏了。
7: 我们负责人家搭不动，
8: 咱们还没唱，
7: 力气活都你们老爷们的事儿。
8: 您毕竟是个男
7: 性，
8: 搭桌子，打这
7: 就不。
10: 我来吧，
7: 啊，好重哦！
8: 你往下摁，它能不重吗？
7: 你
8: 得抬起来呀。老师您别把肚子搁上吧。好，您这一下比桌子还重两倍。你走走走走走走。啊，
7: 我爷们儿好棒啊。
8: 我用你夸我啊，忒费劲。
7: 好 man 啊。
8: 行行行，
7: 这才

0: 对，男人就该有担当，拿一把椅子给我们负责人家坐会儿，这要闪了腰岔了气儿的，以后堵了胎气，对得起以后咱们的宝宝吗？哼，要不我来吧。刚夸完你疼人，
1: 夸谁是疼人的？
0: 谁是疼人？那是糖尿病疼人。
1: 行了，咱们现在这就准备开唱，
0: 哎，好吧？别开唱啊，
1: 因为我
0: 穿那个寿衣得拿来呀。
1: 不是您直播自己给自己唱白事儿是吗？
0: 不是，穿那个制服。
1: 制服不明白。
0: 你们唱戏光着呀？
1: 哦，您说穿那叫行头啊？
0: 哎呦，说行头人家不懂啊。
1: 你说寿衣，我想送送你了，在这。
0: 你我穿那个制服什么呢？
1: 没有，咱们就这事儿。
0: 那谁知道？

0: 具啊、油彩啊，所以化起妆来确实。您不怕磕死吗？把眼睛都遮住了。哎，对，您往上拽拽。
1: 哦、我的妈，这手这太味儿了，好几天没洗了吧？
0: 那就不知道了。
1: 哎呀，好了，这就是我的小辫儿。
0: 哦，您这还不是，您这是发型是吧？
1: 对了。
0: 哦，留的小辫儿。
1: 柳银环的。
0: 行。
1: 村里有个姑娘。
0: 柳银环上哪儿去？
1: 叫小环儿。
0: 叫柳银环啊，行。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可以开唱了吧？
1: 好啊，哎，有请乐队老师。
0: 没有乐队，
1: 没有乐队，我给你唱个六啊。
0: 咱们就拿嘴学，
1: 就拿嘴学。
0: 对对对，
1: 好嘞，
0: 好吧，
1: 好吧。
0: 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
1: 行，
0: 没问题，咱们都后台。来，您叫吧。唱我干嘛呀？
2: 你叫我。
0: 不是，您怎么？您叫这该谁叫谁叫，您就得叫，该您叫了。
2: 该我叫
0: 啊？对呀。叫我快点，都等着呢。
1: 白酒呢？批发白酒呢？
0: 你有没有点正儿当经的行业？
1: 我叫什么？
0: 您叫什么？您叫板，您叫白酒呢？
1: 跟谁叫板？

0: 不是跟人家作对去了？
1: 早聊啊，
0: 这有什么可聊的呀？
1: 哎呦，跟我那不一样嘛。
0: 怎么就不一样了？
1: 丁山儿

0: 你干嘛呀？
1: 你干嘛呀？
0: 干嘛？
1: 我都快拍片子去了，我都。
0: 我捯饬这么好看，你拿扇子挡着不让大伙看我？
1: 你这模样就好看呐。啊！再者说了，这跟您不是您这句是门帘叫板，咱这是门帘儿，
0: 这是门帘。
1: 哎，
0: 咱家这么穷，一个竹帘子。就老话说，竹帘打水一场空啊。
1: 竹帘打水啊，你哪怕说个竹帘寨都行。
0: 我天，咱家太穷了。
1: 好比方是竹，门帘，这就门帘，
0: 这是门帘，
1: 门帘，门帘，
0: 行。丁山儿啊，
1: 干嘛呢？
0: 丁山，
1: 怎么意思？你有毛病，
0: 你唱不唱啊你？
1: 你唱不唱啊？
0: 我脾气我有耐性的，你知道吗？
1: 不是，您先等会儿，您干嘛呢？这一
0: 失业的我不行。
1: 谁寡妇了？我呢？
0: 我管你干嘛？
1: 您干嘛呢？一下下推推搡搡的，
0: 你讲不讲道理？
1: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0: 刚才你说这什么？
1: 这是门帘啊！
0: 这不我扶点门框，
1: 你
0: 怎么了？
1: 没有门框，
0: 咱家门帘子没有门框，
1: 没有门框。
0: 但是门帘子挂哪儿没有门框？
1: 门帘子挂门上，
0: 门帘子没有门框。
1: 对，
0: 门把手有吗？
1: 没有。
0: 门环也没有。
1: 门环门把手都没有。
0: 门环左右门环没有。
1: 没有。
0: 门把手没有。
1: 没有。都没有。咱家卷帘门，卷帘门卷上去了，然后就把门框拆了，然后想把卷帘门放的时候再把门框接上。
0: 没有门环。
1: 对。
0: 没有门把手。
1: 嗯。
0: 地锁
1: 没有，
0: 地锁也没有，
1: 没有。
0: 咱家就是住山洞里是吧？
1: 就有一个门帘。
0: 好，好，我喜欢这样的家。我喜欢，我跟你穷到底，我看看你还能怎么穷。
1: 寒窑嘛，对不对？
0: 穷死你得了。丁山儿啊。该来了，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儿当铃

0: 团。掌声！
1: 我夫人，你是不是又喝了？你是？
0: 何止在要了门那一里？
1: 不对，
2: 喂，
1: 吓我一跳！这句吓得我头发都出来了。
2: 喂，
0: 要了门那
2: 外面冷，
1: 外面冷也是外，
2: 冷
0: 外。要了门那一外，等我的儿一个俩仨呀，
2: 数数来了。

0: 戏词啊，
1: 我这不粗
0: 啊，粗戏的戏啊，
1: 那什么
0: 唱戏的词啊，
1: 怎么讲？
0: 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呀？
1: 还礼还
0: 坐下，
1: 还礼了，
0: 别忙啊，大嫂，请来见礼。
1: 还礼了，还礼了，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哩？
0: 我媳妇哪儿人呢？这是。敢问大嫂，此是什么所在？
1: 太原。
0: 太原呢？
1: 太原
0: 龙门郡。
1: 浪漫。
0: 坐下。
1: 浪。
0: 别忙啊。大嫂，请来见礼。
1: 还礼了，还礼了，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是礼为何？
0: 敢问大嫂，此是什么所在？
1: 龙门郡。
0: 自装你
1: 大王。
0: 坐下。
1: 大王。
0: 别忙。
1: 离婚离婚离婚了。我告你家暴。
0: 干嘛呀？
1: 打我。打我多少下了？
0: 你唱错了你还急了。
1: 疼着呢。
0: 就这么几句词您都没说对呀。龙门郡大王庄。
1: 知道了。
0: 大嫂请来见礼。
1: 还礼了，还礼了，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是礼为何？
0: 我媳妇是唐山的。敢问大嫂，此是什么所在？
1: 龙门庄。
0: 此庄呢？
1: 大王庄。
0: 大王庄大厅一任大嫂，可曾知晓？
1: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那我就别打听了。
1: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0: 你又全知道啊？
1: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晓便。
0: 这是词儿吗？
1: 有名的无名的，我统统都不知道。
0: 您呢？您难死我了！您这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1: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0: 但不知。

0: 那你叫张马桶不好吗？
1: 我现在我跟你说我现在一掌我要拍在你脑袋上，你说什么后果吗？
0: 怎么着你就把我这脑袋上的油都擦掉了？
1: 轻则脑震荡啊，重则脑袋没了。这
0: 咱别来了别来了，我这会儿我没脖子还没脑袋了。
1: 我跟你说这，哎，是不是瞧不起我呀？
0: 是，
1: 别看他们胸肌鼓鼓不一定会舞啊，别看我胸肌平平不一定不行。
0: 对，人家没有胸肌，人家有一二维码，是不是？
1: 真的啊，这手
0: 这怎么样？
1: 三两骨二两肉，半钱老茧做包浆，让你欲罢不能。
0: 就一鸡爪子有什么跟这卖派的？你这是啊，怕
1: 跟你说，打小人家说我骨骼清奇，
0: 畸形啊，是不是？
1: 练武的奇才呀、啊！哦，这我要出生在古代，那必是一什么什么这武林盟主啊！哪还有什么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的，在我面前全是小趴菜。

0: 呀，
1: 你管的是汤山呢？
0: 你不北京人吗？
1: 你管吗？离着很近呢。
0: 你是个串客。
1: 还定来，他老盗用我的名词，那是。
0: 你是个串客啊？
1: 你有版权的啊 ，copyright 有版权的。
0: 我知道你爸是北京人，你妈是唐山的。
1: 我妈是河北的。
0: 河北唐山的吧？
1: 不是唐山的，我妈是望都的。你管着吗？干嘛呀？
0: 噗！
1: 这有什么毛病？
0: 这不知道。
1: 哎呀！

0: 那有主动申请点我尿血的吗？
1: 废话，您这点血，您这酝酿时间忒长了。
0: 不是，那叫出其不意，这说这话的时候就运上气了。
1: 确实，您这让我们出其不意。
0: 现在这不是观众期待的吗？
1: 观众期待这个，
0: 期待我得好好运运气。哦，这时候你不能打破我，
1: 不能打破你。一请天地动吗？
0: 这不是那个，干嘛呀？这个口吐莲花不耐着。哦，不耐着。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不耐着。
1: 他们说的对。

0: 了。
1: 那您这不是串客了，您这也就是个看客啊，您这是。老师，这金庸笔下的人物都上您这儿追着来了。
0: 你还知道庸子？
1: 谁庸子？我告诉你，你尊重点。
0: 庸子，
1: 我夸你呢，我这儿哈。嗯，人金庸大师查良镛笔下的
0: 人物，我知道，
1: 跟您没
0: 就是因为那个，打小我才学的这些花拳绣腿。
1: 花拳绣腿，
0: 对，
1: 那可不叫花拳绣腿，那拳有拳术，有套路，腿有腿法和脚法。
0: 哎呀，都是些花拳绣腿，在你们这帮外行来觉得，哎呦，那玩意儿有什么也无所谓，花就是好有好厉害。在我们内行人觉得，那玩意儿皮毛，
1: 不叫玩意儿。
0: 对了，
1: 那行啊，那花拳，您会什么花拳呢？拳术
0: 多了，
1: 多了，您会什么呀？
0: 好多呢，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火家拳、赵家拳、彩家拳、墨家拳、朝阳拳、保健拳、开山拳、靠山拳、功力拳、金刚拳、蹦蹦拳、自某拳、半边拳、投稿拳、市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空手硬手、行手拳、行意心意如意拳、劈拳挂拳、别拳跳拳、弹拳快拳、崩拳赞拳、长拳短拳、横拳断拳、南拳太拳、软拳花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武当太乙、五行拳。
1: 好。

0: 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1: 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以坠乌化中破之必矣。这个今天这书呢，刚才我说这几句开场诗是司马懿对诸葛亮的评论，说诸葛亮这人呢，虽然有很大的志向，但是没遇着很好的机会，遇见好的机会没把握住，

0: 是比较犹豫的。
1: 他说呢，诸葛亮呢好兵而无权，并不是没有权力，就是他不善于权变。善于权变者那是曹操，所以说呢，司马懿说了，他虽然有这么大能耐，带着兵呢，但是已然坠乌化中，必败无疑。司马懿评论诸葛亮，那么对诸葛亮还有没有别的评论？还有别的评论，咱们今天呢就先说这么几句。现在咱们这书呢整说到六出祁山，魏主曹睿派司马懿大兵40万兵发渭南，现在在朝中

峰两个是行军司马，来到了渭南，40万大兵扎下营寨呢，在身后头营后头还修了一座城，以备后患。派5万大兵在这河上盖着7座浮桥，干什么？要决心在这儿灭诸葛亮。

请司马都督今天夜里前来接待二更天，来把他压起来，先压到军牢营里，诸葛亮查看了看手下人，找一能说会道的，一找英子，丞相，明白吗？明白呀，我没有不明白的。把这封信拿去，面见司马懿，知道怎么说吗？我会编，我说过相声。拿这封信走了，面见司马懿。司马懿一看他，挺机灵。干什么的？我是中原人，中原人，中原人。后来我流落到西蜀了，流落到西蜀了，没想到今天郑文前去。我跟郑文呢，我看着他。这郑文呢是我同乡，给我一封信，让我约您今天夜里前去通风接待。司马懿看了半天，真的假的？真的呀。我敢冤您吗？我冤不了您呢，连丞相都冤不了您，我能冤您吗？好吧，我就暂且信你一回，让他回去了。你告诉郑文，今天夜里两点钟我去偷营接待，让他作为内应。等着英子走了之后，司马懿把俩儿子叫来了，长子司马师，次子司马昭。你们看看这封信，你们两个人赶紧调动人马10000大兵，今天夜里咱们爷儿仨亲自偷营接待，活捉诸葛亮。司马师说：“您慢着，爹呀，

秦朗带着10000人马走，这边诸葛亮干嘛呢？诸葛亮正跟樊建正搬杠呢。樊建保着他，说丞相您怎么知道他诈降啊？我说樊建呐、啊，你真够烦的。你想想司马懿他不轻易用人，就这一合都没走，把脑袋就取下来，这能是秦朗吗？身为前将军，不可能啊，肯定他是诈降。你瞧，丞相您真够。这俩人说着呢，那边已然出兵了。夜里头2点钟前来通风接待。那么您说，就这点简单的知识，是司马懿能办呢，还是诸葛亮能办呢？我觉得编到这儿可能是罗贯中先生没得编了。啊，编了一战北原，诸葛亮打了败仗，司马懿赢了。那么外头往下怎么编？所以他们就编了这么一个诈降。这诈降之计，人连我都能看得出来，是吧？那为什么罗贯中先生这么编呢？啊，他有高级的，就有低级的阅读者，有高级的，就有低级的听众。我这么一说，您都乐了，都不相信，就说明咱们都是高级听众。我呢是高级说书的，咱们就给他分析清楚了，是吧？所以说呢，才有人编出这出京剧来。为什么现在这出京剧没人唱了呢？确实没什么意思，是吧？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听您的掌声肯定承认我说的对。咱们简单解要，秦朗前去通迎接待去了，到那一看营寨是空的。你看我说书多快，四面八方炮鼓连连，杀声震耳，诸葛亮坐在山中这么一指挥，8员西蜀战将往城一围。司马懿到了之后，这边插着一卡，这边是姜维，那边是魏渊，把司马懿后部就查上了，里边群战把秦朗给弄死了。您说就这个计策，是诸葛亮能出，是司马懿能出？所以我就说罗贯中先生编不下去了，这儿凑合这么一段，是吧？这个人呐，没有完人，是吧？我们说书的时候有时候也说低潮，是吧？咱们过日子有时候也低潮，低潮您别气馁，明天就好啊，明天会更美好，是吧？秦朗死了，司马懿打了败仗了，这就是一环一报。罗贯中很公平，北原烧浮桥没烧成，让诸葛亮打一败仗，这占北原的，让司马懿打一败仗。司马懿指挥人马回去了，怎么办？诸葛亮也发愁啊。诸葛亮等待东吴出兵，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诸葛亮就带着自己随从人员前去查看地理，说身为统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和，得知道敌人使什么办法。上知天文，得知道天气，天气有什么变化，下知地理，你得知道地理情况。诸葛亮带人出来了，采看地理，走着走着诸葛亮站住了，嗯，这地儿不错，后边后山环抱，两山环抱，前边一山谷。诸葛亮亲自进去了，车推进去了，这山谷当中能存1000多人，前边就能走一个人，使劲把车推过去了，因为诸葛亮车宽，一人一骑能够通过。再往前，这口是两山成为一谷，山谷再往前，前边又一个两山合抱，能装几百人。前边出去很窄，诸葛亮心中一动，

不知道，因为研究两千年了没人得结果，我连李如没那么大能耐，说我就能研究出来这木牛流马了。总而言之，木牛流马在当时很管用，机械化啊，据说咱们中国的第一个航空模型就是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老先生做的，所以他们家可能是发明家，诸葛亮受他媳妇的亲自教育，是吧？这个在家里边，我上回说过，诸葛亮卓买鱼塘前好多他们家木头人、木头丫鬟，他们家没有人丫鬟，是吧？人还得给工资呢，是吧？这木头丫鬟一按钮炒了菜就端到厨房来了，是吧？诸葛亮受到了教育，他做这木牛流马，木牛流马到底是什么样，现在流传到今破不了这谜。其实呢，要按说就是木推的小车，一个轱辘里边有机械化，是吧？我看他画的这木牛小车，这个独轮小车这边一箱子，这边箱子里边装粮食，啊，我感觉这人还挺有智慧的，但是真正没留下实据。诸葛亮做的木牛流马到底什么样，现在也不知道。我连李荣没那么大能耐。马岱就问：“您怎么天天来呀？”我是得天天来，我监工督造木牛流马。马岱，我告诉你，把木牛流马造成了，秦司马懿就在此地啊。马岱都愣了，做木牛流马怎么秦司马懿呀？您看说书之词，咱们就该说了。诸葛亮火烧葫芦谷，要烧死司马懿，他在烧司马懿的同时，也准备烧死魏延、魏文长。这可能也就是又是我结合大家伙的分析。所以说，诸葛亮跟魏延之间，你也不能把诸葛亮说完全，诸葛亮是个神人，诸葛亮确实很聪明，天下第一智慧，但是诸葛亮是不是一点缺点都没有，一点思想狭隘的地方都没有，人无完人不可能。所以说诸葛亮他在火烧葫芦谷同时烧死马懿，也想把魏延烧死，但是魏延活了，司马懿活得了活不了，大家伙都知道三国演义没法留扣啊。昨天就琢磨这个火烧子午谷和孙权这点事儿，一直琢磨的有四点半。我们老伴问我完事儿没有，我说完了，四点半了。炒两碗饭，他一碗我一碗，洗一澡睡觉了，是吧？今天睁眼，今天还两场，是吧？总而言之，我还挺欣赏我自个儿这点精神，是吧？这个相当不错了，嗯。那么司马懿反了，打了败仗了，诸葛亮回来把郑文给杀了。杀了郑文之后，再想去交战，派魏延他们去交战，司马懿不出战了。司马懿要坚守，为什么坚守？因为他从这运动战上来决定是打不过诸葛亮的，所以司马懿坚守不出，传下命令深沟高垒。诸葛亮呢不能闲着，带着手下的卫兵，坐着自己的四轮车，到渭水河边来巡查地理。诸葛亮走着走着发现一个好地方，这地方叫子午谷，马上叫来两个心腹。

到挑大拇哥赞成诸葛亮神仙。那长史杨仪呢，又信又不信，那就等着吧。过了没有一个多月，木牛流马造出来了。

块，拆一块画一块。拆完了以后，把这尺寸厚薄用的木头什么地方应该什么地方连上都记下来了，就照这样造。他这人多呀，有的是木头啊，一造就造了好几百只，再造又造了好几百只。嘿，大家伙一看高兴，陈威在压着这些木牛流马，给你一千兵，到陇西给我运粮食去。这陈威压着木牛流马就奔这陇西了，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粮食运来。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陈鹏对这匹马那可以说是训练有素，刚一错蹬，陈鹏突然左脚一领蹬，右磕膝盖一拍马的前夹膀，等了一下子这马就转过来了。陈鹏转过马来之后，斜劈一刀，唰，奔着苏豹就剁下来。苏豹刚

对，其实要按他这个速度，岑鹏这个刀下来，他这脑袋正好掉了。不过岑鹏在此时此刻忽然想起来，这个人我听举子们说是三七王苏宪的儿子，我要是一刀杀了他，对我的中状元恐怕大有妨碍，不能惹恼了大司马呀。想到这儿，岑鹏把这个刀的刀刃往上面一斜，本来是斜劈下来的，改成了平扫了，摔咔嚓，粗暴的头盔齐刷的给砍掉了。怎么齐刷刷的砍掉？下半截有捞海带在下壳那儿系着呢，上半截被刀是一削两截，这一来苏豹那脑袋上就好像顶着个小盆似的，头盔这一掉，苏豹也吓懵了，他大喊了一声：哎呀我的脑袋！他看着削掉的那半截头盔喊脑袋，全场的举子都乐了。王霸在那还接着说了一句：兄弟，脑袋掉了你就喊不出来了。他这一句又引起了一阵哄笑。苏豹一瞧自个儿的脑袋是没掉，头盔掉了半截，就知道不是岑鹏的对手，他只好拨转马匹是败将下去。这个时候岑鹏手端三尖两刃刀在场内盘桓一周，然后问道：哪位举子下场？王霸在旁边就说了：哎，要不是他在上面啊，我就下去了。我估摸着呀，有他在这儿，我上去呀也干不过他。正这个功夫，忽见一个人是标明下场，报号牌上写的是徐州举子赵凯。王霸一看赵凯，他乐了：嘿嘿，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呢，是让我拿灯笼燎胡子的那位。哎呦，你瞧那胡子现在七长八短，像他娘的破吹住似的。这位啊，他好不了，没进场先还一把火烧。邓宇说：你那露脸的事少讲点不行吗？你大声豪气的吵吵，不定让谁听见，报告给苏宪，苏宪正找那个摘灯笼的人呢，到这儿还不把你给带走啊。你别看文书绑起来能回来，你要被人绑起来啊，那可就回不来了。王霸说：不是别的，我一看见他这胡子我就想乐，你说我这灯笼他怎么落的就那么寸呢、啊、嘿嘿，正好了胡子。哎呦，你瞧这他不行了。就王霸跟邓宇说话这功夫，那个赵凯已经被岑鹏战败了。这功夫大爷刘隐把枪摘下来：我试试看。王豹大哥，你可小心点。刘隐说：不必担心。刘隐标明挂号之后，挺枪跃马直奔岑鹏。岑鹏一见来人，金盔金甲，红马金枪，方面大耳，眉目端正，好面熟啊，在什么地方见过？壮士同名。刘隐说：南阳举子金隐。岑壮士，潼关外已经观赏了您的武艺，今日特地亲身前来请教。岑鹏一听，哦，想起来了，这位在潼关外啊，曾经和那个拦路的赃公交过手，枪法不错，听他说话和善，倒像一个仁人君子。岑鹏说：壮士，你的枪法岑某早有耳闻，钦佩之至，今日无场多亏，枉不吝赐教。这两位一个比一个客气。刘隐说：请。说话间抖枪就刺，砰！岑鹏是摆刀相迎，刀枪并举，战马奔腾，两人打了十几个回合。忽见岑鹏与刘隐马打照面的时候，他把这三尖两刃刀舞动起来，耍了一个刀花，刷子。刘隐知道这是十招前面的虚招，他抖枪一迎，二马错过之后，岑鹏带住了坐骑，吁！刘壮士，战群滑破，不利交锋，请缝补之后再战吧。刘隐低头一瞧，可不是了，护喜的战群被岑鹏用刀把左边这一扇给划成两半了。刘隐知道自己敌不住岑鹏，

0: 好拨转马座而回。
1: 王霸一看，瞧这意思，这岑彭还下不去了呢啊！看来这状元是没我的份了，我呀干脆吧，对付个十八魁吧。
0: 冯异、马腾两个人还没服气，在这正合计着什么时候上场合适呢，忽然又见一位举子手使亮银枪与岑彭比武，一看报号牌上写的是上古昌平举子寇寻。紧接着岑彭战败了寇寻之后又连胜了三阶，这下子五科长被岑彭就给镇住了。岑彭连连地问，哪位举子下场比武，连问数声是无人答话。不少的举子们都合计了，看样子这回这状元就是这姓岑的了，咱们呢别抢这头名了，让了。
1: 王霸在这直嘀咕，哎，这可真应了张公那句话了，荆轲状元当落此人之手啊。我要知道是这样的话呀，在潼关跟张公比完了我就回去了。
0: 正在岑彭马打盘桓要举子下场，而又没人敢下场的时候，忽听见在那五科场的西北角上有人大喊了一声，岑彭休要逞能，马老子来也。这一声啊，全场的举子们共同举目观瞧，只见在西北角上跑过来一匹青纱兽，这匹马鬃尾乱炸，四蹄蹬开，荡土扬尘，咔咔咔咔。

18亿，护心镜闪闪发光，左别弓，右跨剑，足蹬云根靴，手端一口三挺板门刀。什么叫三挺刀？刀头33，刀杆33，刀准33，合在一块是99。这个大刀头就好像一扇门板相似，刀刃白似雪，刀鹰红似血，红白相衬，悦人眼目。此人长得闷了头，瘪太阳穴，高颧骨，咧腮帮，还是个大下巴，塌山根，翻鼻孔，叽里咕噜的窝口眼，整个脸面是几出几进，红头发，红眉毛，红胡子，这叫三红，面如蓝靛，这叫一蓝，三红加一蓝，七出八进的这个大脑袋，半夜里他要在坟地里出来，准能吓死俩，就是白天在大街上碰上，也能把孩子给吓哭了。这人是谁呀？花刀太岁武瘟神马武马子章。这马武啊，是胡杨马家吉人，他的父亲马秦曾经是汉平帝殿前的辅禄将军，王莽篡位之后，马秦病退归乡，不久病过。那个时候马武才9岁，马秦的夫人拉着的孩子习文练武，虽然说他算是个封建贵族，但终归成了破落户。马武长大了，家境也就和平民相同了。马武19岁的时候，老太太给他娶妻李氏，过门一年多生了个女儿，起名叫娟娟。马武的为人性情刚直粗暴，却又见义勇为，别看相貌是奇丑无比，那丑的敢说是千里不挑一，但这个人内藏锦绣，不论是提笔作文还是上马舞刀，尤其是人品的正直，那也能撑得起是千里不挑一的。不过马武有个毛病，好酒，经常是具有豪饮，谈论筋骨啊。有一年冬静天晚上，马武到朋友家去喝完了酒回来，走到河边一个小树林这儿，听见里边有人哭，进去一瞧啊，是有个人在树上拴好了绳子，正准备着要上吊呢。马武这一来，起先把这位吓了一跳，这位以为是阎王爷派鬼给他带路来了呢。几只一说话才知道是一个过路的人。马武问他为什么要上吊呢，这个人就说了，我呀叫马千成，是个常年在外边给人家帮工拉脚卖苦力的，3年没回家了，口挪肚攒，聚集了50两银子，想回家跟老婆孩子过个团圆年，可没想到走到这个马家集，住到邻家老店了。我一进门，这店里掌柜的就直说，说贵重银两放到柜上，这地方可不太平，我呢就把这银子交给他了。我说有点什么执照没有啊，他说这要什么执照啊，你今天住这儿，明儿就取走了，咱这是坐地的买卖，跑不了走不了，谁还能赖你的银子。可第二天我一找他要银子的时候啊，他就说了，你什么时候存这银子了，

0: 我一怒之下啊，也跟掌柜的一个样，说我赖他的银子了。我一想，这事儿无凭无据呀，我就是告状打官司也赢不了啊，平白无故三年的心血攒的这俩钱儿，白让他们给讹了去了。我回家去没脸见老婆孩子，所以我想着一死了之。
1: 马五十别哭，你也别死，我呀领你去要银子去。马五早就听说过这个林家店的掌柜的在马家集一带是一霸呀，他家有两个儿子也会练武术，以此凭着胳膊根粗欺负人。马五说这回我碰碰他，领着马千成就到了林家店了。见了林掌柜的一说，林掌柜的不开面。林掌柜的说，马五啊，咱们可都是街坊邻居的，你少管这闲事儿。马五说人家卖命三年挣来这么俩钱儿，可不容易，你一划了就给搂了去了，这合适吗？林掌柜的说，哎，你怎么知道我给搂了去了？马五说我看看你的钱柜。这位不容分说走到跟前，咔嚓一把就把钱柜盖给揭开了，一看里边果然有白银50两。马五问马千成，这是你的吗？这个马千成说，对，这就是我的钱，那上边 那银子上边 还有印儿呢，那是我磨的记号。林掌柜说，你胡说，银子上面有印儿就是你的，那是我磨的，你要把银子能叫答应了，那我就给你。马五说，你那是放屁，谁能把银子叫答应了啊？林掌柜的说，我告诉你马五，你这嘴干净点，再多说话别说我把你给请出去。马五说，你敢动马老子一手指头，让你全家挪窝。正这功夫，林掌柜俩儿子出来，这林掌柜马上告诉他儿子，小子们，抄家伙，管教管教这姓马的。哦，他俩儿子到伙房里边是一人一把菜刀啊，林掌柜抄起了一个镐把，爷仨一块上。马五一瞧爷火了，一回身抓起了一个顶门栓来，他们爷三个往起一上，马五抡起顶门栓劈球啪嚓叮咣一阵打。最后马五仔细看，爷仨全躺地下了，都没气儿了，全打死了。哎呦，这店里边可就乱了。这功夫马五到钱柜里边就把这50两银子拿出来了，交给马千成，
2: 给你快走。
0: 马千成都吓呆了，哎呀，您这是为了我出了人命了，这怎么办？
1: 马五说，你别管，我让你走你就快走，这里事儿由我盯着。
0: 马千成一看这没办法，走就走吧。临走的时候问了马五的姓名，又问马五家里边还有什么人要给马五磕头，马五没让他磕，最后他走了。马五知道事情闹大了，回到家里之后先给母亲就跪下了，跟母亲一说我闯了祸了。老太太一听啊，知道这是大祸临头啊。老太太告诉马五，孩儿啊，你逃吧。马五说，娘啊，不能逃啊，一会儿的功夫官府就得来抓我呀，我要是不在就得抓您呢。老太太说，孩儿啊，老马家就你这么一条根的，你走你的，知道吗？我和你媳妇及娟娟你就别管了，他们也未必能把我们娘几个怎么样，你到外边干正事走正道，娘就放心了，你要是不走就是不孝。马五一看母亲非让自己走不可，只好如此吧。临行之前又告别自己的妻子李氏。马五和李氏说，我马五对不住你，今天伤了人命，自己出逃，下边有小的，上边有老的，家里一切全交给你了，马五不服一定回来接你们。说完了话给李氏磕了一个头，李氏赶紧搀扶。马五说，我磕这个头啊，不是给你磕的，是谢谢你替我马五殿前尽孝。马五站起身来之后，从身上拿起一件东西来，什么东西呀？玉虎坠，这是皇帝的国宝，当年孝。

平皇帝赏赐给马秦的，马秦又把它给了马武了，马武把这个东西又交给了夫人，让李氏给自己的女儿娟娟带着，这是父女分别的信物。马武留下玉虎坠之后，辞别了母亲妻子，连夜逃出了家乡，东藏西躲，无有目的的奔走啊。走来走去，这天走到了江夏一带，有一座鹿林山，碰上了一伙劫道的。马武一看是劫道的，马武就乐了。马武说，我分文没有，你们还劫我呀，今天正好我劫你们吧。双方一动手，马武把这伙强盗全给打

几个人一商量，就和马武说，你这么大能耐，干脆吧，你当我们的头怎么样？马武说，我当你们的头，你们可都得听我的，我让你们怎么地你们就怎么地，那好，全听您的。马武说，好，就这么办，我入伙了。马武上了鹿林山了，马武到山上给他们立规矩，告诉他们，单行人不许接，女的不许接，老人不许接，小孩不许接，穷的不许接，家里有难事的不许接。这伙人一听啊，咱都得饿死，全不许接呀。马武说，咱们呢，专接那些趁钱的、称霸的、赃官恶霸，咱们是减恶安良啊，知道吧？这几人就说了，那咱们人太少啊。马武说，不要紧，咱们招啊。

0: 老天爷，方圆府近几百里地之内的恶霸马武听了信儿之后，马上就去讨伐，哪有赃官丑冷的就给宰了。所以马武在江夏一带声威大振，人送外号花刀太岁武瘟神。怎么叫瘟神？这名字不太好听，这是很多山野的盗贼给他起的，他们大伙都拿马武骂事。我告诉你，这事儿我绝不亏心，我要亏心让我出门就碰见武瘟神。马武在鹿林山落脚之后，曾经派人暗地里到胡杨马家集打探过自己家里边的消息。去的人回来说了，老夫人、李氏以及娟娟全不在了，官府抓过他们，后来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马武听了之后是哭了三四天呢，总觉得自己对不住母亲和妻子。又过了两年，正赶上王莽开科取士了，马武呢想要到长安看看天下练武的英雄都怎么样，长长见识，同时呢也想看看这王莽什么样。夺状元的心他倒是没有，虽然听说王莽这次取士不拘一格，山林的好汉草莽英雄如能应考既往不咎，但马武终于还是不愿意保王莽。马武奔长安来呀，并不着急，他想着八月十五前一天赶到长安就行，误不了下考场。所以他骑着马呀东走西逛，还拜访拜访绿林朋友，不过走了几个地方这朋友都不在，全赶考去了。到了八月十三呢，马武才走到华阴县，住到店房里边之后，他发现隔壁那屋里边有个老道，这店里的客人呢一会儿进去一个，一会儿出来又进去一个。马武就问那店小二，说那老道他是干什么的？店小二一听就乐了，您不知道，这老道算卦的。哦，马武好奇呀，他也过来了，到这屋里边一瞧，道爷贵姓啊？啊，贫道姓严，名光，字子陵。哦，道爷，那求您给算一卦怎么样？
1: 哦，算什么呀？
0: 您算算金科武状元能落在谁的手下？老道一听笑了，哦，算这个卦呀，这就不用算了，不少人算这个卦，头三天我就说了，金科武状元十有八九得落在岑彭之手。马武说这个岑彭是干什么的？老道说这个岑彭是济阳人呐，前些天在潼关城外有个叫张公的在那私设考场，你不知道吗？马武说不知道，我刚到这儿。
1: 哦，你刚到这儿。
0: 那个张公曾经在这私设考场，不少举子不是他的对手，唯有那个岑彭战败了张公，天下举子都佩服岑彭的刀法。
1: 哦，怎么这个岑彭也是使刀的吗？
0: 正是，他使三尖两刃刀，那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啊，人送外号花刀太保啊。
1: 马武一听，什么？他叫花刀太保，我叫花刀太岁，我们两个到底谁本事大啊？到底谁是花刀啊？嗯，这我得跟他比试比试。
0: 道爷，你算着他准能得状元吗？
2: 老道说十有八九是他的状元。
0: 马武说您这玩意儿准吗？要是他得不了状元呢？
2: 老道说贫道在此设卦一个月，他得不了状元我加倍倒找卦里钱。
0: 马武说好嘞，道爷，到时候我准来找你。
2: 马武心想，我冲着这个岑彭我也得去夺夺这状元。
3: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

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

传渡江的新底溪为深长呢，九曲流觞，寂寞园林，当年辅佐刘邦创业成帝的贤相萧何，不也曾遭贬而离开朝廷吗？富弼、文彦博、习汝言、王尚公等人在司马光唱出的真切现实面前唉声叹气。凄凉的月色，凄凉的荧光，凄凉的流觞溪，凄凉的上元节，齐英会在一片凄凉中收场了。司马光压根儿没有想到，在他歌声中，他的老妻张氏去钓鱼庵为他送去夜宵的途中，从木板架起的独木桥上失脚落于湖水中，虽被家人及时救出，但此刻已卧床榻，奄奄一息。正月29日，这一天的黄昏，春寒回潮，风峭林木，雨冷花草。司马光60岁的老妻张氏，衰弱的病体终经不起忽冷忽热的折磨，在医生诊病无效的叹息声中，病故于独乐园一座苍松覆盖的简朴屋舍里。这个秀于闺房、操持家务的女人，在弥留之际，拉着坐在床榻边丈夫的手，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吟出了她默默一生献给司马光的无尽无竭的情爱。相看不足，相亲不倦，相爱不绝，人间黄泉。44年结发共枕的老妻，因着爱的绝唱。

0: 司马光突然摇着妻子冰冷的手哭出声来，
1: 请今撒手去，留我独何如。
0: 司马康跪地嚎啕，吕植伏地痛哭，范祖禹唏嘘不止，仆役婢女都大放悲声，独乐园也在寒风冷雨的黄昏哭泣着。2月3日，司马光带着儿子司马康、老仆吕植，赶着载有老妻张氏灵柩的马车走出独乐园，走向500里外的故乡陕州宿水。司马光崇尚简朴，没有乐班鼓吹，没有亲朋送行，只有两个仆女身着孝衣，跟着高举灵幡的司马康向西走去。2月29日，60岁的张氏被安葬在宿水南原林木葱绿的司马家族的墓地里，墓穴深7尺，无青砖砌工，无石木装饰，无一草陪葬，无僧人超度。

怀旧而悔恨地喃喃自语着：悲由我起，哀怨我生，形骸不灭，不敢忘清，形骸俱灭，魂伴清醒。司马光把自己关在钓鱼庵里，以伏案著书，分散着心灵上苦情的折磨。司马康已不在身边，文牍之役由范祖禹兼任，妻子离去了，一日三餐由老仆吕植送上案头。唐代长编七百卷里国事的不幸和大幸，抑制着亡妻之哀。司马光决计不再离开书案，不再离开唐代长编，不再停止手中的笔墨，不再放纵自己相看相亲相爱的苦情思念。他定稿于书案，饮食于书案，困眠于书案，日以继夜，从春到夏。

所率的50000泾原军及王忠正所率的70000河东军早已退回灵州。敷衍军10万兵马围攻灵州18天，不克强弩的中

方略，适应宽慰了皇帝赵顼愤满的雪耻心和愧疚的自尊心，只有一场征伐的胜利才能抵消灵州丧失的耻辱啊。在王圭、蔡确、张藻、胡宗孟等人为上为势鼓动下，皇帝赵顼恩准了学习沈括的方略， 重新召集各路兵马，于元丰五年四月打响了

高为三尺，口衔数丈红帆，上书金色“皇帝万岁”四字，飘展于空，在阳光下分外耀眼。木盘四角有彩锁四条，凌空垂下，四个身着黄色紧身短衫的年轻内侍手拽彩锁，恭立待命，以备皇上登临宣德楼颁诏大赦西夏战俘时，攀锁而上取下圣诏，以谕恩从天降。击杆之后，

排列着另一支艺伎队伍500人，京都瓦寺的杂剧、说唱、散乐、影戏、傀儡、讲史、索罗小技、坦杖踢弄、小儿相扑等诸类的张翠盖班、李外宁班、张真庙班、张真奴班、刘百琴班、董十五班、刘桥班、伊长麦班，亦奉命现役参加。他们一着朝廷发给的绿袍黄金，一改往日

0: 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

0: 包底着短靴二足蹬，一裤子腰刀左肋胯，一个一个真威风在后边
1: 啊，
0: 有几对板子，这么几对棍，几对铁锁，几对绳，上来一把红罗伞，下找着八抬轿一程，在轿内坐定了一位官长啊，他本是礼部天官，名叫刘荣，
1: 书说出来了，
0: 刘荣官下山东，
1: 哎，刘公案，
0: 哎
1: 哎，是是，
0: 这位老大人带领着人马，他就往前走啊，从对面滴溜溜来了一阵旋风。

0: 评戏现在叫评剧，
1: 对，
0: 过去不叫评剧，
1: 过去叫什么呢？
0: 叫评戏。
1: 啊，对了，评戏，
0: 评戏以前那会儿
1: 叫
0: 烙子，
1: 哦，
0: 烙子以前那会儿叫蹦本戏。
1: 哦，
0: 蹦本戏倒退80来年了。
1: 嚯，
0: 哦，这个烙子是倒退30来年，
1: 你瞧瞧，
0: 大口烙子。
1: 哦，
0: 花间霜，花间纺，
1: 啊，
0: 珍珠花开花炮，
1: 啊，对，
0: 李金顺，李银顺，
1: 啊，
0: 那会儿那个大口浪子没有现在评戏好听。
1: 哦，
0: 现在这个评戏让您听着那么稳当。
1: 对，
0: 要怎么叫评剧呢？跟话剧似的，一幕一幕。
1: 哎，对对对，
0: 原先的评戏 啊，上场门出来，下场门下去。
1: 啊，是那样。
0: 那会儿那个评戏啊，比那个浪子就好听得多了。
1: 嗯，
0: 尤其现在解放以后这评戏，啊，多好听啊！
1: 哎，
0: 听那人讲一遍我的心酸呐，然而听着不替他着急。
1: 哎，
0: 过去的那个大口唠子
1: 啊，
0: 费力不讨好。
1: 哦，
0: 你买那个老唱盘，
1: 嗯，
0: 有一段叫《英国美报》
1: 啊，这是老戏了，
0: 里边有个嫂子，
1: 是啊，
0: 一唱出来怪吓人，
1: 还吓人，
0: 一唱出就这味儿。
1: 您学学这老唠子，
0: 我给你小两句，
1: 您学一学。
0: 手托子香散了，我们阔阔伶仃啊哈，自想起了情人啊，郭先生啊哈，自从你的那一天呐，来到此时死啊，刀脚奴似的 KK 挂在了线桌。哇，您说那会儿那叫什么唠子？
1: 哎，是费劲，
0: 尤其是女同志没有底气还唱不了。
1: 那可不是，
0: 捏了这腔往下一拉，就跟汽车按的那个喇叭似的。
1: 哦，这腔不好唱，
0: 不好唱
1: 啊！
0: 原先那个评戏一开场唱什么戏呢？
1: 什么戏啊？
0: 老妈辞活
1: 啊，
0: 老妈开房，
1: 对，
0: 老妈上京，
1: 嗯，
0: 枪毙老妈
1: 啊！
0: 你说这老妈招谁惹谁了？
1: 净这种戏，
0: 那会儿他伴奏的也不好听。
1: 哎，
0: 里边还有虚字。
1: 什么虚字？
0: 打那个大堂鼓啊，吹那个大喇叭
1: 啊，对，
0: 里边有虚字，
1: 你学学。
0: 小老们在上方啊，打扫尘土吧您呐，不啦哒啦哒滴，打扫尘土还加个您呢，
1: 啊，是这样。
0: 打扫了东屋啊，我们倒在西屋里吧您呐，他白打扫。
1: 怎么呢？
0: 打扫完了东屋啊，
1: 嗯，
0: 都倒在西屋里去了。
1: 你甭打扫好不好呢？
0: 他那会儿他没研究吗？
1: 嗯，
0: 解放以后这路腔调有没有？
1: 没有了。
0: 有，
1: 还有，
0: 您听刘巧
1: 啊，
0: 刘巧挎着小篮
1: 啊，
0: 摇着一管线，高高兴兴，在河边唱的那一大段
1: 啊，
0: 就是原先老妈开房的那路调子，
1: 是吗？
0: 主要的人现在被虚字免了，
1: 嗯，
0: 再说人伴奏的音乐伴奏的那么好听，
1: 哦，
0: 让你听着那么美，
1: 嗯，
0: 我给您小两句，
1: 您学一学。
0: 小儿我自幼儿。许给了赵家，
1: 我念的，我您这是什么意思？
0: 音乐伴奏啊，
1: 音乐，您这好啊，您这省音乐，
0: 省音乐
1: 就是费鼻子。

好，他能管你叫干爹。那您又说他画的不好，坏了，轻则四十大板，重则充军发配。这一天呢，县官在这个大堂上挂上一张下山的老虎，让三班衙一看，他得过让人夸的瘾呢。张三啊，再来，你看今天老爷这张画的怎么样啊？张三是个马屁精，赶紧来来，今儿您这画的可太棒了！我跟你说，您这猫画的啊，都活了！我跟你说，尤其这猫胡子，当时老爷一听脸都绿了。呸！住口！胡说八道！睁开你那俩绿豆眼儿，看准了再说。那是猫吗？不识贵物，重达四十。这张三马屁拍在马腿上，过俩人噼里啪啦把张三屁股打得跟面包似的。您说张三冤不冤吧？打完张三了，老爷还没过瘾呢，还得让人夸呀。李四在，哎，你说老爷夸的是何物？这李四一想，我又说是猫，我肯定还得挨打。我要说不是猫吧，我瞎猜，我猜错了，他还得打我呀。我跟他瞎对付。我老爷，老爷，您今儿画的这个，您今儿准高兴。哎，我知道您一高兴，您画出来跟每天都不一样。不，您画的东西，您今儿画的这传神。嗯，尤其这俩眼，您看这俩眼啊，多有精神，看着就瘆得慌。我就我看着这俩眼，我都害怕。不但我害怕啊，我跟所有人都害怕。老爷想，哎，对呀，老虎谁不怕呀？对不对？肯定是，我得让他说。哎，李四，你说老爷怕什么呀？李四想，哟，我怎么说出这句来了？我说他怕猫，那又得打我呀。不是那个什么，老爷，您，我说这个怕，您不是怕这个，怕这个是吧？我跟你说，您主要的，您是怕太太。老爷说，我怕太太什么呀？哎，我跟你说，老爷，您为什么怕太太？因为太太的哥哥是巡抚，他比您那县官大呀，所以您不是怕太太吗？我县官一想也有道理哦。那么太太怕什么呢？哎，太太怕厨子，太太怕厨子，太太吃饭讲究，怕厨子不讲卫生，说太太怕厨子。那么厨子怕什么呢？哎，厨子怕老妈子呀。这老妈子伺候您跟太太，因为他也给太厨子说坏话，您不是就打厨子吗？这厨子怕老妈子，那老妈子怕什么呢？李四一想，坏了，县官家没人了。这那我说他怕谁？这老爷，我跟你说啊，这个老妈子他也怕，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

0: 台录制的纪念高凤山先生专场演出的实况。演出的地点呢是原崇文区文化馆。我们请出的这段是师徒啊，师徒合作，相声名家刘莹老师和他的师父李金斗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黄鹤楼》。
1: 谢谢您的掌声啊！纪念一代宗师高凤山先生，伟大的艺术家。这个小偷啊，是怎么着？怎么了你？
2: 您这是演出场所吧？
1: 对呀，崇文区文化馆崇文周末相声俱乐部。
2: 太好了，
1: 哎，
2: 这么说您是一位演员？
1: 你带着蛤蟆的是怎么着？什么？您说
2: 演员？
1: 演员？
2: 对，
1: 我还汤圆呢，演员呢？
2: 这么说话？
1: 那叫演员。
2: 对，演员，您是演员吗？
1: 哎，
2: 是不是？
1: 对呀，
2: 我跟您差不多。
1: 您也是演员？
2: 我是京剧演员。

0: 有什么演员啊，有什么
1: 忘了跟您介绍了啊。您知道北京有个中国戏曲学院吗？
0: 太知道了、啊、那是培养京剧人才的摇篮。
1: 对呀、
0: 啊、哎，
1: 我
0: 怎么样，
1: 嘿，就那儿毕的。
0: 对，什么？
1: 我那儿毕的。
0: 哦，您是那儿毕的。
1: 对，
0: 哎呀，咱俩拉了手。
1: 哎呦，您也那儿毕的？
0: 我那儿砍的。
1: 像有砍的吗？
0: 有毕的吗？
1: 那儿毕业的呀。
0: 毕业的你可蒙不了我
1: 啊。
0: 在座的很多的领导，很多的老百姓都知道
1: 啊、哦、知道什么呀？
0: 那会儿毕业的叫研究生。
1: 对，我就是那儿研究生。
0: 您是那儿的研究生？
1: 研究生。
0: 哎呦，有一当今最红的老生于魁智，
1: 我们同学。
0: 您跟于魁智是同学？
1: 长我一期，我们大师哥。
0: 哎呀，
1: 同学，
0: 球派再传弟子孟广禄，
1: 我们同学。
0: 大清一礼圣祖，
1: 我们同学。
0: 全是您同学？
1: 当然了，
0: 遇见高人了。您贵姓啊？
1: 我姓刘。
0: 您叫
1: 刘产？
0: 刘什么？
1: 刘产。
0: 你应该叫怀孕呢。
1: 有劲。

0: 旦净末丑，您得
1: 啊，您说的这个是正宫，
0: 正宫，
1: 正宫啊，正宫，我是老生，
0: 老生，
1: 哎，老生，
0: 哎呦，老生分很多派啊，
1: 没错，
0: 像什么杨派，
1: 对，
0: 严派，谭派。
1: 南骑北马，
0: 关东唐啊，
1: 关东唐有麒麟童啊，
0: 艺术大师。
1: 北方是马连良，
0: 那也是艺术大师，
1: 是不是？
0: 我知道
1: 啊，
0: 您是唱旗派的，
1: 不，我不唱旗派，
0: 您唱马派，
1: 我更不唱马派了。
0: 既不唱旗派，又不唱马派，您唱的是？
1: 我唱骑马派。
0: 哎、你应该唱坐车派啊，
1: 有坐车派、
0: 啊、哎，坐车比骑马舒服。
1: 什么都不明白，我是吸取了骑派的精华，
0: 哦哦，
1: 而且我又掌握了马派的特点，
0: 嘿，
1: 我讲二者合一、我单创了这么一个骑马派，
0: 好了不起，
1: 哎，
0: 人才呀、
1: 啊！
0: 您别看我是相声演员
1: 啊，
0: 我偏爱京剧，
1: 喜欢
0: 喜欢唱，
1: 嗯、哦，
0: 爱好、
1: 哦、
0: 戏迷，总想认识一位啊京剧艺术家，
1: 嗯、
0: 一块儿呢。凑合凑合、
1: 哦哦、
0: 啊，演一演。
1: 您的意思就是说，
0: 来呗。
1: 您是喜欢京剧，
0: 哎，
1: 经常想唱，
0: 对，
1: 就是票友。
0: 是是是。
1: 那我们行话说，您就属于这种丸子。
0: 什么叫丸子呀？
1: 就是
0: 戏迷，
1: 哎，戏迷。
0: 对对对，
1: 喜欢唱，
0: 喜欢唱。
1: 尤其是遇到专业了，更想、哎、啊，唱一唱。
0: 对呀、
1: 啊，好啊，
0: 好，
1: 好，
0: 好，
1: 有时间
0: 啊，
1: 有时间，看哪天我心情好的时候、
0: 哦、
1: 啊，我可以带您玩玩，啊，过过心瘾吗？
0: 话有点大，这
1: 哪天哪天，
0: 今儿就玩玩吧，
1: 啊，
0: 对不对？
1: 今儿
0: 啊，玩玩，
1: 哪玩？
0: 这儿玩啊，当场啊，对不对，各位？
1: 就在这儿，
0: 崇文区啊。
1: 好，那行，那行，那我就
0: 人才多了，
1: 我就带你唱一出。
0: 带我唱一出、啊，成，
1: 这个你挑戏吧，
0: 不，您挑戏，
1: 不，你挑戏，
0: 您挑戏，
1: 你挑戏，
0: 干嘛我挑戏啊？
1: 我会的戏多呀，
0: 哦，
1: 我会十万多出，
0: 有那么多出吗？
1: 我会这么多戏，挑出来你要不会，当那么多人面子往哪放？您挑戏，
0: 哦、有戏得，有戏得、
1: 哎，您说、哦、唱什么，我跟着走。
0: 咱们唱一出啊，
1: 啊，
0: 这个您是唱老生的，我老生也凑合
1: 啊，
0: 其他，哎，咱们来一出啊，《黄鹤楼》
1: 哦，黄鹤楼，
0: 带水战，
1: 带水饭。
0: 三气周瑜，
1: 三条咸鱼，
0: 刘备过江，
1: 烙饼两张，
0: 张飞闯帐，
1: 小葱蘸酱，
0: 你扣着十呢是怎么着
1: 啊？哪儿呢？
0: 甭闻了，要有你早掉了去了。
1: 什么意思？
0: 本来嘛，咱们说的是三国里头一出戏，黄鹤楼。
1: 三国戏是吧？
0: 对呀、啊，
1: 早是三国戏，我知道
0: 啊。
1: 三国戏我会唱，
0: 是不是？
1: 我三国戏要唱全，它这东西太长了。
0: 那当然了，那没关系，咱们掐去两头啊。
1: 不唱当件
0: 那就别唱了，那得唱当件啊。
1: 哪点呢？
0: 哎，黄鹤楼啊，刘备过江起，张飞闯帐止，这是个戏胡，人员也不多，
1: 最精彩的一
0: 段。哎，对。
1: 哦。这个剧中人物你要不清楚，我给您说。
0: 我挑的戏我能不清楚吗？
1: 哦，
0: 这里有一个主演，正宫老生
1: 啊，
0: 诸葛亮。
1: 诸葛亮，
0: 诸葛亮干嘛呀？
1: 什么？
0: 诸葛亮，
1: 对，诸葛亮。

0: 这儿，
1: 那儿啊，
0: 椅子
1: 啊，那我来啊，我拿椅子，
0: 哎，
1: 啊，椅子我拿，
0: 你拿，
1: 哎，别生气，我拿，一样，谁拿不一样嘛？
0: 好，这个昨儿挑着这个，你受了受不了？
1: 这个椅子，
0: 哎，椅子就小座，
1: 小座，
0: 好，
1: 好，
0: 咱们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唱，
0: 哎，啊。
1: 跟您唱戏之前
0: 啊，
1: 先有两件事情先跟您事先说清楚。
0: 好，您可以说一说。
1: 头一件
0: 啊，什么呀？
1: 咱们二人唱戏，
0: 是，
1: 他得穿衣服唱吧？
0: 对，
1: 啊，
0: 有光着唱的吗？
1: 你不懂了，不是？
0: 我怎么会不懂啊？
1: 唱戏呀，
0: 啊，
1: 唱戏你不得穿唱戏的衣服吗？
0: 看，
1: 红的、花的、绿的，底下绣着水浪，
0: 那还一太阳。
1: 没错，
0: 那叫衣服，那叫行头。
1: 啊，说行头，我怕您听不懂。
0: 我不懂，你不懂啊？
1: 行头有吗？
0: 没有，
1: 哎，没行头，唱不了。
0: 咱们这大褂代替了，
1: 啊，将就了。
0: 哎，
1: 啊，行，啊，那第二件
0: 什么？
1: 你们场上那个乱七八糟的？
0: 什么叫乱七八糟啊？您说的那叫场面
1: 有吗？
0: 用嘴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1: 反正我没这么唱过。
0: 哎，这就是代替。
1: 那咱们试试。
0: 不要，就听您这个。
1: 行，
0: 骑马派的代表人物。
1: 那从现在开始，我就是这个诸葛亮。
0: 对。
1: 您是刘备
0: 刘玄德啊。
1: 我诸葛
0: 亮。咱们到后台。
1: 不，我得化化妆。
0: 哦，您还要化化妆？
1: 化着跟您区别一下。
0: 哦，对，
1: 是吧？
0: 他是两个老生。
1: 是区别。
0: 哎，一个是呢正宫，人家是骑马派的代表人物，是不是？单是一派，对不对？我呢就是一挎刀子里的老生，真正要化妆那复杂了。是不是？那得勒头，
1: 他啊，怎么样？
0: 坏了，家门不幸啊！
1: 诸葛亮出来得戴帽子，我这戴上诸葛亮这帽子，啊，
0: 这像笑帽子是吧？
1: 笑，这区别一下。
0: 好，那咱们开始
1: 啊！
0: 我上场，您打家伙。
1: 嗯
0: 啊，打家伙，
1: 家伙，
0: 小罗。
1: 哦，对，知道，行，
0: 哎。
1: 开始，小罗，
0: 小罗还老罗呢，这个。
1: 哎，您这说小罗？
0: 小罗，你得打响了吧？呆，
1: 您告诉我，呆不就完了吗？小罗，你老说这黑话，我哪听得懂啊？
0: 这是黑话呀，这是。
1: 小罗打小罗，哎，啊，这么说。
0: 好，
1: 啊，这着急劲儿的，
0: 哎，别着急，
1: 来。
0: 我喊着门等你啊！
1: 啊，你先去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怎么了？
0: 你怎么着？我这一透袖就别打了。
1: 您这是什么
0: 透袖啊？
1: 我以为你是轰苍蝇。
0: 谁招苍蝇了？你别打了，我自己来吧。
1: 来吧，
0: 你
1: 自己来。
0: 呆，哒哒哒哒哒。嗨，咱俩这斗鸡呢是怎么着？
1: 不是，您怎么意思？
0: 我让你跟我一块儿出来呀。
1: 什么？
0: 一块儿出来呀？
1: 那叫同场上
0: 啊。对，同场上啊。
1: 什么叫一块儿出去？
0: 哎，一块儿出来。
1: 太白了，你
0: 真是不
1: 同场上啊。
0: 什么高材生，崇文区没这样的演员。
1: 滚团
0: 台，哒哒哒哒哒哒哒，台，你默哀的是怎么着？
1: 我看您怎么着，
0: 你别搭低头啊，你得等我说话呀。
1: 好，
0: 阿先生俩先生啊，
1: 这不跟您客气？
0: 那不成啊！我叫你先生，你不能叫我先生啊！
1: 那我叫您
0: 主公啊，
1: 主公。
0: 哎，
1: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0: 什么玩意儿干嘛呀？主公是皇上。
1: 谁是皇上？
0: 我是皇上。
1: 哦，您是皇上。
0: 哎，
1: 各位上演。

0: 是怎么着？
1: 哎，这儿加个动物不错啊。
0: 那不成啊，您这儿有句词儿。
1: 什么词儿？
0: 山人送主公。
1: 嗨，还是老词儿。
0: 哎，
1: 山人。
0: 对吧？
1: 你吓着我。
0: 吓死你都不多。
1: 怎么了？
0: 你等我这句腿儿啊。
1: 缝啊。
0: 龙潭虎穴光闯。
1: 这儿送啊？
0: 当然了。
1: 山人送主公。
0: 啊，诸葛亮啊。
2: Yes。
0: Yes。这外国诸葛亮啊，分明是叫过南还家乡啊！
1: 三人宋之公，
0: 您
1: 宋之公，
0: 您
1: 宋之公，
0: 您。
1: 该
0: 你唱了，
1: 下边该我唱。
0: 哎，扛啷子来的扛啷子来的扛啷子来的扛啷子来的扛。
1: 恼恨先生理不当，够聪明的。
0: 哐，
1: 不该叫我去过江。
0: 哐，
1: 龙潭虎穴故去闯。
0: 山人宋之公，
1: 诸葛亮啊，
0: 跪下，
1: 跪下。怎么打人呢、啊、
0: 打死你都不多，这倒好，刘备送刘备呀、啊、
1: 不这不挺好的吗？
0: 那不成啊，您得唱诸葛亮的词儿啊。
1: 啥、诸葛亮词儿？对对对，诸葛亮他这有词儿、
0: 啊、当然有四句唱。
1: 哎，
0: 对，
1: 哪四句唱
0: 啊？你不会啊？
1: 废话，不会能带你唱戏吗？
0: 会
1: 会会不就唱了吗？
0: 那到底会不会呢？
1: 你说呢？
0: 哎，什么叫我说呢？那你的唱啊。
1: 啊，
0: 唱我忘词儿了。
1: 演员上台能忘词吗？没有忘。
0: 那你倒唱啊。
1: 就是想不起来。
0: 还是忘词啊？
1: 对对对对，忘是忘、啊、想不起来，想不起来。这样我跟您说，您、啊、别着急，别着急、
0: 啊、不着急。
1: 这个忘呢他是全忘了，想不起来他还是有一点，因为这戏生疏我老不唱了。再来说您是业余的，我是专业的，对不对？您瞅瞅挑出这戏，我想不起来了，您提醒提醒我。您会这头一句
0: 这么说话累不累？
1: 不是，就您这头一句，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头一句。
0: 对，
1: 头一句，主公上马。哎
0: 哎，
1: 跟我那一样啊。
0: 当然了，
1: 按这这么唱啊。
0: 哎，
1: 二句二句，
0: 山人八卦秀内藏。
1: 不错不错，三句三句。
0: 哎，你哪句不会啊？
1: 怎么叫不会？这不跟你对词呢吗？对词三句，快说。
0: 蒋身且坐中金帐。
1: 你看你看，回来跟他对这词句不是？您说这是四句？
0: 不不不，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那四句是
0: 一句不会啊？
1: 四句说
0: 等候涿州易得章。
1: 你看这就没有问题了吗？
0: 是啊，我全告诉你了。
1: 打架了吧？
0: 狂狼之类的狂狼之类的狂狼之类的狂。
1: 头句什么词来着？
0: 主公
1: 啊，对，主公他上马心不爽，有山人八卦秀内藏，转身我且坐在中军宝帐，等候那涿州易得章，呼啦啦呼啦啦呼。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颖、李金斗合作的传统相声《黄鹤楼》。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3: 再请您听袁阔成先生表演的一个幽默小段。
6: 很早以前有一知县，他上任带着夫人多哆嗦就来了。多哆嗦怎么回事？他是坐着站着干什么不干什么，他这夫人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把这县太爷给管傻了。县太爷真怕，到任上之后他把三班衙役全找来。我说你们这县有什么特点跟我说说。三班衙一听，回禀老爷，没什么特点，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0: 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618的特别节目。那么今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618的防晒专场。
1: 没错，因为决定我们皮肤年轻上线的不是面霜和精华，而是我们日常的防晒与隔离。您可以花几千块钱买精华，买抗老面霜，每天认真的敷面膜做护肤，但是如果您敷衍的防晒，一次偷懒不涂防晒霜，就会让所有的努力归零。
0: 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第一款618的专门给您分享的产品是什么呢？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首先来说它的防晒能力啊， UVA UVB 一个是管这个您的晒伤的，一个是管您的晒黑的。那么它对于 UVA 的防晒能力， SPF 50加， UVB 的防晒能力， PA 4个加号，两个都是没有比它再更高的等级的。所以说它的防晒能力强，日常通勤12小时稳定防护，不用频繁补涂，去海边问题也不大。同时里边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的精粹啊，拉木子精粹，法国玫瑰精粹，薄荷提取物，维生素 E 以及透明质酸。所以说它能做到什么？在防晒的同时养肤

0: 好的，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4.3 摄氏度。目前呢，全市大部分地区呢已经出现了降水，早晨到白天降雨持续，大部分地区呢是小到中雨，南部地区相对更明显一些。傍晚前后呢，降雨会逐渐的结束。另外呢，降雨对交通出行带来不便，外出请大家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的影响，气温明显的下降，注意调整衣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小到中雨转多云，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次呢小到中雨的过程啊，房山、大兴、通州区的降雨呢相对明显一点，可能能达到中雨啊。今天的气温也是明显下滑，最高气温反正这个就20来度，估计21、22度啊，23度也就这样了，反正最高也就这样了，
1: 是
0: 最低13度啊。所以说如果说要是一定要外出的朋友，还是尽量多穿点啊，调整一下着装，以免着凉感冒的。

0: 四中学两处考点，还设置了高考服务车，既为考生呢赶考筑牢出行支撑，也为陪考的家长啊提供阴凉舒适的临时的一个休息空间。
1: 对，我觉得现在特别人性化，因为以前可能大家的关注点都在考生怎么样能让考生复考或者考试能够顺利，现在你看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交管部门啊，包括说到的这个公交集团啊，他其实对于送考的家长也有一些温馨的一些举措。
0: 是的，
1: 对不对？让家长比如说送考的车辆能够有地方停，包括送考的家长能够有地方休憩，也真的是考虑的相当的周全哈。
0: 是的，
1: 来再关注一下京港地铁方面啊，为了保障广大考生安全顺畅的出行，京港地铁推出了三个优先等多项护考服务举措，助力考生从容复考。那么考试期间呢，考生凭借准考证在京港地铁所辖各站可以享受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这三个优先。京港地铁所辖线路呢，临近考场的车站都将设立考生服务台，同时全部118座车站呢也都备有所谓的考生爱心包，里边含有2B 铅笔、橡皮、签字笔等文具，以及创可贴、防暑降温物品等等等等。那考生呢凭借准考证可以免费的领取。另外呢，6月呢正值北京的汛期，京港地铁也向考生及家长免费提供一次性的雨衣。
0: 是的，是的。那另外呢，还有一条是北京邮政啊，开通了高考生身份证的一个急送通道啊。考生呢在申请办理居民身份证的时候呢，可以选择邮寄到家的服务。公安机关啊完成这个质证之后，北京邮政第一时间收件，并且是安排投递，本人或者是家属凭借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来去签收。6月4号一直到10号这个阶段呢是应急提速期，就是说您可以实现24小时里面去取证。那对于这一阶段选择邮寄服务的考生呢，北京邮政会启动1:1的一个加急直送，由专人专车从质证中心直接送达考生指定的地点啊，不需要中转啊，争分夺秒的确保当天能送达。而且据了解呢，6月21号到25号，北京邮政呢还将为中考的考生啊提供加急居民身份证件的一个直送服务，而且是全力的保证证件快速送达。
1: 是的。好的，北京时间7:41，跟大家稍作休息，一起来听首歌曲。

0: 今天的主题就是人人享有好视力，特别推出了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政策。是补贴政策，朋友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30之前，不管多少人拨打我们刚刚说的400电话购买好视力，就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电话号码再跟大家说一遍啊，400-166-7979。那能享受什么北京专属的补贴呢？就是除了您购买的好视力，另外呢还会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另外呢还额外送给您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于是一次性送4重好礼。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1: 对，然后特别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干涩发痒的，然后手机电视看不清楚，然后觉得那个小黑点啊，呼里飘来飘去，呼呼的那种啊，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似的，就是生活啊、工作，你想想，这眼睛不舒服，它肯定是受影响，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赶紧拨打我们电话400-166-7979，您可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眼贴。
0: 是的。

0: 用啊。接下来时间啊，就交给我们的高二同学，让我烧烧脑了。高二同学今天一见我就特别积极主动说，今儿我先给你出啊，你应该今天准备的题应该非常的不错吧。
1: 反正就反正比较有趣的一些题啊。因为今天呢，我们一会儿在应该是我忘了还是第二和第三时段啊，会跟大家说一个展览。
0: 嗯，
1: 但是这个展览不是在咱们北京，是在这个上海。
0: 嗯，
1: 然后它呢是这个跟汉代有关系的一个展。
0: 哦，汉代的
1: 啊，然后里面还有很多是首次展出的，所以这次的展览还挺重磅的。
0: 是，
1: 所以就我
0: 打算去上海。
1: 就是当然，如果比如说大家这个对他们的文化感，其实真的是可以追着去看一看，真的这还挺重磅的。
0: 什么时间呢？大概在？
1: 大概应该是一会儿给大家具体说吧。
0: 哎，行行行，
1: 咱资讯里面有嘛？
0: 先出题是不是？
1: 对，我只是先把那个引子给大家说。
0: 所以打算出一个汉代的题是吗？
1: 哎，是的。
0: 哎，你看看，
1: 跟汉代有关系的一个题啊。
0: 哎呦呦！
1: 所以今天给你出的是什么？就是你看啊，这个逢年过节的，对吧？然后这个平常啊，有时候朋友呢会到别人家去串个门。
0: 嗯，
1: 哎，串门在汉代的时候，比如说家里来了这个贵客了，
0: 嗯，
1: 那你说你总得准备点啥吧？
0: 是招待一下，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主人奉茶，他会奉什么茶？
0: 哦，就是在汉代招待客人，我们用什么茶？
1: 哎，对，
0: 哦，
1: 比如会给你什么茶啊？第一个会端那种热茶，就
0: 哦热茶，不是茶叶的那种品种，是就形式是吧？
1: 先听我说，
0: 哎，好嘞。
1: 第一个会端那种普通的热茶。
0: 那会儿应该没有什么冷泡茶嘛，哈。
1: 嗯，你听我说完嘛，
0: 哎，
1: 你怎么那么多话呢？真的是。
0: 热茶，
1: 热茶。
0: 哎，
1: 第二个会端果茶。
0: 哦，果茶。
1: 嗯，第三个会端花茶。
0: 花茶。
1: 哎，第四个没茶。
0: 没茶，客人来了不给喝茶。
1: 嗯，没有茶
0: 啊。
1: 嗯，
0: 我个人觉得没茶的可能性不太小啊，不太大。
1: 不太大。
0: 对，
1: 哦，
0: 因为你想家里来客人了，你现在你来个客人，你都不可能说一杯水不给人家倒，那不像话了，有点，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古时候也没有其他的饮料，应该就是喝茶。什么茶呢？热茶、果茶和
1: 花茶
0: 、
1: 嗯，
0: 哎，其实热茶跟果茶、花茶其实也不矛盾。
1: 就是热茶的意思，就是说相当于我没有什么要求，不是说那个特定的，比如说是果茶或者是花茶，也许它可能是什么其他的。
0: 嗯。

0: 导航孤兰茶布，
1: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看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2: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8: 北京广播电视。